0: 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目前，上述三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称，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以来，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油轮。
1: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然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阻止了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美联社的消息，伊朗军方八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的地点。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了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了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的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军方消息的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目前冲突已经停止。
0: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0: 向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高官持续采取侵略行动，行为自相矛盾，言论荒谬，暴露出其根本无力认清问题和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来摆脱他们一手造成的困境。声明说，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警告称联合国对美国公然违法行为的漠视和绥靖政策将造成危险后果。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声明还强调，伊朗尊重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并再次呼吁本地区各国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借鉴近期经验，建立基于集体信任、不受地区外行为体破坏性干预的内生安全机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陷入泥潭的结果？阿拉格奇写道，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此外，阿拉格奇还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 75%， 正确的数字是 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 1000%。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特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2: 好，来看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再来看到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破坏，而此前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8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大幅减少。据美国彭博社6号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开采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
3: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始于上世纪70

0: 1970年代，拜登政府曾为平抑俄乌冲突后飙升的汽油价格，释放了大量石油储备。而自今年2月28号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报道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石油目前仍停留在想法层面，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上个月在一场论坛上间接提及该潜在计划，称美国有多座军事基地或设施就坐落在油田中央，可这些地下资源却从未开发，这太不合理了，石油就在那里。他说，美国政府会推出一些创新做法。美国地质调查局2025年的一份分析显示，包括国防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具体考虑开采哪些军事基地或设施的地下石油资源。同时，彭博社也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的项目大概率不会对能源价格产生及时影响。
1: 好，我们来看到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了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欧盟允许欧洲的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之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的理由。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的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来看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0: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上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严惩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
3: 乌沙科夫说，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11号前交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他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

0: 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服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
1: 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3: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4: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5: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4: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非常に危険なですね挑発行為になる。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は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 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

0: 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1: 来看据朝中社八号报道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六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2: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3: 김정은동지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장비시키게되는대구경강선포의사정권도이제는 60km 를넘게된다고이러한화력타격범위의급속한확대와표적적판능력의비약적인향상은우리군대의지상작전에커다란변화와유리성을제공하게될것이며
2: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8号报道，金正恩7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1: 好，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
4: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二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5: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5: 林德迈尔表示， 除了此次涉疫游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全球每年约有数千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0: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or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1: 那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那么中国境内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作出回应。
6: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游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7: 据了解，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中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等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6: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7: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日常生活中预防汉坦病毒感染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在野外作业或旅行过程中，尤其是赴安第斯等汉坦病毒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出行时，应注意个人防护。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0: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6: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7: 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6: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5: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截止到8号的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事故发生次日，记者进入涉事企业厂区内部，独家探访了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坊。
9: 记者在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厂门口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厂门外停放的电动车被

0: 焚毁，仅剩下车辆骨架，大量的房屋树木无一幸免。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记者深入厂区内部，事故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到处都是被焚毁的车辆残骸，部分废墟上未燃尽的包装纸仍在冒烟，电线杆断裂被折成几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火药味。消防救援人员正动用挖掘设备对事故废墟进行清理排查。厂区北侧是华盛烟花公司的火药生产线工房，通往火药生产工房的长廊被爆炸冲击波撕裂损毁严重。
1: 沿着这个长廊，大概大大小小分布了有几十个装填火药以及转运火药的这种小的车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样的车间离爆炸的中心点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种小房间的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想象的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0: 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药线工房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坊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在称重工坊内，记者发现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截至节目播出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对涉事企业火药生产线工坊区域实施全面封闭管控，同步转运现场残留火药及各类危险物料，严防次生安全事故。据统计，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70000余个视频监控设备。但记者在浏阳市烟花爆竹线上平台监控中心看到，线上监控效果并不乐观。
2: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能每个企业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能一次，因为我们每天抽查8家企业，今年还没抽到他。
0: 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经初步核查，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在无裸露火药的半成品生产车间，事故诱因很可能与行业明令禁止的三超一改违法违规行为相关。
3: 三超一改吧，就是超范围生产，
1: 对，
3: 超量，
1: 超
3: 能源，
1: 超能源，
3: 对，另外的话就改，就是改变工坊用途。我认为无非就是与这些肯定是息息相关。对，如果这三点做到了，就是说不可能能废出这么大的事故。
4: 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8号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了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5: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6: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5: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7: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5: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
8: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4: 昨天，总台文创吴江有礼，苏氏生活。

0: 美学新品发布会暨文创江南设计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在苏州举行。总台文创联手地方文旅，用文化创意赋能产业发展。
1: 活动现场，一批凝聚吴地匠心与总台创意的苏式生活美学新品正式亮相，涵盖服饰、家居、手办等。现场同步启动总台文创吴江有礼文创江南设计征集活动。活动当天，总台文创吴江有礼联名店在同里古镇正式开业。
2: 我觉得这次非常荣幸能跟总台文创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是在为本地企业在进行一个非常大的赋能，
3: 就是把总台的内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带动力，通过这样的合作让地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让地方产品获得市场认可，为地方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8号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门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7号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近日，陕西潼关警方接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警方立即将其转交专业人士处置。经鉴定，这是一只雕鸮幼鸟，没有外伤。雕鸮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后续待这只幼鸟完全恢复自理能力后，将送至野外放生。
5: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0: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好，新闻继续。从不明觉厉到触手可及，前沿科学离普通人到底有多远？在安徽合肥有这样一位90后中科大力学博士，他选择做一名科学翻译官，用可视化技术把国家大科学装置变成大众能看懂能玩起的 3D 模型。他带领平均年龄27岁的团队，200多位科学家合作，将科学原理可视化呈现。他就是可视科学创始人杨远帆。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可视科学的创始人杨远帆，去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博士毕业。我们的方向叫做科学可视化，这是我们国家的大科学装置 EAST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我们通过可视化的技术，可以把这样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转化成为公众可以理解的 3D 模型，让科学可视、可感、可玩。
3: 我们现在已经和我们国家将近20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有60多位院士在内的200多位科学家

就类似于是他的一个画师，或者说他的一个画笔，就帮助他脑海里面的这个很复杂的图像给呈现在了公众的面前。我们在学校里面组织了一批对于科普很感兴趣的硕博生来辅助我们去和科学家进行交流。我们团队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这囊括了不同的学科背景的团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像与吵架一样。

0: 的西部晴朗回温，气温回升，预计美国西南部内陆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局地还将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夏天的炎热扑面而来。
1: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2到24度。天津阴20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8度。唐山多云，17到25度。邯郸晴，18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16到29度。济南晴，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19度。广州小雨转阴，23到26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西雅图阴，10到21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纽约中雨转晴，11到1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3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阴，3到13度。斯德哥尔摩晴，3到14度。柏林阴转晴，7到16度。维也纳晴，9到22度。苏黎世晴转阴，8到21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

际频道今日关注。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其强妇人轻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年轻城市，从长沙湾服务区出发，探访中国豪乡陈州村，
1: 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0: 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0: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蚁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0: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1: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2: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1: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2: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0: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2: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蔗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天下海鲜汕尾领先啊，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2: 啊。对，没错，
0: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2: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0: 汕尾渔歌又称旦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

0: 扎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1: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2: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1: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有半天的时间，或者那边我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2: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0: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2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交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2: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4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1: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4通8达的。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2: 对。
0: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1: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2: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0: 我们远望的家事旅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蚝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蚝文化展示馆更是将陈州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远方的家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3: 你好。
1: 这位就是我们远方家行走海岸线前2年来拍摄过您的蚝田。
3: 是。
1: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3: 今天捞起来的生蚝，
1: 哇，这都是
3: 个个都是肥美的。
1: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拿到外面去卖呀？
3: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1: 好呀，
3: 他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陈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0: 陈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蚝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蚝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再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蚝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妙婷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蚝田。
1: 出发了
3: 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着蚝的。
1: 哇，还有鱼，看到了。
3: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1: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3: 这五六年的。
1: 5、6年
3: 捞这个大了一点，这蚝大了一点。
1: 我们看一看。哇，5、6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3: 是的。
1: 快看，
3: 这旁边长的就。

0: 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1: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八两到一斤左右，
0: 八两到一斤
1: 九两
0: 左
1: 右。我这个大概九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0: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1: 这个的话，一个要十多块，
0: 批发价十多块。
1: 是，
0: 哦，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1: 会更高一点。
0: 嗯，
1: 可以卖到二十多、三十多。
2: 陈州蚝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陈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千分之十二至千分之十五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陈州蚝。
0: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大家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
1: 哦，
0: 哇，
1: 你看，
0: 展现一下，
1: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
0: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1: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0: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1: 因为我们这边演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0: 肚子比较白，
1: 是啊，
0: 嗯，
1: 耳朵比较黑，
0: 嗯，耳朵比较黑，
1: 肚白耳黑。
2: 陈州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杰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二十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陈州蚝的两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0: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1: 是啊，两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0: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
1: 嗯，
0: 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1: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0: 谢谢。
1: 嗯，
0: 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1: 是，
0: 所以就是
1: 要两口，
0: 嚼好半天才可以吃完。
1: 啊，
0: 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嗯，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
1: 嗯，
0: 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1: 是
0: 啊，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2: 陈州蚝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衣污分流污水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0: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哈。
1: 是。包括我们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还有很多白鹭，拍线啊、视频啊，还是吸引很多游客的。
0: 那现在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做得这么好，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客流？
1: 会啊。
0: 嗯
1: 嗯，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四A 景区嘛。
0: 嗯，
1: 对我们这个陈州村的游客，包括容留，啊，还是帮助很大的。
0: 嗯，就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陈州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哎，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3: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一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2: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蚝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0: 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2: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六百年的甲子音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非遗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

0: 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2: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
0: 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2: 哇，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3: 就这种天气，然后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2: 好嘞，到了。
3: 走，这是哪？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哇，
2: 哎，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3: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装修风格也很搭。
2: 刘老板
4: 你好。
3: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2: 哦，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4: 对。啊、3年前。
2: 三年前。
4: 对，今天第三，刚好三年。哇，
2: 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4: 好。
2: 嗯，感觉很有特色哈。
4: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2: 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4: 以前是养鲍鱼的。
2: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4: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2: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0: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2: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4: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2: 青梅。
4: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2: 根据青梅还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4: 对。
0: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4: 也创新了很多的模式。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2: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

0: 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1: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到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0: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
2: 嗯，是。
3: 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上万。对，
1: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0: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0: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4: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核心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0: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2: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是我们的二马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0: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2: 是，
0: 觉得周围美食太多了，
2: 是吗？
0: 我看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
2: 啊，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0: 我们去尝一尝。
2: 我们的油甘汁。
5: 是油甘汁。
0: 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5: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0: 这是您的摊吗？能看一下吗？
2: 这个就是橄榄，
5: 这是橄榄啊。
0: 油橄榄。
2: 这个也可以，
5: 就直接干。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0: 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5: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4: 油甘又称鱼甘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5: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吗？
0: 好，谢谢。
5: 它这款是有点土色，都会慢慢回甘的。
0: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2: 现在刚好是油甘收获的季节嘛。
0: 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5: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香苦后甜的。因为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他说香苦后甜的那种生活。那年轻的时候可以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0: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5: 大概一天的话，1-2000瓶都有。
0: 哇，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2: 这必须的。
4: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0: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4: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果，又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

0: 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1: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夹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0: 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朗马仔、豆沙与叉烧，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儿，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1: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这个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2: 对对对。
1: 哇，这个
2: 好有弹性的，你看。
1: 像流体一样。
2: 对对对。
1: 但是面很难控制吧？
2: 就是你要洗过才会的。
1: 哇。
2: 才这样的。
1: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2: 应该有70-80度吧。
1: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2: 起码要50公分。
1: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1毫米都不到。
2: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1: 是薄如纸。
0: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1: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
2: 摸下去，
1: 摸下去，
2: 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
1: 哦，
2: 对，
1: 哎呀，哎呀，
2: 啊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大力扛起来。
1: 哇，真的，这个面团在我这儿非常不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2: 不要，这样子可能搞定了。
1: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2: 对对。
1: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它变得完美，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2: 好，大力点啊。
1: 哇。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2: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刚刚就我做的差不多的了。
1: 谢谢您的夸奖。
0: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丰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10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10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3: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1: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3: 是
0: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

0: 刀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在纷呈，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莺歌舞，因其又老又潮，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我们驱车来到了汕尾陆丰市的甲子镇，来探寻这一深受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2: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会舞起莺歌舞。莺歌舞呢，有着英雄长歌的寓意，甲子莺歌舞尤其把英雄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今天这里的甲子莺歌舞队正在训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2: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3: 对，他是开路吧？
2: 嗯，
3: 按照梁山就是石乡开路。
2: 啊，
3: 后面的跟着走。
2: 啊，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4: 对对对。
2: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绳蛇，就是那时候就是法鞭，到后期我们才改编为绳蛇、开路蛇。
2: 哦，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4: 对，
2: 所以
4: 这样。
2: 哇！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蛇在舞啊，您也像这个蛇一样
4: 哈，
2: 非常的灵动。嗯，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3: 是。
2: 嗯，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3: 甲子莺歌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2: 武打。
3: 啊，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2: 丁字马。
3: 有四平马。
2: 还有什么？
3: 金鸡独立。
2: 啊。
3: 就是这几个动作。
0: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莺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2: 我发现他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3: 啊！对对对，
2: 好多动作，我感觉他可能落地要特别使劲的时候，结果很柔的就落地了。
3: 是，就是这样。
2: 每个动作都干脆利索。
3: 主要是马步要站稳。
2: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3: 这就是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
2: 几百年的传承。
3: 对，
5: 这不能改变。
2: 不可以改。
3: 这个。

0: 这个床床是不能改变，从头到脚，红砖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1: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英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终未变。
2: 您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0: 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2: 李逵。
0: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啊、
2: 哦，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0: 来，懒得学。
2: 来，要用棒。我这对哇，谢谢。棒能借我一下吗？
0: 就是这样。
2: 好，
0: 来，起来。就过去，
2: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说我真不会的动作。
0: 你看就简单。
2: 您慢一点，您带我瞧，慢慢做一下啊。
0: 一起过来。
2: 哎，我再往这儿。哦，但是您这个转这个棒
0: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2: 好，转这个棒吧。
0: 来不蒙的。来
3: 好吧。
2: 往内旋是吗？
0: 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3: 放松，
2: 放松，
0: 放松一点，就是这样，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哇，
2: 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3: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现在的话就是有2斤多，
2: 两斤多，
3: 嗯，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2: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1: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英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英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英歌舞服饰的小学生。

0: 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1: 可以。
0: 小彤彤他们好喜欢啊，以后也想要跟大哥哥们一样，
2: 去大地方表演啊，就像去那个广州百花谷市一样啊，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围观啊。
0: 那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
1: 好，
0: 就大家喊夹子燕歌舞最棒。
3: 将燕歌舞引入校园，为这项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孩子们在操场上挥动舞锤，踏响步伐，不仅是在学习一种技艺，更是在亲身体验和继承一份独特的家乡文化。这让燕歌舞不再仅仅是节庆的表演，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学的活态传承，确保了这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到山海相连的宜居之城，再到活力迸发的特色产业，汕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美好生活。

0: 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某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指导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远队。

0: 组建于1929年6月。
1: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2: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水印。
3: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1: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5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4: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都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1: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5: 因为50年写30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1: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8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2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 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十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6: 红二十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1: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7: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1: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生普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6: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1: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5: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1: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5: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1: 独树镇一仗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

0: 攀援是李学仙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1: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啊，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0: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仙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仙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8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25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九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25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8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8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25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1营3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2: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3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3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3: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

0: 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1: 三连配备了四门卡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当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2: 那个飞炸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1: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卡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3: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1: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9次进入阵地，7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4: 这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啊，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解放军队，这个教育啊，都很重要的。
5: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1: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6: 给我们这个火炮灰打20多公里啊，现在
4: 就是啊，
6: 有我
4: 当现在的连长啊，就好了。
6: 现在换了吗？
4: 鸟枪换了大炮。
1: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 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7: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建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1: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7: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敢精神一样。
1: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3: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1: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勤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3: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1: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战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勤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8: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1: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9: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了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1: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

0: 这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别说那些了，记住我俩的好就行了。这边有我们呢，你就放心去做你的事儿吧。燕兄，方妈妈的事儿就拜托你了。你放心吧，我会继续查，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得逞。
1: 闲杂人等，齐闪开了，给大人让路。看这架势，是从京城来的营长。俊杰，你还是赶紧走吧，以免节外生枝。
2: 您说什么？您把吕俊杰给放了？他可是要犯，您这么做，未免胆子太大了吧？
3: 魏大人。 吕俊杰，前有商户联名作保，现有妻儿扣押在我的衙门，我办的事合理合法。如果魏大人有什么疑虑，尽管到朝堂去参我。但是，我这里归直隶三厅，是旗管属地，按理说，理藩院和直隶总督都比你正管，他们还没到。
1: 你倒是先来了，不得不让人疑惑呀。我呢，也不是专门到这儿来，啊，我只是路过。我听说这有这么个事儿，所以过来看看。哦，
3: 既然魏大人愿意越级审案，那我就让你审审冯毛毛好了。审完了，我好像。
1: 刑部尚书请教，你审的这个案子是公道啊，还是不公道？既然这案子另有隐情，那我也就不能乱了程序。玉大人，告辞了。
3: 不送。
4: 我说了这番话呀，他就哑巴了，后来干脆就直接走人了。
5: 老爷，这事儿办的。不过有这么一出，那就坐实了这件事情背后有人捣鬼啊，不然堂堂一个刑部侍郎，为什么跑到张家口查一桩尚未拒结的案子？
3: 说的也是，所以我要感谢阙喜夫人，是你教了我这番话。 把他说的是哑口无言。不过，此事干系重大，虽然是抓住了他的小辫子了，可是严格说起来，我放人的理由也不够充分。如果上面真的追究下来，我恐怕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5: 大人说的对，恐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还得早做打算才行。
6: 东家这回生死未卜，你说咱们到底还要不要干了？哎，是东家，哎，家回来了，看来他真没事啊。
7: 俊杰，老婆。 俊杰，你真的来了，我都想死你了！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走，我领你看看去。
8: 这张是钱庄留底用的。
9: 30张印信留底全部做完。爹，咱们之前商量好的，以后吕家都交给我来管。可这为什么这么些个印信留底留的全是你的？
8: 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你爹我还没死呢，怎么就想谋夺家产呢？这换成你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变成赌场的了。 要是换我的，我能让这份家业发扬光大。放宝子。

0: 拿这些做硬性留底。哎，
1: 是。
0: 幸亏我早有准备，别让我跟你来个鱼死网破。

0: 这里面是半空的，你们居然作假。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做活的时候马虎了。
0: 我不想听任何解释，所有的墙都给我检查一遍。修粮库的刘瓦匠来了吗？
2: 来了，东家。
0: 刘瓦匠，粮库底下应该有一尺二的空壳段，你留了吗？
2: 留了好像。
0: 那咱们现在就过去，我们把地刨开了给我看看。
2: 东家，空心的要加隔挡，还要
3: 刘瓦匠，
0: 粮库必须得是空心的，不然粮食就会反潮发霉，这个道理还需要我教你吗？我不想多说，你按照我的要求重新返工。
1: 是。
4: 今天不责备任何一个人，
0: 可今后若是这样的情况再发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修商台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也不仅仅是为了这十年二十年，这条路是要子子孙孙走下去的，所以这样的偷工减料我绝不答应。
1: 东家，您放心，我们几个不睡不吃也要赶工重修。
5: 我们也是。
0: 这个地方气候严酷，
4: 平时做工消耗就大，更别说赶工了。
0: 刘福，
3: 哎，三，
0: 你现在就回张家口，再招100个工人来。
3: 哎，好。
1: 东家，您太体谅我们了，我们一定把工程做好。
0: 各位，我知道在这里做工要比别处辛苦，所以我给大家开的工钱是平时的三倍，而且还特别嘱咐厨房格外用心做我们张家口的吃食给大家。天下的东主和伙计虽说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但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不能说我今天看着你你就好好干，明天我不看着你你就糊弄。我会用最大的诚意来尊重大家，也希望大家能用好的活计来尊重我，行吗？
6: 别光低着头啊，愿意干的给吕东家喊一嗓子。
7: 是东家，
3: 拜托了。
8: 阿娘，
9: 玉龙受苦了啊，带孩子回去吧，该我们了。郑师爷，冯毛毛那边有什么进展了？
10: 他至今仍未开口。刑部的卫侍郎回去之后啊，好像也回过味儿来了，特地下了公文，勒令不许对冯毛毛用刑。冠冕堂皇的说是为了防止屈打成招，妨碍律法的公正。
9: 看来这瞿家在他身上下了大功夫了。冯毛毛老婆是个明事理的，他应该知道点什么。
11: 滚！你最好让冯妈妈死在牢里头！
3: 你等守寡吧你！
11: 你滚！
12: 嫂子，
13: 雀喜，雀喜，冯妈妈，她不是个东西，害了东家，嫂子对不住你啊！
9: 嫂子，这怎么能怪您呢？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3: 刚才那个人啊，他是牢里的狱卒，叫小笋子。自打冯毛毛入狱以后，他就三天两头过来勒索钱财。
9: 那您给他了吗？
13: 我才不给呢！像他那样的人啊，他非得要把犯人的家里头这血吸干了才肯罢休的。
14: 不过这个冯毛毛，把家里给败的，什么都没有了，死了都活该的。
9: 嫂子，你别哭啊。
0: 夫人，您这是何意啊？
9: 我要见冯毛毛。
0: 哦，哎呀，这个冯毛毛他可是杀人要犯，这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呀。
9: 我一个女流之辈又不会劫狱，你怕什么呀？ 再说了，我见他呀，就是想问问他，收了瞿大宅那十万两银子来害他自己的兄弟，他心里亏不亏？
5: 十万两？
9: 哟，您不知道这事儿啊？
5: 不，
9: 您想呀，那为何刑部专门有刑文告诉不能对他用刑呢？要不是有这十万两呀，他为何冒着这杀头的危险来投案自首害五爷呢？
5: 对呀。既然你这么说啊，那我就破个例，让你们就小见一会儿啊。可是这个海底大典好多兄弟少了点儿，
9: 少就算了，我们不见了，让他烂在牢里吧。
5: 不是，
9: 走吧。
5: 别急，咱不是正聊着呢吗？
12: 喂，夫人，这招能管用吗？
9: 管不管用的，等等就知道了。
5: 冯王王，哼，我还真没看出来啊，你能收人家那么多银子，帮人家扛这么大的事儿。不过你那老婆真不怎么样，一毛不拔，这不太合适啊。
15: 哎，有些话可不能乱说，我替谁扛事儿呢？我们家是真没钱。
5: 姓冯呢，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小气，是不是？我告诉你吧，现在外面满大街的人都知道你受瞿家指使诬陷吕俊杰，你收了他们家十万两银子，你真当我不知道啊？啊，
15: 你这不是胡扯吗？
5: 胡扯，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主。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折磨人的本事。
15: 我可告诉你，我有公文在身，你敢打我？
5: 你不说我还忘。
15: 你想干什么？我可有刑部的公文呢，你别胡来啊！
5: 公文是吧？不能打是吧？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不能打。
15: 你啊，别打了，救命啊！别打了。
16: 我是理解，可是他瞿家有啊，我管他们要，我马上找他们要钱，我马上找他们要钱。
17: 十年见过三爷。
18: 哟，瞿少爷有何贵干呢？
17: 三爷，我姐夫惨死，他生前有过交代，一旦他遇到意外，整个吕家都全权交由我来负责。现在这印信文书都已变更完毕，所以您是商会会长，我特意过来跟您报备一声。
18: 难道吕俊山

0: 就没有儿子吗？他会把吕家交给你？
1: 不是我不想交给他们，易北性格顽劣，一人尚还年幼，恐怕现在能担此重任的也就只有我了。
0: 好了，此事我已知晓，会择日通知商会的各位成员。
1: 那就多谢三爷。
2: 没别的事儿，请回吧。
1: 告辞。
2: 宋柯，
1: 卑鄙小人。
0: 俊杰的案子怎么样了？
2: 爹，那个冯毛毛反咬了一口，曲家呢买通了刑部，现在就连玉大人也不敢给他动刑了。俊杰想要自证清白难啊。
0: 给我备马，我现在就去德德堂找俊杰。
2: 哦。
3: 冯毛毛，人来了。
4: 曲大人，你可算是来了。
5: 我说冯毛毛，我感谢你能出面指证吕俊杰，可你要是早点报官，我女婿也不会死。你说你现在叫我来干什么呀？
4: 行了，别装了，他什么都知道了。
5: 什么知道了？知道什么了？
4: 甭废话，赶紧的给他拿2万2银子。
5: 2万？你疯了？
4: 我不疯，我就得死。你要是不给钱，他能活把我给打死了，你知道吗？
5: 哎呀，行了行了，赶紧给钱。什么钱呢？没钱。
3: 行了行了，不是你们俩跟我这儿唱戏呢？没钱是吧？没钱您请回吧，
6: 我接着伺候伺候冯大爷。
4: 曲大寨，当时可是你说的，保我安然无恙，我才帮你们的。你要是不给钱，我就把我知道的所有的都说出来，大家同归于尽。
7: 好，我给。
1: 我说爹，这钱你怎么能给呢？
8: 不给，不给，冯毛毛就翻供了。
1: 你以为给了咱们就能安生了？
8: 这小孙子说了，这2万2银子啊，只能买他不乱说话，要想不打人还得给他3万2。
1: 他还真敢开口。
8: 哎，都怪我当初一念之差，让冯毛毛出面要吕俊杰，可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没用。
1: 非尽之计，就是要赶紧除掉冯毛毛这条祸根。
9: 哎，雀喜，你这个主意好啊！那小笋子是什么人啊？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10: 小笋子那人的名声啊，大家都知道，胃口大得很。但凡被他盯上的人家呀，万贯家财都得耗空。等曲大宅再也跟他耗不起了，自然不会再管冯毛毛。到时候冯毛毛必定会跟他翻脸，只要他们窝里斗，我就能想出办法让冯毛毛道出实情。
9: 曲，我看你和雀喜给吕俊杰当老婆，那简直就是绝配啊！你呢，能出头还不要脸。
10: 姐，
9: 我说的是俗人看中的那些脸面。
10: 哎呦，您可吓着我了。
9: 雀喜呢，你有大智慧，就说你刚才想这个办法，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啊，绝了。哎呀，行了，我看你们俩呀，也别在那后牙待着了，我赶紧叫人给你们收拾间房子出来，你们带着孩子赶紧过来，就舒舒服服的等着你们的爷们儿回来吧。
11: 不好了，不好了，冯毛毛死了！
10: 什么？
9: 死了？
10: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都怪我操之过急。

0: 你的太紧了，是曲家人太狠毒了，为了不想给钱，居然杀人灭口。
1: 本来吧，我以为这事儿就办得妥妥的了，你说你们爷们这命，这世道啊，难道好人就没有活路了？
2: 那老爷怎么说呀？
1: 冯毛毛一死，便再无翻案的可能。这老方虽说没有招供，可冯毛毛的证词跟老方当时被抓的情形完全对得上。
3: 这刑部又一再催促督办此案，恐怕大人也不能再拖下去了。事情没有到最后一刻，咱们就不能认输。
4: 哎，三爷，哎，请好。哎，吴爷，您看谁来了？常三爷，
5: 倒杯茶去。哎，
4: 俊杰啊。 这一路上，我可都看到了。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修建德德堂，也只有你能办得到了。
3: 三爷，您过奖了。走吧，带您四处看看去。
4: 不急不急不急。啊，来，俊杰，我这里有样东西要交给你。
3: 现将吕家家主之位传于俊杰，其余兄弟四人各司其职，各自掌管现有产业，团结一致，为吕家开枝散叶。父吕伯方，
4: 我爹的遗嘱，这个我早就该交给你了，可这中间。
6: 发生了太多的事，你臭小子！行，说好了，爹也决定了，明天就把商会会长的位置给卸了。
4: 我就在家盯着你读书，俺学算账，等明年一开春，再带你走一趟草地，去看看咱们吕家祖辈当年是怎么发家的。
3: 没想到，我爹竟然把吕家托付给我。说真的，我当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也不敢相信，我觉得你爹他是疯了。可现在看来，他的眼光是对的。可现在，我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经走了。
4: 我身上还背负着官司，再争这些又有什么用啊？不，也许这样东西可以让你转危为安。
3: 此话怎讲？
4: 屈世年现在从你大哥手里接管了吕家，但如果你拿出这封遗书，他就名不正言不顺，必须把吕家还给你。他做了这么多坏事。
3: 现在又掌控冯某某来对付你，无非是想得到吕家的家产。也许你可以用这个来跟他做笔交易。
4: 您的意思是，让我拿这个跟他作为交换，好让他偃旗息鼓？没错，
3: 那岂不是便宜了曲家那两条疯狗？
4: 现在以没有破局之法，不这么做，你和方先生很可能会丢掉性命。 这么做了，也不过舍弃一个千疮百孔的吕家而已。俊杰，你是生意人，应该明白，有时候我们必须得权衡利弊，不得不暂时做出让步。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过他们。以后总会有机会报仇的。
3: 三爷说的对，人命大过天。
4: 我吕俊杰死不足惜，可不能让老方平白送命。三爷，我现在就跟你回张家口。好，请。
7: 吕婆，哎，吕婆，哎。
4: 今天我受吕东家委托，约瞿少爷前来，是为了两家之间的那桩案子。 两位现在都是张家口数得着的大户，如果继续争斗下去，恐怕会两败俱伤。

0: 所以我希望两位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把事情讲清楚，谈透彻。好了，我先出去了，你们好好谈吧。
1: 有劳三爷。

0: 我说李俊杰，你派人害死我姐夫，这朝廷马上就要拿你问罪了。你觉得咱们俩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1: 你以为方毛毛死了，你们就安全了吗？
0: 冯毛毛，冯毛毛那是畏罪自杀，与我何干？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交代后事吧。
1: 屈世年，你以为你们杀死了我大哥就可以霸占我吕家的家产了吗？你们想的太简单了。我这里有我父亲生前写下的遗书，遗书上清楚地写着吕家的家产由我吕俊杰来继承。我大哥他无权处置，而你们想拿着我大哥所谓的遗言来接管吕家的家产是没有用了。

0: 你少拿一封假遗书来糊弄。商会里、衙门里，多的是我父亲生前签下的文件，是真是假，已经核对一下便知。但你也别忘了，你犯的可是死罪。只要朝廷一把你处死，那整个吕家不还是我的？依律例。 父亲生前把家产交由我来继承，即便我死了，家产也应该由我的儿子易龙和易德来继承。别说是你，就连易然也没分。那你说，你到底想怎样？
1: 曲世年，你做了那么多。
0: 所求无非是钱。吕家的家产，我吕俊杰不敢兴趣。只要你去衙门里销案，还我和方明海一个清白，吕家的家产，我拱手相让。你要是一意孤行，那咱们就一拍两散。我知道你爹欠了不少赌债。
1: 要是没吕家这个钱袋子，债主们会不会饶了你们，就不用我多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那你怎么保证将吕家交给我？
0: 只要你答应了，我可以立即写转让文书。 此案一了，我就会放弃吕家所有的一切。
1: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嗯。

0: 于大人，这一切都是误会。我姐夫他是自杀。昨日我在家中整理东西，意外发现了我姐夫的遗书。原来我才知道，自打我姐夫接管了吕家，生意屡遭失败，心情一直非常郁闷，早就有了轻生的念头。
1: 自杀当日，
0: 他服下毒药之后，本想去见他亲弟弟最后一面，可没成想吕俊杰不在家，他便找去了鞠逸星。肝上药性发作，他便死在了那里。
2: 冯毛毛可不是这样说。
0: 冯毛毛这个人好吃懒做，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和吕俊杰闹翻，差点偷了鞠逸星的银子和账本。想来他也知道我和吕俊杰不和。
2: 当他意外发现我姐夫死在了鞠逸星，他便想把这罪名嫁祸给吕俊杰，以解他心头之恨。照你这个说法，吕俊杰是无辜的，吕俊山是自杀的，冯毛毛是诬告，你们家不再追究吕俊杰了，是吗？
0: 大人明鉴，正是此意。
2: 既然如此，拿嘴说是不行的。 你必须写下拒绝文书，
0: 大人。文书小人都已经准备好，您请过目。

0: 这下好了，雨过天晴，方先生无罪释放。俊杰啊，你也不用再躲到我的后衙去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家去吧。
1: 多谢姐夫。
2: 只可惜便宜曲家那些畜生。
3: 放心吧，老天不会放过他们的。
4: 玉大人。
3: 常三爷。
5: 三爷啊，
6: 玉大人，常某人也来向您讨个人情吧。
0: 常三爷不必客气，有话请讲。
6: 现在修建商台有许多物资往来，急需镖局押送。一片红虽然有罪，但他已坐了这许久的大牢，现在正值用人之际，倒不如放他出来戴罪立功吧。
0: 像常三爷这样的苦主都如此的宽宏大量，我还有什么话说？这样吧，我和衙门打个招呼，为一片红做保，你们去交了保金，就可以把人一并带走了。
1: 多谢玉大人。
6: 多谢玉大人。
3: 谢姐夫。
7: 老方，一片红。
2: 李大夫。夫人。
1: 让你们受苦了。
8: 老方，是条汉子。
1: 我吕俊杰有你这样的兄弟，三生有幸。
8: 说实话，到底怕不怕？
9: 我也是真怕。不过
3: 他为了娶我就不怕了。
8: 哟，你看看啊。
9: 对，我不能让我未来的老婆看不起啊。我方家世代胆子小，我得娶个胆子大的媳妇儿，才能生出胆子大的儿子来，是吧？啊，是吧？
1: 哎，我说老方，我原本打算这一片红出狱以后，是让他帮我把镖局建立起来的。怎么着，你打算把他拐走，自个儿去过小日子了啊？
9: 俊杰，这镖局要建，这日子啊也得过。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今天就成亲。
3: 那可不行，你这酒也没摆，客也不请，就想娶我过门啊？
9: 是啊，
3: 这没的他。
9: 都有都有，你想要啥我都给你置办。
3: 我就一个要求。
9: 你说。
3: 等你先帮吕大哥把德德堂建成了，咱们再成亲。
9: 媳妇，

0: 五叔，
1: 哎，一杯，哎，快来，你咋来了啊？
0: 我是来投奔你的。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他们就把我关起来，生怕我去衙门坏了他们的好事儿。
2: 今后可有什么打算？要是想接着念书，我可以供你。
0: 就不念了，我想跟您学做生意。
2: 行，既然想好了，你就留下来吧。
0: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报仇。
2: 这仇你打算怎么报啊？
0: 要去官府告他们，告他们杀死我爹，抢夺我吕家家产。
2: 可有凭证？一北啊，这次你叔还有你方叔叔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那是因为我主动放弃了咱们吕家的家产。
0: 为什么要放弃啊？为什么向他们妥协啊？
2: 这世上有太多的不得不，我只能告诉你，现在还不是找他们算账的时候。
0: 那他们做的坏事，做的这些恶，就算了吗？
2: 不可能就这么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来日方长。

0: 一朝一夕灯火阑珊不灭不移不见。
1: 爸爸到那边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
2: 放心吧爹。
0: 生生世界有人当初像是魔般迷离季节。

0: 疯了今天。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替你报仇。
2: 母亲啊，来，赶紧过来叫爷爷。
3: 爷爷。
4: 孩子，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爷爷。
3: 妈妈。
2: 赶紧让他们走。
5: 爹，他们娘俩常年在外飘着，也不是这个事儿啊。碧玉一直死心塌地地跟着我，这风清再怎么说也是我的主啊。
6: 总之我不认。
7: 他们不走，我走。
3: 爷爷，爷爷，你去哪儿啊？
2: 哎呀，母亲，爷爷，爷爷给你去买糖去了，啊，快。
5: 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0: 是叫火车。
1: 等我啊，把这商台建好喽，咱们再来修这条火车的路。
2: 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做整个天下最好最大的检厂。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口检生意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呀。
4: 那李俊达海的事儿。
5: 新郎新娘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兄弟们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找你借10斗粮食？
0: 我总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

0: 谢谢五爷，
1: 小心点啊！
2: 谢谢五爷，
3: 谢谢五爷，
4: 受累了，受累了。
5: 哎，
2: 谢谢您
5: 的，
2: 谢谢五爷，
5: 谢谢，
2: 您的，
5: 谢谢五爷，
2: 数清楚了啊！
6: 谢谢五爷，
2: 算仔细啊！
5: 哎，
2: 谢谢，
5: 那好，别掉了。
2: 好，
5: 谢谢，
2: 谢谢五爷。

0: 哎，武迪，你这看什么呢？这是，
1: 四哥，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呀，啊，这个叫火车。
1: 火车？
0: 嗯，
1: 干什么用的？
0: 想知道？
1: 爱说不说。
0: 巧了不是？咱们有批货，人家想请咱们亲自去俄国签约。四哥呀，带你去见识见识。

0: 车。
1: 四哥，我发现了啊，这次你从欧洲回来之后，越来越爱显摆了。
0: 怎么说你四哥？
1: 伙计，
2: 哎，你有什么需要的？
1: 这个怎么办？
2: 这个不行，这是老板的收藏品，不卖。
1: 不卖？不卖你摆这干嘛？跟你们老板说，我出三倍的价钱，让他转让给我。
0: 去吧，去吧。

0: 四哥，原来这就是火车呀！啊，这火车啊，不仅能载人，而且还能拉货。这个的运输功能，可是那马队啊、驼队啊，完全没法比啊。
1: 这个好，这个是真的太好。哎，四哥，明儿咱们能不能修这一条火车的路啊？哎，从我们张家口修到昆仑，再修到恰克图去。哎呀，这一年下来，得拉多少货呀？
2: 打住吧。
1: 别异想天开了，这怎么是异想天开呢？自个儿，你想啊，这小山四路过五河人，往火车肚子里这么一放，火车呜哐哧哐哧，根本不费什么劲儿，就直接拉走了。哎呀，什么刮风下雨啊，什么人拉肚子了啊，马拉稀了，根本不碍事儿啊。这一年下来，咱们是不是得数钱数到手软啊？
2: 数钱数到手软啊，君姐。
1: 你知道修这一条铁路得花多少钱？哼，等我把这商台建好喽，我就有钱了。嘿嘿，到时候咱们再来修这条火车的路。
2: 异想天开，真不知道你脑子里边在想些什么。

0: 刚才还在的，怎么现在不见了？奇怪了，
1: 别找了，算了。
0: 那可不行，这照风俗啊，分账房开张，当家主妇要把大红门帘挂上，意思是挡灾和招福。哎呦，素芝，
2: 你干嘛？
0: 你把门帘偷藏起来什么意思啊？
2: 谁偷了？
0: 是想趁没人的时候让你家主子偷偷把门帘挂上，是不是？
1: 既然找着了，就算了。
3: 哟，
1: 怎么了呀？这是，
0: 姐，你让丫头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3: 你拿着门帘子干嘛呀？
4: 你别说话。
3: 姐，就一门帘子，不至于啊。
4: 妹妹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3: 启云呐，再怎么说呢，我总归是你姐姐，这是规矩，不能乱。如果你要是非想挂你这个门帘子呢，也不是不行。只要俊杰一句话，我这个正房随时都可以让给你来当。
5: 姐，那什么正房不正房的呀？我能有那意思吗？不过姐，我觉着吧，这地方啊风沙大，挂一个恐怕还真不够。要么咱挂俩，你的挂里边干净，我在外面呢给你挡一挡，行吗？
3: 哟，这妹妹这么一说呀，还真是提醒我了。还是你心细啊，想得周到。那成，你这个呀就挂到里边，干净，想挂几个就挂几个。
6: 夫人，早饭啊。
5: 我说我在外面等你，等不出来，合着被人逮正着，丢不丢人啊？
7: 俊杰，俊杰，俊杰，俊杰，醒醒！咋在这儿睡着了？
8: 怎么了？
7: 睡迷糊了。今天德德堂正式开张，分账房等着你去揭牌呢。

0: 哎，这边高一点啊！好，哎，这边也高一点。
1: 对对对，这边
0: 这样吗？
1: 低一点，低一点，对，下来一点，下来一点。
0: 啊，好，哎，弄好了你们。不如我们的门帘真好看。
2: 嗯，颜色正。嗯。
1: 这边
2: 挂了，
1: 挂了，挂了。好嘞。
3: 请，请进吧。哎，你好，你好。恭喜恭喜啊！那么走这条商路呢？先从我们德德堂开始，在这儿可以休息一下。所有的商户可以在这儿招商引资。那前面那条路，我们会在那条街上开更多的商店。
4: 所以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长期。
5: 贵客在哪儿呢？给我。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
4: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亨利高，是英国最大的碱厂 Bonneman 的高级技师。
5: 你好，哦，你好，你好，亨利高，亨先生，您能来，我真的很高兴。怎么样，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做整个天下最好最大的碱厂，如何？
6: 吕先生跟我说了你的计划，但是我有些疑虑。因为我是从我的厂子里请假出来的，所以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到你这里来。啊，
5: 坐坐坐啊，
4: 来坐下谈。
5: 哎，龚先生，不要犹豫了。我们这草地上就有碱滩，我们张家口的口碱全国第一。您要是加入我们，说不定就能够超过布内门，成为天下第一。
6: 我跟您直说吧，我担心的是薪水的问题。
5: 只要您把碱做得跟布内门的一样好，我不但给你原来的三倍工资，还会给你15%的股份。
6: 真的？这么多？
5: 前提是你得把好碱给我练出来。
6: 这是我的工作。
4: 哟，
5: 着急赶路，一定还没吃东西吧？来，尝尝我们这里的美食——油面。
6: 油面，
4: 对。怎么样，没见过吧？
6: 没有。
5: 来，
4: 快尝尝。
6: 可以吗？
5: 当然。
6: 我尝尝。
5: 这个得站着吃。
6: 嗯。站着吃。没有味道。
5: 站着吃。
6: 我是站着的。
4: 他没明白，
5: 我的意思是啊，这个可以蘸料吃，啊，
6: 蘸这个，
5: 对，啊，
6: 早说嘛，
5: 味道怎么样？
6: Amazing，
4: 他说不可思议。
6: 我早就听说中国的美食特别的好吃，
5: 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美食我天天给你送。
6: Good，
5: 再弄碗羊汤来。
6: 哎，我早就听说中国的美食很多啊。
7: 亨利高，你来看看，这是我们张家口各家碱厂生产出来的口碱，
6: 我看看。
7: 嗯，怎么样？
6: 纯度是很好的，但是比 Bonneman 的产品来说还是有差距的，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设备和提炼工艺不如 Bonneman。
5: 那你能不能改良？
6: 我尽力了。
5: 好，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放心了。亨利高，你只管安心的琢磨工艺上的事儿，生活上你就包给我，我保你吃得好、住得好、睡得好啊！
6: 吕东家，你跟我所有的雇主都不一样，他们很冷静，不苟言笑。啊，但是我喜欢你这种的。
5: 你呀、啊。
2: 这吕俊杰这几天啊，在各家碱厂转悠，他买了不少的碱。
8: 难道这吕俊杰又看上碱厂的生意了？
2: 我听说他好像要大干一场，拉了个什么很厉害的人，听说还是个假洋鬼子。
8: 这吕俊杰啊，就是不想给咱们活路。吕家之前的家产被我爹都败得差不多了，也就剩这个碱厂还有些盈余。
2: 那咱得赶紧想办法呀，就吕俊杰那股子劲儿，他要真想干点什么谁也拦不住啊。
6: 看看我们的工厂，
9: 哥，这厂子是谁设计的？比普内门的还要漂亮，还实用。
6: 亨利哥，我四哥在欧洲考察过很多的碱厂，采众家之长才造出了这么好的厂房啊。
4: 所以亨利，如果你觉得厂房没问题，那剩下的就都看你了。
9: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工？
6: 越快越好，但首先得保证能做出最好的碱来。
9: 我会尽力的，哎，
6: 得尽全力啊！
9: 好，
10: 你拉我干嘛？我还有事儿。
8: 你不知道吕俊杰要办碱厂啊？
10: 办就办呗，反正草地上那么多碱土，练也练不完。
8: 你糊涂呀！他在德德堂办那么大的碱厂，一旦建成开工，哪还有咱们的活路？
10: 我们乔家的碱厂开了几代，也没见因为谁家新办了碱厂就关张。徐世年，我看你是害怕人家抢了你的生意，倒不如好好看好自家的碱厂，小心你那个爹再把他从赌桌上输给人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自从德德堂修建好之后，他的生意更是蒸蒸日上。之前我曾多次提出与他合作，可是他似乎对我们日本人不感兴趣，现在更是把手伸向了检疫这一行。如果一旦他成功，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口检生意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呀。
1: 只可惜他们的生产工艺落后，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0: 可是据我所知，他刚从武内门挖了一个工程师过来，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的意思是说，
0: 在幼兽还没有长大之前宰杀他，比他长大后宰杀更容易？
1: 不，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绝不能因此事而暴露了身份。
0: 好，朱内君，这个就请你放心吧，用不着我们亲自出面，自然有人会出头的。
1: 你是说
0: 坐山观虎斗吧？去世年最近拉拢一些人跟吕俊杰在斗，我看呐，以他的个性很快就会对吕俊杰下黑手。
2: 你让他赶紧拿啊。
3: 啊，哟，俊杰，来看看这都怎么样啊。
4: 好啊，德德堂这一开业，南方中医是得偿所愿，抱得美人归啊。哎呦，
3: 俊杰，要不是你，我哪里买得起德德堂的宅子呀？更娶不到一片红做媳妇了。我啊，还是得感谢你。
4: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5: 倒是大半夜别人送宅子，自个儿还住账房呢。
6: 方先生，你看这婚期马上就要到了，你看还缺什么，我去帮你置办。哎呦，
3: 不用不用不用，到时候啊，你们来喝喜酒就可以了。
6: 你千万别客气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6: 哎，方先生，你跟一片红真打算在这儿定居了？啊，
3: 这俊杰让我管着分账房，这一片红的镖局啊也开在这儿，我们啊就在这安家了，
6: 方便一些。
3: 啊，我带你们上里屋看看。
4: 好啊，
3: 来，里边请。
4: 走走走。
7: 不知这位爷为何拦住在下？
8: 曲大都长，您把我都给忘了。啊，眼拙，请问您是？那李俊达、李俊海的事儿，您不会也忘了？
9: 方清凉，你还活着？

0: 许您来着。
1: 哎，老婆，哎，我吃过了。哎，你吃，吃
0: 来来来，哎，来个这个，来来来，
1: 啊，好好好。
2: 张家口的羊肉，天下第一。走了这么多地方，还是最想着这口。
1: 那就多吃。
0: 我说，清堂兄，
2: 哎，现在不能这么叫了，现在叫吃三省。
0: 好名字，
1: 吃三省。

0: 就是这两年在三省边上活动、打家劫舍的十三省，正是啊，被李俊杰当年一刀砍下河里，老子好不容易游上来捡条命，四处都在通缉我，逼得我没办法。 改名换姓投了杆子，这两年人肉我都吃过哟。怎么了？怕了？
1: 没有，怎么会呢？
0: 那你也吃过？
1: 没，我没吃过人肉。
0: 老香啊！
2: 十三省，这个名号真是如雷贯耳，威震八方。也不知清凉三省兄弟来张家口有何贵干呢？
0: 听说吕俊杰这两年混得不错，我这不得抽空回来看看老朋友吗？
2: 那三省兄此次回来，莫非是想报仇？我倒有个主意，但不知三省兄回来一共带了多少人马？20条枪，几十口人。 都在大境门外候着。

0: 送的可是新娘子张瑞琴。
1: 亮西，人家一片红，新娘名字都能说错。
2: 人家真名叫张瑞琴，艺名叫一片红。
1: 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呀？不故意的吧？
3: 今天是老方大喜的日子，不许惹出不高兴来。
0: 迎新娘子。

0: 此地身处草原腹地，山高皇帝远，没有官兵驻扎。兄弟们，想办法混进城里，没有我的号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1: 是。
2: 今日良辰吉日，方家得娶张氏家人，挚爱亲朋同来贺喜，新郎新娘。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
4: 爷，你是有学问的人，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就不能编点好听的词儿啊？
5: 是他们俩要求我必须这么说的。
4: 明白了，继续。
6: 生不同村，死要同穴。
7: 你这也太不吉利了，我都听不下去了。哎，
4: 不拘凡礼，不拘凡礼，他们啊是患难夫妻。 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他们想听什么，咱们就说什么。继续。拜堂
7: 之前，有请俊杰给大家说几句。
4: 好，好，好，好，我说两句。新郎新娘都曾是我的救命恩人，感激的话
7: 我不多说了，免得耽误老方入洞房啊！
4: 我就说一句啊，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我吕俊杰是大财主、大东家。

0: 可我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能有今天，靠的就是这些兄弟，这些朋友，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1: 老婆，今天大喜的日子，你也说两句吧。
2: 我没啥说，就是跟了俊杰，我发了大财，还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是希望将来我的儿子也能随了我媳妇儿，胆子大起来，也换一下我方家三代胆子小的种。
3: 啊，为啥意思啊？你原来不是看上我这个人，是看上我这个脾气了啊？
4: 是不是？哎，确实，你赶紧给盖上，这没进洞房怎么办？先盖。
5: 没事没事，这俩人都在一起了，不讲究这些，
3: 拼命的换种换种，听
2: 你的。哎呦，不换不换不换，我就是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6: 好了好了，来盖上，
5: 差不多。
4: 盖上盖上，好，新郎新娘。

0: 李成送入洞房。
1: 看着不像好人。
2: 方才他那手势意思是院子里的人都是领头的，让各自认清楚面目。身上带家伙了吗？
3: 天下游天下，不买不卖，靠的就是善人的帮助，财神们的施舍。
4: 各位是哪条道上的朋友？
5: 我这儿有打猎用的刀枪，来的客人要是不守规矩乱走，小心丢了性命。
3: 懂了，我就想问问你，这大东家兄弟们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找你借十斗粮食？
6: 他们这么大阵仗，就为十斗米？
2: 这是黑话，他们想要10万两银子。
6: 什么？
1: 妄想！哎，
2: 弟兄们要是饿了，我可以管你们3天的饭，10斗粮食绝无可能。
3: 这么大的东家，这么小的心眼儿，兄弟们帮我劝劝他。
5: 今天是我兄弟大喜的日子，我可以不抓你们去报官，
2: 但我也奉劝你们一句，我这儿可不是谁都能来蹭饭的地方。
3: 既然是大喜的日子，那我应该补上一句，百年好合呀。

0: 山水有江湖，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我怕真打起来会伤及无辜啊！今天来了那么多关里的客人，伤着谁都不好。不知道，你最近提防着点，我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1: 放心吧，只要他们敢来，让他们有来无回。
2: 我总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
3: 媳妇儿，老魏，老我们干什么呀？
4: 我怀疑有土匪混进来。
2: 土匪？不，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刚才偷偷心里边发现有一些人不对劲儿。
2: 那怎么办？别问，把门拴上。
3: 不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2: 啊，
3: 下，这刚才还说借种了，你先长着胆子再说吧。
2: 我出去看看。哎，媳妇儿，你不能出去，外面太危险了。
3: 哎，我给你放下，
2: 老实在这待着，别动啊！我出去看看。等一下，你谁？
3: 老爸，
2: 赶紧跟我说。
3: 干啥呢？不是有土匪吗？
2: 我跟他们拼了去！什么情况？土匪已经走了，吓死我了！
3: 算什么事情？
2: 俊杰让我过来跟你们说一声，晚上把门拴好了。
3: 嗯，
2: 一片红，
3: 哎，
2: 老方胆小，你多照顾。
3: 放心吧，
2: 那我们接着喝喜酒去了。
3: 多喝点啊，
2: 老方，早点歇着。
5: 哎。
6: 媳妇儿，走！没想到李俊杰居然这么难对付，
5: 不愧是混过杆子的人，老子刚一露头，他就有所防备了。怎么，你怕了？
6: 笑话，我吃三省怕过谁？不过他身边一直有镖局的人守着，我觉得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7: 三圣兄，请看，这德德堂建在草地的中央。 伤耗众多，往来客商无数，且无官府重兵把守。只要你能把它拿下来，咱们不但可以报仇，而且还可以发一大笔财。但不知三省兄有没有这胃口，能不能吃得下？我吃三省想要的东西。
4: 就没有一样能跑得了。你放心，这周围还有我的兄弟，我把他们都罩着了。这块肥肉，咱们吃得稳稳的。哎，嗯，爷到底是不是今儿回啊？
8: 哦，李福传信是这么说的。哎，你把前两天燕芳拿了那个驴肉片好。 再准备点淮安豆腐皮儿，等爷回来下酒。嗯，
9: 好嘞，
8: 去，一德，别缠着醋汁了，过来。
9: 来，去你娘的！夫人，我先去了。那你来看看，我家一德最喜欢哪个呀？
10: 这些个了吗？
11: 我干了这么多年，就没见这么好的剪。快叫何令先生。
9: 真不错，给我准备车马，我去见于先生。
12: 好，我来了。
9: 来的真好，
12: 怎么样？这实验第一剪如何？
9: 非常不错，在扣件里算是第一等的了。
12: 何令高，我们这个剪跟柏林门的比如何？

0: 那还是差一点，但是作为试炼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可以先投产产品，然后慢慢改进。
1: 不行，我不能冒这个险，我们必须要炼出最好的样品，我才可以大规模的生产。
2: 可是普内门的茧也不是一天炼好的。
1: 我也没有要求你一天就炼出超过普内门的茧，你要找出跟他们的不足。我不着急啊，你慢慢来，我不催你。
3: 咱们这里有没有过滤水的东西？
4: 过滤水的东西？
3: 过滤
1: 毡子？
2: 毡子？
1: 毛毡子，拿两张毡子来。
2: 好，还是毛的，
4: 能过滤水就行。
1: 你觉得是水的问题？
4: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1: 还在办公啊？玉龙呢？
5: 早就睡了，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刚从德德堂赶回来，就想着先过来看看你。
5: 你吃饭了吗？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
1: 不吃了。

0: 我还有好多文件没看呢，你还是先回去吧。啊！
1: 我想让你再给我生个儿子。
0: 我有一龙就够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没原谅我？
1: 哪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我现在心里只有银行的事儿，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愿意想。

0: 怎么了这是？
1: 咋听说你就回来了？怎么现在才到家呀？找雀喜去了吧？
0: 啊，去看了看翼龙啊。
1: 人不要你了，想起我来了。
0: 我累了，我先睡了啊。
1: 累了就回来，活蹦乱跳你就找人家去，我可不收这个。
0: 不是你
2: 娘。
0: 哎呦，
2: 娘，
0: 玉德，你醒了？哎呀，来，咱爹抱抱啊。
1: 儿子，我们娘俩算啥呀？你要是小老婆，有份无名的，儿子还是个庶出的，都得捡人吃剩下的。
0: 你说什么呢？你大晚上的你胡闹什么呀？
1: 谁胡闹了？我是受够了别人看我的眼神，他们在背后都不知道怎么说我呢。
0: 行行行，你这是要赶我走是不是？我现在就走，我现在就回德德堂去。哼！
1: 哎，你谁赶你走了呀？你身臭烘烘的，洗了澡再睡。
0: 我不洗。

0: 以后这种傻事，可不许再做了。我宁可自己死，也不希望你有任何事。
1: 成功了！
2: 就算他家的茧再好，价格肯定也是天价，
3: 卖260两。
2: 他存心就是不给大家活路，其心可诛。
3: 这不是齐世年吗？他怎么会跟一个日本女人在一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通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5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的原因在于行动碰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被问及是否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回复时，特朗普八号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时也表示，美国预计八号收到伊朗方面回应，并希望收到一项严肃的提议。
2: We're expecting a response from them today at some point. We have not received that yet, as you know, in the last hour, but perhaps that will come. I hope it's a serious offer.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3: 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

0: 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着两艘邮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邮轮的舵机。目前，上述三艘邮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邮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邮轮。
1: 8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邮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2: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他表示，美方的破坏性做法正在削弱外交进程，并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意图的怀疑。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的报道，针对近期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报道，伊朗伊斯兰

0: 但议会的一名议员表示，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1: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6号至8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油膜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海域。有分析师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无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方因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0: 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王老师您好。
2: 哎，陆博你好。
0: 我们知道这两天美伊双方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冲突，伊军方称交火已经停止，但类似冲突可能重燃。与此同时，伊方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美方称预计8号收到伊方回应。您如何看待这两天美伊发生的零星冲突？美伊谈判的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其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2: 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尽管确实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基础还很弱，想要达成一个所谓的全面的这个外交突破，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呢实际上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还是过高强调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战略能力，那么同时呢比较低的去评估对方的这个对话的意愿。那么在这个战略能力方面，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实际上在公开的表态当中都在强调己方相较于对方在当前相互博弈当中的这种所谓的优势。比如说美国还是在强调自己能够继续封锁伊朗周边的这个水域，这个拦截伊朗相关的船只，而伊朗呢也在强调有能力应对来自于美国的威胁，并且强调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都在强调己方仍然具有较强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博弈能力，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对方的这个对话意愿。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在公开表态当中实际上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提及对方还是欠缺对话的这个诚意让步的意愿。所以从现在来看，双方的政治互信我觉得这个基础还是比较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尽管会有一定的好的消息，但是呢想要实现突破我觉得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一方面呢，双方现在所涉及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可能直接表现出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其后也牵连着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是环环相扣的，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其他的议题。所以说现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些纷争。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斡旋方尽管是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但是双方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传话，我觉得这个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和国际社会来进行这个帮助和沟通尽早的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实现外交突破。陆博，
0: 看来美伊的博弈是更加的复杂。另外，阿联酋称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已经累计拦截数百枚的弹道导弹、2000多架无人机和数十枚的巡航导弹。此外，美国政府被曝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偷偷出售约170亿美元的导弹。在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与海湾周边国家的关系会有哪些变化呢？另外，对于美国武装地区盟友的动向，您是如何解读的呢？
2: 哎，好的，我确实如您所说，那么随着冲突的延续还有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实际上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态度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尤其是对于伊朗的这种警惕性是在增强的。我觉得这种警惕性尤其体现在包括巴林、包括阿联酋、包括科威特等一些国家的表现上。因为这些国家来说呢，在历史上或者说在现实当中同伊朗的关系历来就是比较紧张的。比如说巴林恐怕由于它本身同伊朗的这个距离比较近，而且呢本身的国家的这个范围比较小，那么同伊朗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历史上就是非常的微妙。而对于阿联酋来说呢，现实当中又面临着包括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三个岛屿同伊朗之间的这个岛屿纷争，尤其是在冲突爆发之后，刚才陆博也提到了，那么

0: 伊朗不断的对阿联酋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规模比较大的攻击，相关的攻击数量甚至是这个在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阿联酋对于伊朗的这种防范心理也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从现在来看，确实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于伊朗的这个态度呈现出一些防备，或者说甚至是有一些敌视的这个观点是在不断增强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增强，相关的防务纽带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累积的。因为一方面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实事求是的讲，他们没有其他的在短期内可以替代的这个所谓的合作军事合作伙伴或者防务合作伙伴，因此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订单或者说军事防务合作就显得更为关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传统上来说，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它的军事防务的底色实际上就是从美国来合作完成的，所以说呢，再次引进更多的美方的武器或者说美方的防卫系统，实际上也符合海湾阿拉伯国家军事的这个配套的这个现实。所以从现在的这个冲突的局面来看，恐怕未来一段时间，尽管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地区政策并不完全赞同，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恐怕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会进一步的增强。陆博，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深度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协调谈判立场之际，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特朗普所谓的小打小闹是否会常态化，反复试探是否会加剧风险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误判风险升级，特朗普表示说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实际上美国和伊朗都决心继续向对方施压。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了这场较量的核心议题，美伊再度交火绝不是偶然事件，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拦截伊朗船只的行动是否就此结束，还是会引起更多行动与反应。这种低强度对峙不仅考验战术，更考验着双方的克制力。来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美伊各执一词，美伊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交火事件。按照美军的说法，伊朗试图袭击美军驱逐舰，但遭到美方拦截。伊朗指控美国攻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民众的担心是，如果寻求外交缓和，美国为什么还要派如此多的战舰和军队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分析称，美国持续施压效果并不理想。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明海峡管理进入通行审查常态化的新阶段。再来看伊朗媒体，伊朗的英语新闻电视台，美国虚假叙事难得逞。伊朗以强势姿态表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谈判的，美国不承认伊朗绝对优势地位，大肆动用宣传战，通过散布虚假信息、错误叙事和人为制造的危机，试图为谈判拿到更多筹码。美国捏造细节的目的，一方面是测试伊朗方面的反应，摸清底线，并趁机制造内部分歧，而另一方面呢，满足其在国内作秀、扮演胜利者的需要。伊朗对美国保持战略耐心的同时，不会在关键诉求上妥协。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局势走向充满变数。那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评估报告显示，在海上封锁的背景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至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而这一结论对于特朗普的乐观态度提出了新的质疑。报告称，伊朗仍然拥有强大的导弹能力，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破坏程度远超美国政府公开承认的数字。美国依靠军事施压和外交斡旋无法快速化解冲突，局势走向充满了变数。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定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点，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根据克里姆林宫此前公布的消息，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3: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公布了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当地时间9号上午9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9号14点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 按照安排，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老挝国家

0: 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多国领导人就号访问俄罗斯。另据俄罗斯塔斯社八号报道，乌沙科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将出席卫国战争胜利日纪念活动。根据日程安排，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意义重大。英国广播公司称，近20年来，红场阅兵将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议员叶夫根尼·波波夫表示，俄军坦克正忙于作战，战场比红场更需要他们。当地时间八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1: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
1: 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

0: 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和解读。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2: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
1: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近期高市政权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3: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4: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3: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非常に危険な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刘洋。
5: 好的。

0: 各国，我们看到从越南、菲律宾到澳大利亚、日本密集展开外交布局，为哪般？而日本编织的军售网络对于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首先是菲律宾的媒体《世界日报》，日本有意强化地区存在感。那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访越南、澳大利亚，推进日本的地区战略布局。而日本防卫大臣对印尼、菲律宾的访问，主攻防务合作。分析称，日本过去对于这些国家更多的是经济拉拢，现在通过武器出口在地区博弈当中增加外交筹码。虽然日本渴望强化地区影响力和存在感，但除菲律宾之外，大多数国家清楚地区安全的红线。日本在东南亚推进军事安全合作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日本谋求角色转变。在全球格局调整、地区局势骤紧的背景之下，日本一步步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从防御的角色向进攻角色转变。日本在密集的外交当中谋求开创日本主导的印太格局，并发挥领导作用。文章中说，日本军事扩张企图不仅将地区国家推向对抗前沿，而且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疲软，持续防务投入与对外经济援助将形成长期的拖累，而日本民众抗议不断，反对政府的危险转向。来看日本媒体，日本的华侨报网，高市早苗演技拙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无名战士墓前下跪献花的画面被日本部分媒体大肆炒作。真正了解高市早苗行动轨迹的人都清楚，这不是良心的发现，是一种服务现实战略利益的政治表演，而且演技拙劣。这种选择性谢罪的本质是在西方盟友面前展现谦卑姿态，却始终回避向周边受害国做出具有明确政治含义的正式谢罪。世界真正期待的是日本的良知。最后来看中国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日本挑动地区对抗。日本放宽了武器出口限制，加速编织对外军售网络，加快再军事化的步伐。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高调发射进攻型导弹，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随着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地区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稳定性的担忧有所上升。受此影响，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持续加强防务合作与军事协调。日本外交布局小动作不断，挑动阵营对抗，加剧地区的紧张形势。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2: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巴

0: 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1: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

0: 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
2: 昨天上午10:40，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和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宋幺，我是文冲，前区各号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准备，即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4: 宋幺明白。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5: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啊，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工作。
6: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0: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
2: 由中国科学院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15集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遇见非遗》。浙江龙泉市素有“宝剑之乡”的美誉，龙泉剑更是中国古代10大名剑之一。今天，让我们一起探访国家级非遗龙泉宝剑的锻制技艺，看传承人如何以寒泉淬利刃，让这门千年技艺焕发新生。

0: 我在为我们龙泉有个端午正阳铸剑活动所铸一把正阳剑的一个样品。刚刚好今年不是马年吗？那我就是以马为主题来设计创作了一把双髻剑。剑手他用的是马上有钱的一个寓意。
1: 端午正阳铸剑是龙泉延续了千年的古老习俗。今年龙泉的端午正阳铸剑活动，当地将组织全国各地200多名铸剑师同台竞技，所以蛟龙格外重视。龙泉宝剑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济、纹饰精致四大特色而著称。从选材锻打、淬火定型，到精细磨砺剑鞘装配，共有28道工艺、上百道工序环环相扣。
0: 当年我们祖师欧冶子沿着瓯江一路寻到我们龙泉，就是发

0: 呢有这种丰富的铁金砂，就是我们铸剑的必备材料。我们龙泉呢有的杭泉，因为杭泉里面它有丰富的矿物质，它在剑经过锻打以后淬火，它能够提高它的硬度，硬度特别高了以后，一般的磨石磨不动。那发现了龙泉山里面有一种质地非常坚硬的岩磨石，这样的话能够把剑磨得锋刃锐利。
1: 正是龙泉深山中的铁鹰砂、寒泉水以及坚硬的磨石，给了制作龙泉剑的天时和地利。而一门技艺的传承，更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匠心人和。在宝剑之乡龙泉长大的江龙，自幼深受剑文化的熏陶。16岁那年，拜入名师陈阿金门下，系统学习龙泉宝剑锻制技艺。
0: 师傅啊，这是我今年设计的一款以马为主题的双击剑。
2: 嗯，
0: 以那个济南山丘西汉墓里面那个铜铛炉为题材设计。
2: 你现在是这样啊？
0: 嗯，
2: 这个耳朵，
0: 嗯，
2: 这个耳朵呢要
0: 朝这边来。
2: 哎。
1: 江龙的师傅陈阿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老一辈的手艺人总是对作品的完美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耳朵的朝向、马头的角度，这些细节都要经过千百次的调整。
2: 我会这样会摆动，摆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铁呢不在这个铁盾上，你这样子就一下子就冷却掉了嘛。
0: 哦，就在铁盾上的时候，
2: 哎，我是敲着敲着，
0: 让它的温度更保持的久一点，这也是一种诀窍。
2: 这个我
1: 师傅的小诀窍藏着的是龙泉宝剑经久不衰的秘密，而经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如今的江龙也已经是年轻一代铸剑师中的佼佼者了。但随着市场对宝剑需求的日益下降，让江龙感觉到了压力。在2014年的时候，一位朋友找到江龙，想要一把茶刀用来撬茶。
0: 茶刀，也就是龙泉宝剑钢铁艺术的衍生品，它也是用做宝剑的这套工艺来去做的茶刀，它也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只是它不是做剑而已，做成一个小的兵器而已。
1: 这次跨界尝试让江龙找到了传统剑艺融入现代生活的新方向，不仅做茶刀，还有钛合金的扇子、金箍棒，一件件钢铁艺术的衍生品从他手里诞生。而爱折腾的江龙心里酝酿着更大的计划。2025年4月，一个可以容纳约80人的研学基地建成了，许多喜欢宝剑文化的游客可以在亲自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做宝剑的感觉，觉得放在家里觉得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看到每一个游客他都是开心的说啊，我在龙泉体验到了一个宝剑的锻制，他说谢谢你让我体验到了宝剑的文化，圆了我一个铸剑梦。
1: 如今龙泉刀剑相关经营主体超过5600家，从业人员超1.2万人，以江龙为代表的年轻匠人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用文创研学打开新路径，让千年铸剑手艺真正走进生活，活在当下。
4: 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距离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仅剩半年的时间，蓝绿攻防日趋激烈。面对实力强劲的国民党及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有意提名不分区民代、惯于操弄认知作战的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并在近期借鼠患议题猛攻蒋万安。然而，一项由亲绿机构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仍遥遥领先沈柏阳。绿营炒作的鼠患议题也被质疑缺乏事实依据，反而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5: 近期，绿营侧翼多次盗用其他县市的鼠患画面，散布不实信息，嫁祸台北市，意图制造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利的假象。在野党指出，这是为护航民进党的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而精心策划的乌贼战术。
6: 搞大罢免的粉砖，说什么台北的市场有老鼠，后来被发现是别的县市的市场的老鼠。如果按照民进党逻辑的话，那高雄老鼠就更多，就是因为沈柏阳要出场，老鼠的问题在11月28号就会结束了，因为选举选完了。

0: 老鼠是跟着陈柏洋出来的、
1: 啊。我的选区就有里长告诉我，有民进党的议员还打电话主动问他，你那里面有老鼠，赶快通知我一下，就把这个当议题啊。这不就大罢免的2.0，不就是陈柏洋的杰作？他最强就是认知作战了、
2: 啊。为什么民进党有一些侧翼跟青鸟，他们要在这个时刻来搞认知作战，大去放大各种的老鼠，也不是存在于台北市的老鼠，当然是在做政治攻击来攻击蒋万安。然后你民进党再拿着我们澄清的话语继续来做攻击，所以这一切都只是民进党的刻意抹黑。
3: 党内舆论认为，虽然绿营持续以负面选举手段攻击蒋万安，但台北市民不会轻易相信民进党的乌贼战术可能适得其反。
4: 可是只要身在当地的人就会知道，这都是网络谣言版，而且一个个被证实。马高雄的老鼠拿来台北放，
5: 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太高了，找不到议题了。我真的在台北市看过那么多次的台北市选举啊，我还没看到议题这么 low 的、
6: 欸。你看沈柏洋，他连最基本的政策他都提不出来，这样的表现，这样的形象，其实在台北人眼里看来，时间给他越久，他的民调就会掉得越低。
3: 由陈水扁创办的新台湾智库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与满意度均超过50%，大幅领先民进党潜在人选沈柏洋。值得关注的是，该民调中绿营支持者比例高达36.1%，但沈柏洋的支持率仅为29.7%，连民进党基本盘都难以守住。
7: 我想对于沈柏洋委员来讲，这个还没有正式提名，所以现在做这个民调也是有它相当的一个意义。
0: 我觉得绿营啊也要看清楚这一份民调哦。
3: 有分析指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从政履历单薄，缺乏市政治理经验，近年靠炒作抗中保台和认知作战迅速崛起。如今民进党在台北市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硬推沈柏洋参选，也暴露出其在台北选举中的困境。
4: 就是沈柏洋，他除了没有东西专业可以拿出来去检验他，或者是提出一个政策让台北市民认为他具有独特的魅力足以可以升任这个职务来竞选之外，他想不出来连老鼠这招拿出来用，所以当这个事情要拿来当个起手式的时候，只会凸显他的无知跟无能。
3: 台媒评论指出，基层百姓真正期盼的是扎扎实实的政绩，是能解决民生痛点的市政官员。民进党若一味操弄抗中牌和政治抹黑，不仅难以赢得选战，更可能让整个台湾地区付出代价。
8: 台当局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近期连续发函给全台各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必须常态化填写未在大陆涉及的拒结书，而且每年要填写两次，违反者将无法获得晋升或者调任。近日，国民党民代接获不少公务人员陈情，称已经因为相关问题遭到了刁难。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操弄意识形态，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3: 赖清德当局2025年曾扩大清查公务体系个人持有大陆身份证件，而后陆委会宣布自2026年起展开所谓常态化制度化查核，每半年查核一次，要求军公教核心人员不得在大陆涉及，不得申领持用大陆相关身份证件，不配合查核者将面临相关处置，包括不得聘用、续聘或改聘等。而台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在去年底和今年4月接连发函全台各机关，要求相关人员填写拒结书，引发舆论争议。有公开拒绝填写的学者直言，这是在防贼。
9: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悲哀的，我觉得你在防贼，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员工都不信任，你怎么样发展？
3: 有国民党民代接获陈情，某岛内高校人事机关要求教师尽快填写拒结书，否则就要呈报校长，并将名单汇总送往台教育部门列管，质疑这种处置根本于法无据。
10: 把我们自己的公务人员好像都当成是可能人人都是间谍，我想也会打击公务人员的士气，而且也会扰民。
11: 民进党真的不要操作政治意识形态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3: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一再宣扬清查台湾同胞持有大陆有关证件情况，目的是要制造绿色恐怖，阻挠破坏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继续在岛内欺骗民众，关起门来搞台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倒行逆施已经遭到越来越多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8: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品牌展播。
1: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 重磅发布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 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AI 融合发展， 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并称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
3: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三局击败了张雨珍，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大部地区的天气表现相对平静，北方晴天多，西南、华南降水多。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西藏、青海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弱的降雪，而其余的降雨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在云南的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的西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西藏、青海等地的降雪会减少，而在新疆的西北部、四川的中南部、云南以及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西部和台湾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特别是云南南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在渐趋平静的天气之下，升温将会成为天气的主旋律，预计这一轮升温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前后。那么在此期间，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北方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今天升温就已经展开，从东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普遍升温4-10度，明天升温还会继续向南推进。那么城市当中，像郑州最高气温就将会在波动当中上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4-25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2-28度，南充多云转阴，14-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9-18度，安庆晴转多云，16-25度，南京晴14-26度，襄阳多云转阴，16-26度，泉州小雨转阴，17-2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18-2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0-27度，广州小雨转阴，20-23度，东京多云转晴，15-25度，新德里晴，24-36度，迪拜晴，30-37度，河内小雨转阴，23-30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33度；悉尼晴，13-21度；伦敦阴，9-21度；巴黎小雨，12-23度；罗马阴转小雨，14-22度；雅典晴，17-24度；温哥华阴，11-18度；渥太华小雨，7-19度；洛杉矶晴，15-22度； 墨西哥城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1: 提醒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2: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

0: 文，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他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20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指尖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这个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

0: 看试磁，最薄处仅 0.2 毫米，但是 0.2 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 0.2 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衣。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 0.2 毫米后，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 0.2 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一千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儿往上望，一眼千年。
1: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四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四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遗

0: 见倾心。他把德华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华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华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华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华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华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2: 好，那我们看扫个杯子算了。就这个杯子。
3: 好，
2: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2: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上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4: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呢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白茶，它也需要闷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 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系。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2: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华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华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4: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
2: 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吧，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华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4: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0.2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 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

是成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吧？
1: 对呀，这也耽误了青蒿和月亮啊。
2: 要不哪天我亲自登门，给他赔罪。我自带酒，自带菜，拿着杯，我一杯接一杯，我喝的自己口吐白沫，满地抽筋儿。
0: 行行，
2: 他就是
0: 行，我越听心里越没底儿。我去吧。
2: 你看，
3: 行啊，
1: 我们仨一块儿去。
4: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
5: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月亮和青蒿是咋个情况啊？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0: 月亮，

0: 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1: 没有吧。
2: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
1: 你当年我也没有跟你说特别清楚，你只晓得是青浩把我扔下了才去找的马叔嘛。
2: 所以说奶奶，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我得发出来，要不然我憋死了。
3: 我能理解，自家闺女被欺负了吗？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2: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对不对？哎，只要这个小子能够对你好，对你诚心诚意的，能够保护好你，爸爸也是替你高兴。好吧，是不是奶奶？
3: 是是是，月亮，哎，这下可给你爸真正的挣回面子了。
1: 一定。

0: 月亮，
1: 哎，
0: 谢谢你啊。哎，
1: 没事，应该是谢谢您关注苗绣，宣传苗绣。
0: 哪有啊，我遇见之前就拍了些古寨，
1: 但
0: 古朴原生态特别的美。哎，你们把这个苗绣展示区跟古寨和民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古建、人文、人居、原生态、自然完美结合，太好了。
1: 谢谢你。
0: 好看这个绣片，我觉得你们能把非遗的符号完美的嵌入到这么好的环境当中，体验感太强了。而且苗绣真的是特别值得拍的非遗的好题材。
1: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们绣厂看看，那边的技法会更丰富，绣品也更多。
0: 那太好了，我光拍了江边，没找着

0: 搞啥呢？这是秘密的。
1: 哎，咋了？
0: 咋了？
2: 盯上了，我们被盯上了。哎
1: 呦，你一惊一乍的，你搞哪样？
2: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
0: 大事儿。

0: 小明，你手往下一点，我告诉你，能拍到带着你那个瘦袖片，太好看了。哎，
1: 他每天早出晚归，不爱说话，每次出去脖子上挂两个相机，地长一短。
2: 对，
1: 他门上还贴了一张不准打扫的纸。
2: 对，
1: 有一次我清理垃圾啊，发现了很多四岁的照片，全都是老詹。
2: 对，是这样的。
3: 这有哪样呢？
1: 关键还有一点，他每次见我撒腿就跑。
3: 为哪样见你就要跑啊？
4: 做贼心虚。
5: 做哪样贼啊？
2: 他会不会是拆了咱们的老宅偷去卖啊？
5: 这咋可能？嫂子你太逗了。
3: 他就算拿了一个木头，村里人遇到也会问的。
4: 啊，拍照老宅。
1: 哦，哎，艾草懂。
4: 不，我不懂。
3: 那你嗯的一样的。
4: 我重复一下。
3: 贵府哥，我觉得没哪样问题，他就是一个爱拍照的游客而已。
1: 而已？哎呦，秦昊，你就是太年轻，太不够敏锐了。他的这些行为跟其他游客比起来很反常。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事儿，肯定有事儿。我那些老战友跟我说啊，常有些人拍一些秘密照片卖给坏人。
3: 可是那我们这儿哪有什么秘密啊？火急火燎的给我叫过来，我先回菲拉达忙去了。
4: 那我要回去剪视频
1: 了。放下，坐好。同志们，你们得提高觉悟呀！你们想想，我们这是生态红线区、水源保护地、山地特色示范区。这么重要的特色山村，你们就没点清醒的认识吗？
5: 魏鹏哥，你这么一说，那更没哪样秘密了啊？
4: 应该宣传吧？啊！
1: 哎呀，跟你们说话真费劲。
3: 贵府哥，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上岗焦虑症，太焦虑了。
5: 对对对，
1: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说。我刚才看见他交缠月亮。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他拿那个相机老这么给这个月亮拍照，嘴里还装着什么古建人文，后来还哄着月亮带他去了刺绣厂。
2: 对对对，这都是他亲眼看到的。
1: 对，
6: 我打个电话问问月亮。
7: 这你打啥电话？直接找他去。走。
4: 冲动，太冲动了，你们两个冲动是魔鬼。
8: 现在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啊，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制定战术，不能当两个莽夫。你就这么贸然给月亮打电话？你就这么去找月亮？月亮肯定要发脾气，要破口大骂，要敲你俩脑壳的。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调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俗话说得好了，知彼知己，不比别人，也比别人。
6: 知己知彼，
4: 彼此知己。
6: 知己知彼，
4: 那不也是彼此都是知己的意思吗？
2: 说啥？
4: 不是吗？
9: 等一等，来，带着人的。
10: 好的。
9: 太好了，来，你们看一眼。先是这么拿着你的袖片，然后这么带人的啊。来，换一个，换一个。
10: 我也想拍。
9: 好看，好看。
10: 我这么拿着可以吗？
9: 可以，对，别把你挡着。再来一个。
10: 傻不傻？
9: 不傻，很美。这个跟刚那个绣法不太一样。
10: 对，这个是打子。
9: 打子绣。

0: 还有吗？来来来，快来！还有谁的？来，
1: 来，
2: 这个这么小的，来。哎，
3: 麻姑，
2: 这是康乃呀，这位是摄影师周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们拍一些我们的秀品。哦，
2: 这是我们秀场的厂长麻姑。哦，你好，厂长。
1: 没有证据不核实，
4: 就是啊，万一他一口咬定自己没问题，你怎么办吗？
1: 偷拍老赵也好，骚扰我们也好，要有真凭实据才行。
4: 康乃爱好，这个我亲自出马，侦查他的行动。
1: 你不是说他见到你就跑了吗？
4: 哎，那我去。
1: 那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哪都有你。你要去了，小燕就知道了。小燕知道了，全村就知道了。这还叫秘密行动？今天让你知道这事儿，就是我工作上的决策失误。
4: 别吵了，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1: 就你们俩都别去了，这事儿也先别说出去了，要不然到时候没有证据，传出去也不好听。
3: 主要是我自己没法跟啊，我最近太忙了。
2: 你别看我，我也去不了，我还得直播，还得养牛，还得拍视频，我也耽误。
3: 行了行了行了，没指望你们俩，我去。
1: 嗯，你去？啊，
3: 你这么大个，你别暴露了。
2: 啊，他暴露了，谍战片我看了不少了，我懂啊。
3: 不信任我，
2: 很难让人相信。
3: 哼，看着吧。

0: 好看，来像，来一个近的。
1: 哎，好看。
2: 哇哦！呀，月亮真上相，
1: 太美了。
0: 给你们看，好看，好看。
1: 哇，太漂亮了！
0: 来来，一个像。
1: 来。
0: 哎，一二。
1: 哎呀，你好看，好看，好看！来来来，小弟。
0: 都好看。来，像。
1: 露牙。
0: 好，快，谁像？
1: 快快快，上上上！
0: 姑娘们来。
3: 我们一起看镜头，
1: 来
3: 来看。
0: 哇，一二。

0: 周先生啊，来，你好，你好。
1: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2: 我，就你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你记得？
3: 哦，对，我想起来了，
2: 这也是我们老板之一。哦，
3: 您贵姓啊？
0: 叫我小妈就行。
3: 哦，小妈老板。哎，你也是老板？
4: 我不是老板。周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我是我们村的一个小网红。
3: 网红，
4: 听说您来了，我这一看您这么多设备，特别想跟您请教请教，让您教教我那个拍照的技术、直播的技术什么的，我是想向您学习。
3: 直播不行，拍照没问题。有啥你问我，
4: 因为我对我们村太熟了，我直播经常去，有一些很漂亮的地方，我估计您还没转到，我带您去转一转，拍照特别出名。
3: 那太好了啊，那真的太好了，省得我自己瞎找。
0: 对，走吧，
3: 行，
0: 走吧，
4: 来，周老师，太棒，
2: 这包我来给您背，
5: 我自己来，不行，
2: 对，
5: 那个
2: 我给你背，
3: 我帮你，这我不舍得，
2: 太沉了，
3: 背习惯，没关系，
2: 真不用
3: ，真不用，
2: 行，热不热啊？
3: 我们这山清水秀，特别好，
2: 对我们这儿就是凉快，
3: 对。真棒，
6: 拍够了没啊？问你呢，拍够了没啊？来我们村到底搞哪样？
4: 谁派你来的？
2: 一直在偷拍我们村，好几遍了。
3: 偷拍啊？
2: 还怼着我们秀娘拍？你个流氓！
3: 流！
2: 哎，证据确凿，我都拍下来了啊！
6: 快点老实交代。
4: 对你来我们村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2: 快说，要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了啊！
3: 还给我来个三叉会审，
4: 什么还是三婶子？不，你

0: 你还不是臭家伙！你是他说婶子？哎哎哎！别动！哎，干什么？掏什么？
1: 我能掏什么？掏枪啊！我掏证件。啊？看样子还真不信我啊！防护意识很强，疑心还挺重啊！
2: 我们疑心重，你这鬼鬼祟祟在我们村拍来拍去，还拍秀娘，你说我们疑心重？
1: 一看到我们的安保队长，你就跑，做贼心虚，还说我们疑心重？
2: 我看你最可疑！
1: 我跑啥跑呀？
3: 我想拍个纪念的山寨，一会儿进来个人，一会儿进来人，这照片怎么用啊？那我还不走啊？谁看？你别拿这直播冲着我啊！侵犯我的肖像权！
1: 我录像，我不发出。你录啥？中国摄影家协会。
2: 嗯，
1: 你那是什么？
2: 信了吧？
1: 那证也有作假的呢？
2: 啊，对，
1: 我可见识过假证。嗯。
2: 看我们死活都不信任我，那行来，这里有我，新闻机构采访我的视频，你自己看吧。大家好，我是周启正，我现在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
1: 你俩也看不明白，那么视频也能作假？我看看。
2: 生态摄影。那你说说，你干啥见到人就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想拍静静的山寨，你有这些闯入者，这画面没法用，所以我就走了，这不正常吗？
0: 那你为什么老拍我们秀坊呢？
1: 就是。
2: 那些刺绣很漂亮，而且是传统工艺，那拍下来这不正常吗？
3: 这不正常，你不要老拍我们姑娘，拍拍我们小伙子，你倒是，
2: 嗯，你黑了吧唧拍你干啥？
3: 有道理，陈，嗯，新闻视频是真的。

0: 我也该走了。本来我想多住些日子，拍点你们这样传统节日的盛装啊，但是我已经拍过了，所以我该走了。
1: 不不，再多住些日子，
2: 我相信还有很多地方你肯定没去过。
3: 对
4: 对对对，鹰嘴上还有我们的三江交汇处，我都可以带您去转，真的很好看。
0: 你看你刚刚那样，我还怕你把我推下去。
4: 不敢，
3: 没有
0: 没事，我是要去草海了啊，一路拍一路看，然后我到那还去打鸟呢。
2: 啊，不对，鸟不能打，保护动物。
4: 你能不能多点说？人打鸟是只用这种长焦的镜头去拍鸟，不是真的打鸟。你看看你这个，
3: 这是
4: 多少了你？
0: 是这样，草海国家自然保护区呢，是典型完整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那儿越冬，
5: 所以呢，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到那儿去拍东西、拍作品。我也想一路玩，一路拍，到那儿去待几天。
2: 好。
4: 可是
3: 怎么回事？
4: 你要走了，那我
3: 你别支支吾吾了。你是不是就想让这个周先生教你怎么使用他的高端拍摄设备？
4: 对，我他要走了，我就没法跟他学。我将来直播间我也想买点专业的设备，我想现在跟你好好学一学，周老师。我不知道你还肯不肯教给我？
0: 没问题，直播我不会，摄影我一定教你。哎呦
4: 啊，我太谢谢您了，周老师。这鹰嘴上今天咱上不去了，我带您去那个河对面那个
0: 游过去啊？
4: 怎么那边坐船？
3: 有船？
4: 有
3: 船？
4: 走，我带您去。
5: 对，那边真的。
0: 那走，
4: 去一般拍不到的那个地方，
5: 你可以直播。
4: 行，来来，东西我给你拿，
3: 多带几个地方啊。
0: 没事。
4: 好嘞。
3: 多带几个地方，周老师实在抱歉啊。
0: 没事。
4: 来，我
3: 拜拜，拜拜啊。这不完了吗？回头月亮知道了，肯定要敲我脑壳的。你帮我拦着点啊。
2: 有可能会先敲我脑壳。
3: 那就一起死吧。

0: 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驻长江头，君驻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沪黔两地具有了饮水思源之缘。现在在我们多年的山盟海誓之后，续写新的山海情，共谱合作新篇章。在新时代的征途中，我们将以产业协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新一轮的东西协作，将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沪黔两地的合作，巩固前缘，再续新篇。新一轮的山与海的双向协作正在进行，我们黔州人将以最快的速度出山入海，我们将更加积极地融入我们长江经济带的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我们黔州大地有100天的春季，有100分的美丽。我诚邀各位企业家能来到我们黔州，亲自感受那100个惊喜，同时可以来品尝我们独特的黔菜：辣子鸡、酸汤鱼、羊肉粉、牛肉粉、长棒面、丝娃娃，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啊！这次我们精心策划推出了一批重点文旅项目，我真诚地期待国内外优强企业能够到黔州发展投资旅游，和我们一道畅游多彩黔州的旅游蓝海，共享山地特色的旅游红利。下面我要为大家做第一个文旅项目的推荐。这个项目的推荐人是一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普通村民，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故乡的巨变，同时他也是一位回村创业的青年企业家。下面让我们有请悬崖村文旅项目的推荐人马新浩。
1: 我很高兴，

0: 给我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村子。我们村就在悬崖下，哦不对，是在数也数不清的悬崖脚下。我们推开家门就是山。小时候我喜欢爬山，看见山我就想爬到山顶。等到了山顶之后呢，我发现山的后面还是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片大山，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得挺好。
0: 尊敬的各位嘉宾，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小的时候要去乡里面上学，都得经过我们村里的一条悬崖小路，叫手扒岩。就走这条路，它必须得是连爬带扒。这有一次学校组织活动，在乡里吃了一顿饭，那是我小时候吃的最香的一顿大米饭，那好几道肉菜，我一不小心我就吃了扒了。我至今都记得那顿饭。其中有一道叫盐菜肉，我就是那个汤汁我都吃了两碗。回悬崖村的时候，在手扒盐的途中遇到了几个大叔，我对着他们喊小心点别撞到我，我摔下去会死的。我大叔们都懵了，我又大喊我肚子已经快胀爆了，这要是摔倒的话肚皮会炸。可就是因为原来没路，我们悬崖村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到了今天一切都是原生态，绿水青山，那是真的绿，真的青。来玩的游客没有说不好的，如果大家不信的话，请大家抽空了一定来悬崖村玩一玩。我请大家吃美食，坐游船，喝山泉水，玩攀岩，看村秀。如今我们悬崖村天堑变通途，早已改变了旧模样，那就像是换了人间。
2: 你说这个儿子和月亮在上海顺利不顺利啊？
3: 放心吧，儿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切顺利。
2: 我们就去过省城，我当然担心了。
3: 如果这次推介会成功，回来我就跟儿子商量商量，叫他给咱俩报个旅游团，也到上海去开开眼，看看他。
2: 好啊，哎，那你跟我说，那你带我去南京路和淮海路吗？
4: 必须去的。
2: 我呀，买点衣服啊。
3: 你放心，你要买啥我就给你买啥。
2: 还能吃点什么那个什么小包子啊，能行吗？
3: 有，想吃啥吃啥。
5: 哎，老滚，你这翻箱倒柜的找什么呢？
6: 找酒啊。
5: 找什么酒？
6: 这是我的两瓶老酒啊。
5: 什么老酒？哎呀，
6: 不是，就是两个玻璃瓶方的。
5: 你找他干嘛呀？
6: 老妈，这不是让去吃饭吗？我不能空着手吧？哎
5: 呀，那出去买两瓶就行了呗。
6: 老酒才像个样，懂吗？
5: 那你不用找了。
6: 为啥？
5: 我一瓶泡了药酒，一瓶做了枣辣椒。啊？
6: 两瓶全用了？
5: 都用了。
6: 不是，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哎，
5: 不是，你那酒放了那么长时间，你也不喝。
6: 气死我了你！哎，
5: 谁让你不喝来着？哎哎哎，你剁小块点儿，这叶梅啊，爱吃这个小块的辣子，觉得入味儿。
3: 你老考虑叶梅，那老滚就不管了。
2: 你和老滚啊，就是喝。

0: 酒，吃哪样都一样嘛。
1: 哎呀，不一样啊！对于我和老滚来说，意义非凡呐、啊。这是我跟老滚握手言和的第一次酒，第一顿饭，第一次在一个桌子上，第一次面对面，这是四个第一。
2: 另外，我要牢记，
0: 啥意思？
1: 吃饭的时候，过去的事情就再也不要提了。
0: 只要你们俩喝多了不说，我才不会说呢。
1: 放心，有数。
0: 有数就好。
3: 月亮，好看，再来一张。
4: 周老师，您也在这儿？
3: 真高兴你们在上海啊，把飞苗秀带出大山了，太好了。
4: 这都是省里和市里给我们机会。
3: 画册收到了吗？
4: 哦，收到了，大家都特别喜欢。您有心了，给我们做那么多本。
3: 主要是飞鹰苗绣太好了，我做了好多册，以后我走哪儿宣传到哪儿，到哪儿拍都把它带上。
4: 谢谢周老师。哎，来，您拍拍这个。
3: 来，
4: 这个是百宝卷，
3: 好看呀。你拿起来一下。真好，这个上次我都没拍到。
4: 对，
3: 太好了。
4: 谢谢周老师。
3: 谢我干啥？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题材。刚才青蒿的宣传我都听了，讲得太好了。悬崖村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发展。
4: 希望能有好的收获。
3: 必须有，大美悬崖明天肯定是头条，越来越好。
4: 谢谢您，
3: 加油。
5: 行啊，青蒿，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有掌声又有笑声。
6: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7: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效果应该不错。
5: 尤其是首发言那一段呀，哎呀，是又有笑声又打动人。原本一件很痛苦的往事，能够用这种看似轻松的口吻讲出来，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6: 其实我当时脑子里是空的，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小的时候还觉得挺丢人挺痛苦的，现在想一想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7: 行，不错，秦昊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6: 谢谢支书。
5: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8: 安局长，哎，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5: 谢谢部长。
9: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哦，
5: 韩总你好。
10: 你好你好。
5: 各位领导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悬崖村的肖支书肖百合。
7: 张部长好，韩总好。
5: 这位啊，
8: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刚才在台上是我介绍的他。
11: 部长好。
8: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6: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12: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6: 谢谢。嗯，
9: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哎，
12: 你们村这个飞鹰苗绣来了吗？
5: 来了来了。
12: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9: 好啊。
5: 没问题，那我带着。
9: 那你们和韩总先聊着。嗯，我陪同张部长呢去跟别的企业家碰个面。
5: 好好好
9: 啊，张部长
11: 就这样。
5: 那您忙。
11: 嗯，部长再见。
7: 安局，那我们带韩总去看一下苗绣。
5: 我们这边请。
12: 好好
13: 好。王鹏，哎，来好。哎，别看谁来了，
14: 来了也没。
1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你们小院收拾得太漂亮了。
14: 热烈欢迎。
13: 老板等一下。嗯，
12: 闪开。
13: 你爸爸，你干什么？哎呀，
14: 清水泼街，欢迎贵客。哎
16: 呦，还这么多说的你。
1: 滚大月先生，欢迎破冰之旅。
13: 拿着，
14: 来就来呗，带什么酒啊？
13: 我哪次来不带酒？我带的还少啊？
14: 哪次不都是你喝了吗？
13: 哪次不是你喝一瓶留一瓶啊？
1: 这次我真藏。
13: 你藏的够多的了，以后我天天来不带酒。哼，
1: 完了，藏不住了。
4: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被誉为川州的图腾。

0: 和身上的史书。现在呢，那个接受采访呀，就是苗绣非遗传承人，她要获得很多次省里刺绣大奖。这个绣娘叫滚月亮。
1: 啊，
0: 这件寓意深厚的老苗衣，名为嫁衣飞龙，它融合了变绣、堆绣、数纱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2: 飞龙象征着女性突破世俗桎梏，如龙腾飞，也祝福着女儿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能够像女儿一样出嫁后
0: 没错，
1: 织锦绣是苗族的传统针法。这幅绣品正面可以看到图案，但反面是没有任何针脚的。当年我的老师吴恩云吴奶奶为了恢复这个失传已久的绣法，花了3年的时间，用拆解老绣品、坐标格子纸、画图找规律的方法，才恢复了这个技艺。
2: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飞衣描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1: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2: 这实话实说啊，我们集团包括我个人啊，这些年啊，全国各地去的地方太多了，这个优质的项目啊，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啊，都有点麻木了。
0: 是，您是专门投资文旅项目的，那肯定是见多识广。
2: 如果你们那个招商引资啊，项目落地的这个政策啊，不掺水分，不打折扣啊，营商情况真实，合作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3: 韩总，这个呀您不必担心，我们没有必要掺水分，实事求是就行了，用事实说话。我们还是诚挚的邀请您去我们悬崖村实地考察一下啊，您看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
2: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4: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2: 好好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4: 好啊好啊，
2: 我安排好时间，去之前通知你们。
4: 行，那我加您微信。
2: 这加一下。
3: 说好了，韩总啊，
2: 没问题。
3: 您尽快来悬崖村考察一下，
2: 好，
4: 我想您。
2: 这是
4: 我给您拉个群好了。
2: 好，就拉个群。好好好。

0: 吴奶奶这些宝贝啊，可真是讲究啊，还要有专门的叠法呢。
1: 那可不是嘛，每回他们收拾的时候，我想碰都不让我碰。
2: 这些都是吴奶奶的苗绣心血，宝贵着呢。
0: 卖的怎么样？
3: 卖的非常好的，
0: 是吧？我可爱喝这个酸汤圆。
3: 我也爱喝，我可以带一盒回去。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你们刚才说的真不错，加油啊！
4: 收拾的咋个样啊？要不要帮忙？安菊，
5: 不用，
4: 不用，我们马上就收拾好了。
0: 好的，嗯。回去的时间定了没有啊？要不要在上海多转几天，好好玩玩？
4: 哎呦，来不及了，我们订了明天的机票回程。啊、嗯，回去呢还有飞拉达，还有村秀，都挺重要的，我们就赶紧走吧。
0: 也对，也对，尤其是这个村秀啊，百合，这第一场、嗯、一定要抓好。
4: 嗯，你放心吧，安菊，我们现在已经跟相邻的那几个村联系好了，他们正在筹备人员，还有准备农特产品呢。嗯，我们一定把村秀办好。
2: 走秀的内容也定得差不多了，
1: 我们飞拉达也在赶工了。哎呀。
0: 行啊，这悬崖村真是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呀、啊。嗯，那你们慢慢忙啊，我去跟他们对一下材料。
4: 好，嗯，
0: 这次的产业推介会市里收获真是不小。
4: 真的？嗯，那太好了，
0: 机会越大越要仔细。嗯，
4: 好，
0: 那我先去忙了啊，哎、有事打电话。
4: 好、啊，安菊。
1: 嗯，哎，那安菊说收获不小，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刚刚这个演讲就功劳很大呀？嗯，
2: 对。

0: 你功不可没，功劳最大。
1: 这么多年了，嗯、啊，我望着这桌菜呀，是思绪万千。是我想起了以前咱们两家的很多事情，你知道吗？那时候咱们两家好的跟一家人似的。这一会儿呢，七八年吧，没坐在一起吃饭了，真是酸甜苦辣，我这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啊。也不管过去那事情谁对谁错，咱们就都不想了，行吧？
2: 不是
1: 啊啊，
2: 老哥，哎，我得说到酸甜苦辣，我心里确实也是不是滋味。但是我得说句实话，我想你这一桌子菜想了很多年了，每次吃到你这一桌子菜，我心里就甜滋滋的。咱俩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没红过脸，就这么几年，但是又坐在一起了。
1: 对，
2: 喝酒，好吧，
1: 开始，
2: 啊，
1: 来，老关，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2: 你看看，刚刚说着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3: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呀、啊。

0: 有一个大型的旅游企业准备要来投资我们悬崖村了，这个好事儿，全靠了人家月亮和秦昊。
1: 徐总，我正要跟你说。可以这样。
2: 秦昊这个臭小子，他艳福不浅。
3: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4: 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呀。
0: 那不是村子里叽叽喳喳的，你刚刚说不怪你爸，那就怪我喽。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4集。

0: 老鬼，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1: 你看看，刚刚说了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0: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呀。
1: 当时我是为什么提的？是因为我拿酒来的，我当然可以提酒。
0: 不，你这酒咋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1: 对，我这酒怎么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你每次拿酒来的，我不都这个吗？
1: 我告诉你，你这样的以后我才拿酒来的。
0: 但是你要是这个的话，我拿酒啊。
1: 那我花钱了。
0: 不，你这样的我也能花钱呢。
1: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
0: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啊？
1: 你为什么不花钱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啊？
1: 哎、我当然是我，你这样我怎么这样吗？对不对？
0: 不是，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这样，我这样的话也这样。
2: 那别说了，别再说了，行不行？
3: 哎，我们四个呀，来举第一杯，行吗？
1: 啊，对呀，听嫂子的，嫂子说话还是有力量啊，对不对？
3: 啊，叶梅，嗯，我和老麻呀，敬你们一杯。
1: 哎，好，嫂子。
3: 以前呢，都是老麻不好啊。
1: 不是，嫂子，你不能这么说呀。以前是老麻不好。但是产生了矛盾之后，那也是我的不对嘛，是不是？
0: 你说的也不对。虽然你这个兄弟没个兄弟样，可是我这当哥的不也没个哥哥样。
1: 反正我知道有嫂子管着你就好多了。
4: 我们家老管就是气性太大。
3: 是呀、啊，我们家老妈家也是那么气性太大，
4: 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啊，行行行行，咱听他们的，听他们的，好不好？
0: 啊啊，听他们的啊，好了，嗯嗯，
5: 这第一杯酒，嗯。我觉得对我们四个人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嗯
1: 啊，是。嗯，
0: 喝了这杯酒，所有的事情，该过去的都让它过去
1: 啊。好，来，我哥哥，不行，有些事情是可以过去的，有些事情你过不去嘛。
4: 你要怎么？
1: 是不是？
0: 老滚，这酒还没喝呢。
1: 对，没喝你就糊涂了。你当年你怎么说的？你忘了吗？
0: 我说什么了？我
1: 你说什么了？你说你儿子必须要娶我女儿，你说什么了？你忘了？
0: 你忘了？你跟我说你那姑娘非得嫁给我儿子吗？
1: 那这对了，来吧，喝酒啊，
0: 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过去
0: 过去。
6: 这杯酒不还是你提的吗？
1: 该我提就得我提嘛，对不对？
0: 来吧来吧，尝尝我这些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不跟他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尝尝这菜，我要尝尝这菜，尝尝。
4: 累不累？嗯。
7: 哎哎，我就随便逛了一圈，送了我这么多东西，来，这叔你挑一个吃。
4: 什么呀？哦，四粒冻。
8: 嗯，拿这么多。
7: 他们太热情了，我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
4: 说明人缘好呗。
7: 还行吧。刘店长，你尝尝。嗯。
8: 我不想吃、啊，
7: 不是我替你尝过了，可好吃，可甜了。
8: 我一会儿吃。
7: 你吃一个，我喂你。
8: 哎呀哎呀呀，行了行了，你别这么逗他了，你天天就知道逗他。
7: 那我之前不是跟蜘蛛保证过吗？逗月亮开心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没有蜘蛛。
8: 你少在百合姐面前显摆了。
4: 行啊，适当让他显摆显摆吧，他有做的对的地。哎，他，自从有了他，你不是开朗很多了吗？嗯。
8: 那他还有气我的时候呢。哎呀，
4: 那还是高兴的时候多嘛，生气的时候少啊。
7: 你看蜘蛛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冲蜘蛛这句话，我这阵子的苦没白吃。嗯，
8: 吃什么苦啊？
7: 吃爱情的苦啊。
4: 哎呦，行了行了，这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我发现了，我在这儿就是最大的灯泡，我不照你们俩了，我照着别的村去。
7: 我俩把蜘蛛给吼走了。哎，你真的不尝一个吗？这个真的好甜好甜。
8: 你不想吃那个？
7: 就像我对你的爱那么甜。

0: 姐啊，这台子搭的可真够快的。
1: 对呀、啊，你看看，都搭成这样了。
2: 真是月呀！哎呦，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还跟青豪说呢，让你们多待几天，在上海玩一玩。
0: 哪有时间玩啊？村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
3: 就是啊，忙得要死。
1: 也是哈、啊，那你们这次去情况怎么样？
3: 跟徐总汇报一下，我们这次去啊，情况特别好，有一个大型的旅游企业准备要来投资我们悬崖村了，接下来马上就要派人来实地考察了。
4: 你打我，我就知道你一定啊！妈，
5: 哎呀呀，你这么猥琐了，喘不过来气儿。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好事儿全靠了人家月亮和秦昊，他们才是推荐人，要感谢他们俩才行。
1: 知道咱们悬崖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这个菲拉达真的是投对了哈。
3: 嗯，要不怎么说徐总最有眼光呢？
1: 哎，青蒿呢？这么好的消息他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0: 他去民宿了，说晚点到菲拉达跟你说呢。
1: 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跟我当场汇报。
3: 你看看徐总这性格，慢点开。哎呦，这徐总这。
0: 真够火爆的，呵，
3: 这个徐总简直了。
6: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什么老板啦、部长啦、主任呐，一大堆。那主持人宣布个名单，念了半个多小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哎呦。徐总，我正要跟你说。

0: 月亮，嗯，这么看来还是你说的这种宽大的 T 台好。
1: 对，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回字形，一个接一个的走秀，可以展示得更加清楚。
0: 是，到时候再安排一些表演，这样爸爸宴就更热闹了。哎，
2: 而且两边的农特产展示区也能有效联动，现场肯定火爆。我脑子里都有那天人山人海的画面了。
0: 太好了。哦，对了，市里啊还让这个乡里八个村也来参加我们的第一次大村秀。这个人员呢，还有这些农特产品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1: 嗯，万事俱备。就看第一场了。
3: 哎呦，我心脏都受不了了，咋个就亲上了？不行，我要去告诉月亮。
4: 你还嫌事不够大是吧？这能说吗？
3: 咋个不能说啊？在马启航脚踏两只船哦，我必须要告诉月亮去哦。
4: 我跟你说啊，在没问清楚情况之前，谁都不能说。你要说了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你刚才不是也看见了吗？我咋个不能讲啊？这个人，我
5: 这是又吵架了啊？
4: 没有没有。哎，你怎么自己来了？找个人送来不就行了吗？哎呀，
5: 我这小本生意，这不就得亲力亲为吗？哎，这是你们的员工餐，赶快吃啊，这冷了就没法吃了。这是两个客人点的正餐，炝锅野菜、炝锅鱼、宫保板筋，还有辣子鸡，糟辣鱼跟酸菜汤圆。两拨客人，你记着，别搞错了。哎呦，
4: 错不了，又不是第一次送外卖。
5: 行，
4: 放心吧。啊，
5: 好。咋了？
3: 我跟你讲。哎哎哎哎哎！
4: 马上帮个忙，走，走你。

0: 那行了，你扒着，我先过去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不是，我说好了，我跟老妈去下棋去吗？
1: 哎，你先别去，你带我到那乡里买点东西。
0: 啊？买啥呀？不是，我都答应了人家下棋了。
1: 别去。
0: 为什么呀？
1: 你昨天你没听见呐？哎，那罗小林把咱们家月亮都当成他抱孙子的机器了。还马上结婚，还要生三个娃，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啊，我绝对不会同意，听见没？
0: 行，
1: 不许去！
0: 我知道了，行了吧？
2: 啊，亲上了！
3: 对呀，
2: 好几口呢！耶！青蒿这个臭小子，他艳福不浅。
3: 哎呀，还艳福呢？我看他是无福消受吧。哎，你说说啊，他好不容易跟月亮两个人在一起，多好啊！现在又跟那个骗子姑娘，你说搞什么嘛？这是搞
2: 这个月亮，红颜薄命，说的就是他。
3: 哎呦，真的是太可怜了。你看看他为感情的事情，太折腾他喽。
2: 哎，我还是不太相信青蒿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3: 哎，你说这个月亮会不会原谅他呀？
2: 你疯了吧？我问你，你们家贵妇啊，抱着别的女的这么亲，你愿意啊你？
3: 他敢
2: 去？
3: 我打不死他！他不敢干这种事情，哪个会理他哦？
2: 你都不愿意，何况人月亮的气？
3: 哎呦，气死我了！气完了，完了，完了！我看是完了，他们两个真的。哎呦，我走了。
2: 哎，你等我。我跟你说啊，你注意观察情况，万一，我说万一啊，这个昌普和青蒿因为月亮的事儿闹分家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把这个民宿盘下来，咱们一起赚钱。
3: 去，你不要讲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
2: 别想咱们先生，
3: 这件事情别人知道了不好。
2: 好的了，你千万别说啊，千万。
3: 闭嘴，
2: 必须说。
3: 真是气死我了，
2: 你还告诉我。
3: 亲上了？
2: 不会吧，那还亲了好几口呢。
3: 哎呀，说不好了，说不好了。
4: 咱们现在得加快进度了，在绿远集团来考察之前，如果咱们能开源的话，也为人家投资咱们悬崖村提供一定的吸引力。
5: 那到时候韩总过来一看，水陆空立体旅游资源，那肯定高兴。
6: 对，而且崔叔也能带来一大波流量，我们确实得加快进度，越早完工越好。
5: 时间紧，任务重，我先干活去了啊。
7: 鸭子。
8: 嗯。
7: 哎，
8: 马叔
7: 啊。啊，我问你，那个老管家那个孙子和孙女儿喜欢吃什么零食？
8: 哎，这个孙女喜欢的
7: 啊，
8: 这个是孙子喜欢的
7: 啊，
8: 两种糖。
7: 有没有比这个好一些的？
8: 这就是最贵的，要不你多买两个。
7: 不用，这够了。多少钱？
8: 哎，不多，这些。哎呀，马叔啊，这么快就开始心疼人滚叔家孙子了，你真是个好亲家。
7: 这连着亲的事儿。
8: 呀，马叔
7: 啊，
8: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7: 讲。
8: 可是这事儿吧。哎呀，你看，我就怕一说出来吧，关系到你和滚叔家的关系，尤其是你们两个刚和好，怕因为这事万一闹翻了，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7: 没事儿，我这素质你还不知道吗？说。
8: 那倒是，那我说完了，您别生气啊。
7: 啊，小点声说吧。
8: 我告诉你啊，
9: 月亮，
1: 嗯，
9: 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脸了。
1: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9: 我看呐，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 那个 T 台啊，

0: 大家都期待的很。
1: 好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嗯，
2: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回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1: 也要参加热闹喽！
3: 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您知道的，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乱说是非的人哈。再说了，这事儿关系重大呀，那是关系到青蒿和月亮。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啊，您别生气啊。
4: 我生什么气？你就把你这小喇叭关了，把电池也拔了。
3: 你放心，我绝对不说。您别生气啊，妈说。
5: 你好，欢迎光临。
3: 生气了。我说错了吗？那这事儿得该说呀，不说我也忍不住啊。啊？
6: 那行，你忙你的，好吧？好了，我知道了。
7: 咋了？
6: 老妈有事儿，我不用过去了。那
7: 不正好吗？
6: 那以后再叫怎么办？不能每一次都不过去吧？
7: 去。但是，不能提月亮的事儿。
6: 行，我不去了，行了吧？
7: 去呀，你愿意去去嘛，但是就是不能提月亮的事。
4: 给你儿子打电话。
7: 咋了？
4: 马上给我过来。
0: 好好好，行，我这就回去。喂，我先下去了。
1: 等一下。月亮。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0: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1: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0: 奶奶，
1: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8: 你眨着眼静静等待这晚风。

0: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给您在绷架前面一坐就是一天，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从最开始只会平绣，到后来你慢慢教给我挑花、堆锁、贴布、打籽、破线等等。一开始啊，总是绣不好，急得自己直哭。您就跟我说，绣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不着急，
1: 日子长着呢。你看你现在绣得多好啊，
0: 我还差得远呢。
1: 静心，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0: 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1: 记住，绣花针是我们的翅膀，绣线就是牵着我们的心。

0: 你今天又上哪儿了？干啥了？
1: 我这一天可真是太忙了，我这一刚回来啊，就去了民宿，然后又去了菲拉达，现在把你儿子掰成八瓣都不够使的。那没办法，主要你儿子太优秀了，是不是？啊？
2: 哎，你把手机放了，你不要给我工作啊！你放了手机，放下。我问你，

0: 不是，你们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你们别瞎听，他们都胡说八道的。
1: 哎，不是胡说八道，你跟那个小辫子姑娘，人家都传疯了，说你亲人家泡人家了。
0: 我没亲，我什么时候亲别人了？
2: 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0: 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呀，是这样的，白云啊，她从小是在国外长。
3: 你不是黑土啊？
0: 我是不是黑土啊？我说的是白云，她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所以呢，她
3: 有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国人吗？儿子，
0: 我没说她是外国人，爸，你先别打岔，你听我说完。她从小在国外长大，所以她高兴啊、情绪激动的时候，她的表达方式会跟我们不太一样。
4: 你说那意思就是外国的女人见了人就可以亲是吗？
0: 我什么时候说她见人就亲了？我
4: 那就亲了嘛。
2: 儿子，你刚刮完苗寨的风，故事里很温柔的亲了人家一嘴，还搂了人家的腰啊。儿子，你知道你这一嘴这代价太大了啊！你这一嘴把你爸的一世英名嘣一口亲到乌江里去了，路过重庆就进入了长江，一去不复返了。你这一嘴把你的锦绣前程全亲的七零八落呀！你这一嘴，你滚叔怎么想？你夜没神怎么看？月亮怎么看？全村的男女老少对咱们家怎么想？咱家在悬崖村的地位、村地位，被你这一嘴是气的一败涂地，掉在地上再也捡不起来了。你这一嘴，把我和你妈那伟大的梦想一下子就给气醒了。本来幸福马上就要来敲门了，你这一嘴把这个门给焊死。我和你爸都60多了，我和你爸就想抱个孙子，他怎么就这么难呢？
4: 是啊，我就想抱孙子，这么难呢？你
3: 不说了，
5: 我弱了。

0: 又尽人皆知了。
1: 我爸说，徐白云这一嘴，把他的一世阴影都倾到乌江里头，这一嘴，把我的锦绣前程亲得七零八落。这一嘴，把我们家在村子里的地位亲得一败涂地。这一嘴，把老两口伟大的梦想亲醒了，眼看着幸福就要来敲门了，这一下又给焊死。这一嘴，把他俩的孙子给亲没了，把我马清浩的孩子也给亲没了，完了，全完了。你咋个还笑呢？
0: 好笑啊！
1: 你不过来抱抱我，安慰安慰我吗？

0: 我现在舒服多了。你要是亲我一下的话，我能更舒服一点。
1: 咋？还没被亲够？
2: 没有，不亲了。

0: 现在哪边练？
1: 我修你的心，没签证。
2: 没生气就好，就怕你生我气。你要不原谅我，我可怎么办呢？
0: 跳下去啊？
2: 那肯定得跳了。那跳这儿没用了，得跳乌江。
0: 对，
2: 要以死谢罪了。那真好。
3: 服了你了，滚长浦！你说这，你非要让我上你这儿来直播，我外面都选好地儿了，我这上辈子欠你。
4: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是直播达人嘛，我们在春秀之前必须要接住这一波呀。
3: 知道啊，我没什么不参
4: 与。哎，来来来，
3: 啊，都搬到这儿了。
4: 哎，
3: 阿贵副哥，
5: 这么多东西，
4: 对对对，
3: 让我上这儿来直播。
5: 哎，你不干活，你
3: 走了。
6: 有个事情我要跟你们两个说一下。
5: 闭嘴！
6: 哎呀，你干什么？我不说，我心里憋得难受啊！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秦昊能好啊！
5: 行了，我跟你说了嘛，事情没问清楚之前不能乱说。
6: 这都不能说，你放开我，我就要说了。哎呀，讨厌呐！不要拉着我啊！你就是想当烂好人啊？你们这些臭男人啊，都一样。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秦昊能好啊，让他们两个去给月亮讨个公道。
3: 嫂子，我们都成臭男人了，啊？
2: 求你了，就你爸妈那边，是吧？我自己惹出来的事情，我认，啊，我自己上门道歉去，我去了你们家门口我就跪下，我跪到他们原谅我为止。老妈这边。真的得由你出面才能解决，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7: 我咋说嘛？
2: 你就跟他说你已经很严厉的教训过我了，我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特别的懊悔。从今以后，我一定会保证跟所有女孩的这个安全距离，保护好我自己，然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跟他说，孙子会有的。
0: 我只能说前面三分之二，
2: 那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啊！不是，它是一个迷惑性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先迷惑敌人，这个叫《孙子兵法》，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你是说一嘴，他们就什么都能原谅我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说，我马清浩这个麻子真的要被摘掉了，我从此以后无家可归了，我就，你说一说嘛。
8: 哎，打一个吧。
2: 我闹了，
0: 你哭出来我看看。
7: 月亮，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叔婶，徐白云就是那个性格，我知道，你们别担心了，
9: 别错怪秦昊了，只要别主动亲人家抱人家就行。
10: 月亮，我给你保证，如果他敢对你不忠，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7: 好。
2: 爸，我是你亲儿子。
10: 对，就因为你是我亲儿子，我四条腿全给你打断了。
11: 小心你的狗腿，完了。
2: 你还没过门呢，我感觉我就已经不是他亲生的了。
0: 那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活该。
2: 是，我的错，我活该。
3: 月亮，
0: 哎，在呢。
2: 起哄的来了。

0: 真在这儿啊！过来闹哪样？闹哪样？自己心里不明白吗？嗯。有批快放，月亮我都哄好了。你确定哄？会。不是老妈，你回去以后能不能跟小林商量一下？这俩孩子的事儿急不得。你要比如说那天吃饭的时候，小林在饭桌上就说了，这俩孩子一定要尽快的办，对不对？办完了以后好让月亮。
1: 生孩子，你说的倒轻松，你不会看我这个性格，你就觉得我不把我当女人看吧？我告诉你，我也是需要关怀，我也要面子的。以后他们要是再敢在后面说三道四，我就告他们诽谤。人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2: 你自己整出来这事儿，你还挺生气哈？
1: 我整什么事儿了？我就表示友好的亲了你一口，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
2: 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有意思吧？
3: 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这跟意不意思也没关系。嗯，
2: 你这样，我们先聊工作，先聊这个菲拉达，回头村里边我去解释就完了。
1: 你解释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凭什么需要你去帮我解释啊？
3: 你没错，我错了。
2: 你错哪儿了？
3: 我哪儿都错了。徐总，上面还有活呢，我先上去干活啊。
2: 不是，等会儿你先回来说清楚，你说你哪儿都错，到底哪儿错了？
3: 材料呢？
4: 两个小时了还没运过来啊！哇哦，百合姐，哎，那些人都是其他村的吧？
5: 对，那都是其他八个村的代表，说派人过来呀、啊，感受一下咱们的T台，好回去布置安排，都重视的很。
4: 对，仔细一点。
5: 哎呦呦，看看看看，麻姑啊，这提前就带着姑娘们适应T台了，麻姑，
4: 麻姑。
5: 麻姑听不见，麻姑特别兴奋。刚才公差走的时候，咚咚咚的，数他最带劲儿。麻姑说了，要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大T台，不晓得台下有多少年轻小伙盯着他看。哎呀，
4: 那还说啥呀？那肯定无敌了。现在有这个台子啊，娘娘们都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候了，真好呀。
5: 哎，对了，那个吴奶奶那边看看能不能再去跟她商量一下。你要是能和吴奶奶一起走在这T台上，那这意义肯定非凡。
6: 是，我去。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绣楼，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绣楼呢，可不是一般的绣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绣楼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儿民宿还有老寨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住的可不是一般人啊。这个绣楼。 不单在古朴当中透露着现代气息的灵动，甚至是每一个绣片，包括每一个木头，都在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大家不要忘了啊，去我们的主页戳一戳，我们的主页里面有我们村特色的非遗苗绣，然后有纯手工的，有机绣的，还有手工融合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黄姜、黄柏也都在主页，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帮忙支持一下。
3: 这广告做的多好！
6: 滚，强迫！
3: 你不要讲话呀！对对对，你看看我这，我这怎么落四遍了？你不累我还累呢。再来一遍，再来什么？我不来了。还有你，为什么？嗯，他怎么了？
7: 哎，你咋了？难受，憋屈。
3: 咋了？
7: 我跟你们说，菲拉达我不干了。
3: 啊？不干了？
7: 真不干了。
8: 凤凤尾巴的曲线和纹样，奶奶加工之后啊更漂亮了。这蝴蝶身上的满纹才细致，这触须、曲线，这就是新手拈来的感觉，自由又自在。
9: 都夸是花来了，
8: 我们可没瞎夸，细节流畅，曲线丰富。您呐是真的厉害。
9: 这蓝色啊，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白色呢又增加了图案的亮度。
3: 整体搭配起来清新淡雅，怎么样？很漂亮。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呀？啊，你们见过这种就自己整出来的事情，他自己倒挺生气，还跟我说什么要找律师告我们村民诽谤他，哪有这种人呢？
10: 就是哪儿见过这种人啊？太过分了，这种人，那不给他干了，
3: 对，不干了，
10: 不干了，
3: 对，
10: 受不了这个气，不干了，嗯。

0: 你说这话说回来啊，这辫子姑娘好像就这脾气啊，跟那个风一样，说来就来，说散就散。哎，就像上次，哎，训小孙啊，哎，真的训得跟孙子似的。
1: 是吗？
0: 但是后来呢，说完，辫子姑娘自己就忘了。
1: 什么？嗯，那孙哥能惯着他，我能惯着他吗？我马清浩，我从小到大除了在月亮这儿，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2: 马清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嗯，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想回来了，村子里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你马清浩一旦撤了这个摊子了，那村子里谁来接手呢？哎，
0: 对呀，没人了，
2: 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太可惜了。嗯，但是吧，青豪，以我这么长时间对于辫子细微的观察，我觉得他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肯定让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这个事情错在他，不在你，他自己咔一下上来，然后让村子里啪看见了，那他自己会反思的。他那么高的觉悟，国外回来的，你要相信他。其次，就像是昌普刚才说的，他就是那么个风风火火的性格，可能这一阵哗这个样子，哗一下这个样子，一会儿啊一下那个样子，不在意的，对吧？第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村子里做事的，他做项目，做完项目他干嘛？他去另一个村子里，另一个城市里去开发另一个项目，他不在村子里待了，他怎么还管村子里说他干什么？他脑子有问题，反弹了，这不可能的。
0: 他不来了，
2: 他不会在意的，放心吧。
1: 那我就忍一忍他。
2: 你看，还是得马清浩。嗯，说忍就忍，大丈夫能屈能伸。
1: 我先说好啊，就这么一回，
2: 就给他一次机会。
0: 对，
2: 多了也不给他。嗯，清浩太有格局了，为了村子牺牲太大。
0: 觉悟啊，
1: 还可以吧。嗯，
3: 奶奶，你一定要走一下第一次最盛大的村秀，你不知道那个舞台可大可漂亮了，你要走上去一定非常有感觉。奶奶，你走一走嘛，代表悬崖村。
4: 你们才是村里的代表呢。哇哦，
5: 今天我看见麻姑可高兴了，她跟我说啊，在那大 T 台上走一下，仿佛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4: 那是肯定的了，我们当姑娘的时候啊，还不是所有的小伙子眼光都在我们身上。
3: 对嘛，奶奶，走上舞台再吸引一下大家的眼光嘛。哎呀，
4: 别把我轰下来就不错了。
5: 那不可能。哇哦，您可是咱们悬崖村啊这分量最重的苗绣传承人。

0: 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正式启动。
1: 我们中华漂亮吧？
2: 对，多才多艺的月亮。
3: 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4: 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
5: 哎，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
6: 请我去你们家吃饭，那必然是鸿门宴啊。
7: 请看《乌蒙深处》第25集。一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毛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历史，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指导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视力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3: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水印。
4: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4: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的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5: 因为50几年写30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8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 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6: 红二十五军比较

0: 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了，地形不利。
1: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2: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1: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生普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0: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1: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3: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1: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3: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1: 独树镇一仗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4: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啊，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1: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 与此同时，兄弟。

0: 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八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二十五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九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八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八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一营三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1: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三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2: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4门喀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当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

0: 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1: 那个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喀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2: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0: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九次进入阵地，七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3: 这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解放军队这个教育啊，很重要。
4: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0: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5: 那我们这个后方会打20多公里啊，现在
6: 就是啊，
5: 就我很好，
7: 咱们现在的连长啊就好了，
5: 现在换了吗？
7: 鸟枪换了大炮。
0: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8: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0: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

0: 校，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1: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敢精神一样。
0: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2: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0: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0: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战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擎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3: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4: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了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
2: 青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歌中有关于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有对于梦想和未来的无限憧憬。周野、辛云来和学生们带来的校园歌曲组合《青春的歌》，巧妙串起《年轻的白杨》《青春大概》《一生有你》这几首歌曲，充满朝气的表演瞬间将观众

0: 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在青春路上的陪伴。
1: 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和你们携手走过的每一段时光，希望一生都有你们。

歌曲《我多想唱》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以轻快的旋律及通俗易懂的歌词，表达了学生对生活中的七色阳光的渴望。几十年后，当关晓彤、张晚意在舞台上的校园场景前再次唱起这首歌，那随着旋律所流淌的烦恼与期待，仍然能引起青年的共鸣。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毕业对于每一个青年而言都是难。

0: 忘的重要节点，它标志着青年从校园转身迈进社会的广阔天地，去迎接前路的风雨和阳光。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入海》祝福着所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跃入人海后各有风雨灿烂。
1: 那年夏天是毕业的日子，他们说毕业就是分别，和昔日的好友，尊敬的老师，熟悉的环境。
2: 那个夏天我们的决定很短，但却似乎很伟大。
3: 我相信再见不是终点，所以我们便跃入了人海。
4: 对于那天的留念，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勇气。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五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一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十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为了找嘎哥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咱嘎里。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

青春如同写满梦想的诗篇，而怀揣梦想的人就是生活的作家。歌曲《小梦想大梦想》将青年的美好愿景融入音符之中，也鼓舞大家，无论梦是小是大，都值得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去追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八号，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进行表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七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防务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3: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哈，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1: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防务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0: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1: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

0: 也获得58.8%的满意度。
1: 其实台北市整体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台学者认为，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2: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0: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伊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
3: 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4: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三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 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
3: 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5: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

0: 会谈办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五月份，那要到十一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哎，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2: 五月六号啊，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五月六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交官的说法，是说的最直接的。他说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就是不想以恳求者的姿态来面对中国大陆。那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啊，甚至是关心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啊，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

0: 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1: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六十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的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0: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0: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3: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

0: 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那后来伊朗的14点方案同样包括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啊，美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啊，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
2: 特朗普声称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三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3: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三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三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呢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2: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4: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

0: 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可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五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谁赶你走了呀？你身臭烘烘的，洗了澡再睡。我不洗。你走！我就知道你回来是虚云差事的。你走吧。你走了我就上吊，我死给你看！你走啊！哼！
1: 我说孙晴月。
2: 这起码早就编好了吧？这锣鼓点还没到，就非得这么唱。你要上吊是不是？行啊，哎，去那个梁上吊啊！我赶紧把一德抱走啊！
3: 别让他看见你吊在梁上翻个白眼儿，吓着他。一德，给你走了。
4: 行了，臭就臭吧，不洗就不洗吧。我自己爷们儿不嫌臭，我赶紧睡觉吧。
2: 哎，我自己来。哎，
3: 哎呦，我给你来。

0: 方先生成亲都有那么大一宅子，你堂堂一个东家，咱也不能总住这账房里头吧？再说我到时候要是再有孩子，咱这也出不开呀。
1: 嗯。你说的对，雀喜跟一龙还住在银行里呢。咱们既然是一家人，总得住在一起，不是？
0: 是啊，要么大房二房之间来回跑，多麻烦呀！
1: 你说什么呀？你瞧，你又来这个。
0: 行，我不说了。那咱就买个宅子。
1: 买。这事儿，你跟雀喜商量着办啊。

0: 林先生，哎，何立功，林先生，你怎么回来了啊？果然是水的问题，经过了三重的过滤的水，提炼出来的纯度果真大不一样啊！那能超过卜内门了吗？这个目前是有难度的。
1: 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原因，是一套程序，所以我们必须。
0: 没有所以，何林高，咱们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1: 可卜内门的技术和环境是我们达不到的。
0: 你说的这个我不赞同，我觉得没有达不到的目标，只有你努不努力。

0: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本以为他会高兴，可谁知道他还是不满意。这样，不难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弟呢，之前是放纵惯了，现在呢，成长了，反而到另一个端去了。现在以我一个人之力。
1: 看来是无法把简厂做好了。我马上写信，再找几个业内最好的技师过来。好啊，
2: 力哥，
1: 咋了？还生我气了？嗯，这是银票，你可以把银票。 直接寄给你的朋友，让他们立刻过来。那他们要是拿了银票，不过来怎么办？你对你的朋友就这么没有信心？他们若是不过来也没关系，我就当是交个朋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天津和唐山吧。那这样。
2: 我跟你一起去不就得了？哎，你们要去的话，快去快回啊！嗯，这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我打算今年把七巧大会搬到德德堂去办。哟，
1: 哼，七巧大会，
2: 肯定高还没见识过七巧大会吧？那今年让你好好的见识见识啊！
1: 好。
3: 德德堂的兄弟们，
4: 正是。哎，是这样，我们呀是走草地到库伦的，半道上粮食受潮，不能吃了呀。哼，现在啊是又饿又困，能不能让我们进城休整一下，补充一下粮食？
3: 当然可以，我们德德堂本就是为来往客商提供方便的。
4: 啊，
3: 这样吧，我们帐篷里正在开饭，我看你们人困马乏，不如先吃了饭再进城吧。好。
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大兄，招呼大家进帐篷吃饭，多加点肉菜。
3: 各位，行，来，兄弟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指望他们说话的。分股咱们自己的枪队，让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准备应战。
0: 就这么几个人，
3: 我们本就兵吧。上回来的那几个，这次都没出现。我担心他们后面有人接应。这几个应该是来探路的，恐怕天一黑，他们就要动手。

0: 各位吃的可好？
1: 吃是吃好了，酒呢？光吃这些肉和油面，不过瘾呢。
2: 就是啊，快呢！
0: 酒是来不了了，城你们也不能进。我改变主意了，
3: 现在你们就得走。
1: 你说变就变，这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不是说你们德德堂可以免费吃住、便利客商吗？
4: 就是啊！
0: 可你们不是客商，我们德德堂不供土匪吃喝。
1: 就你们这几个人，你可知道我们原。

0: 俊杰，巡防营的兄弟们都安顿好了？安排好了，这次来的土匪啊，大部分都被消灭了，可领头的跑了。据我们抓的俘虏说，领头的人叫池三省。池三省？对，是个悍匪。这次他的队伍损失殆尽了，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过来了。就是不知道他跟你有什么仇恨，临逃走了，还不忘打你的黑枪。
1: 哼，看来恨我的人。 还不少啊！得好好谢谢巴特尔他们。这个你就别管了。布鲁德，我告诉你，以后这种傻事可不许再做了。我宁可自己死，也不希望你有任何事。我死不了，这些都是下意识的反应。你要是让我多想一会儿，我可能还不敢了。
2: 记住你说的话，格日乐可不能没有阿爸。我记着，俊杰你也要记着，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不要轻易冒险。
3: 没想到这么多土匪都没能攻进德德塔，哼，可惜了。看来那个瞿世年也不过如此。
4: 李进杰有官府撑腰，跟蒙古人的关系也不错，不好对付。
3: 他们的茧场现在进展如何？现在还没有开工。 到底能生产出什么样的口茧，还真不清楚啊！哼，他们的茧场都准备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开业，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李玉。
5: 十三省，你怎么在这儿？官府正到处抓你呢。咱俩可是一条绳儿的蚂蚱，怎么了？出了这么件事，你害怕了？这怎么会呢？这毕竟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不过我听说。
3: 这回你人员损失惨重，往后什么打算？这仇还报不报？哼！这仇呢，还是一定要报的。所以我这次来找曲少爷，再帮我个小忙。
5: 你的意思是，
3: 再给我拿10000两，我回东北再拉起一支队伍来，这次保证让李俊杰死无葬身之地。10000两？怎么？老子死了这么多兄弟，走到这一步，你跟我说你舍不得10000两？

相逢。

0: 是年，你先避一避。来，喝碗燕窝。
1: 哎，李玉，你帮我去趟厂房，我怀表好像落那儿，你帮我取一趟，这个交给我。

0: 吕东家，这些都是国内顶尖的工程师，听说了你的检厂，看了我们的产品就都来了。
1: 欢迎欢迎啊！吕东家，你们能练出这样的茧，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看了你们练的茧，真的已经很好了，和卜内门相比只差那么一点点。哎，超过他们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啊！各位能来，我真是太开心了。今天是七夕节，咱们先不说产品上的事儿。 乞巧大会马上就要开始，我先带各位去凑凑热闹，如何？
2: 好。

0: 这边是五十。哦，还有杂技，
1: 杂技 ，It's Dragon， Dragon，、
0: 啊、他说什么？
1: 他说龙，
0: 对，
1: 龙，
0: 龙，中国的龙
1: ，Yes， 龙，
0: 对。
1: 好意思。

0: 椒画眉，是我夫人的贴身丫鬟，心灵手巧，是个好姑娘。
1: 我又没说什
0: 么。哎，你别害羞啊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要是看上了，我去跟我夫人说一声，让她给你做主。
1: 那就拜托了。哎
0: 呀，好。
2: 这么晚了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3: 瞧你这话说的，没事还不能找你了。今天玩的高兴吧？
2: 嗯，这乞巧大会开的倒是别具一格，花了不少心思吧？
3: 心思还好，不过这银子倒是花了不少。放心，没有找你借钱的意思。哎呀，不过就是想找你要个人。
2: 要人？
3: 嗯。
2: 要什么人啊？
3: 亨利高看上画眉了。
2: 真的假的？
3: 我觉着啊，他亨利高一表人才，配画眉还是绰绰有余的。
2: 我跟你说啊，这个画眉啊可是跟了我很多年了，我一直拿他当亲妹妹看呢。
3: 我知

我可不就是个拐子吗？要不当年怎么把你给拐到手的啊？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我叫亨利，
2: 亨利高，我知道，
0: 哎，对，你好，哎，
2: 你背后是什么呀？
0: 这是我采的花，送给你，
2: 送给我的，谢谢。
3: 你说这个小丫头啊，平时一直跟我凶巴巴的，没想到也有温柔的一面。哎，我可以不信。
2: 他对你凶啊，是因为你以前是个混账。
0: 我，
4: 是，我以前是个混账。
5: 你很美，我喜欢你。
6: 话说回来了，画眉跟了我这么多年，他要是能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放心了。
3: 你就安心吧，我观察过，亨利高是个好人，画眉跟着他不会受委屈的。夫人，陪我走走吧。
6: 既然都来了，那就走吧。

0: 为了我们厂能够早日造出天下第一的茧，干一个！
1: Cheers！
2: 俊杰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一年一年时间过去，我发现他的理想全都实现了，这点我特别佩服。所以我恳请各位，一定要配合俊杰，把咱们茧厂做大、做强。
3: 是，吕东家也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人，跟他合作非常开心。<笑>
4: 我们也想让我们大清朝的茧厂做得比英国人更好。
0: 哎，问了你这话，我们再干一个，来，吃菜啊！吃菜。站住！我来，这个奇怪。哈，何林哥，
5: 哎，
0: 你先陪大伙吃着喝着，我有事儿，去去就回。
5: 好的。
0: 你们慢吃啊。
6: 就是他们，这几天他们一直在这附近转悠，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7: 看样子不像是土匪啊。
8: 去把他们几个叫出来，探探他们的底。
6: 哎，

0: 大雄。
1: 住手！
0: 二位兄弟，把刀收起来吧，进去喝杯茶。
2: 我们只是路过，不敢劳烦，告辞。
3: 看这刀法，是东洋人的。
4: 没错，武功路数也不一样。
5: 可是东洋人，他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0: 看来我们的剪场，让很多人都紧张了。
6: 嘿，这也说明咱们的实力是真强。
7: 这房子不错，窗子不多不少，光线也适中。这既不会漏财，也不会阴气过重，挺好的。
8: 是，
9: 我看不行啊，这房子年头也太久了吧。

0: 你看这砖，砖都坏了。
1: 哎，我们最近都看了多少个宅子了？但凡我们夫人看中的，你不是嫌位置不好，就是嫌风水不佳。啊，现在连块地砖都开始挑剔了。我看你这压根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专门跟我们夫人对着干。
0: 方妹，你懂什么呀？那这是买菜呢，这是买房，你不得好好挑一挑呀？
2: 我银行事儿还挺多的，没时间跟你在这一趟一趟来回折腾。房子的事儿啊，你以后不用找我了，你自己定吧。啊，方妹，
3: 夫人，那这房子你们到底还要不要？
1: 听他的吧。
3: 夫人，
0: 这个不行。还有没有更大更好的？
3: 有，多的是。
4: 不行，还是不行。这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会不会是冷凝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5: 这个管子是不是俄国制造的？
6: 对，俄国制的管子，质量一直不稳定，远远不如英国。
7: 查出来了！
5: 何立高，是管子的问题，必须用英国制造的。
8: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换！哪可以买到？
5: 天津就有，但是价格很贵。哎，
8: 不用但是了，只要能造出滴流的茧，咱就换。
5: 比现在的贵三倍，
8: 无所谓。
5: 吕先生，你是我见过最有魄力的人。
9: 厉害，
8: 是魄力。
10: 好魄力！
11: 哎，让一下！
12: 行，再见。

0: 兄弟们，开饭了啊！都歇歇歇歇吧，来，都摆上吧，先吃点，下来吃饭啊！何立东，
1: 吃饭了，
2: 来，
3: 来来来
0: 来，吃饭了啊！
4: 不用参加，
5: 都停停吧啊！先吃饭，
6: 我们马上就去吃，
7: 绝对不能放，
5: 不能放，不能放，摆了万
8: 绝对不可以，这里都是化验品。

0: 成功了！
1: 不是，您看
2: 这么大，
1: 这宅子怎么样？
2: 这个好，这宅子真好。夫人，这是咱们张家口最大的宅子了吧？
1: 不瞒夫人说，这宅子原是宫里某位贵人出钱盖的别院，现在人家急着用钱，这才忍痛割爱。
2: 贵人，
1: 这宅子可一天也没人住过。
3: 夫人，我看咱们就买这个吧。
4: 就他了。
5: 你是说城东的那栋宅子？
4: 是啊，听说契约已经签了，就差付钱了。
5: 那栋宅子倒也不错。你把这一千两送过去。
4: 凭啥呀？这姑爷买宅子又不只是给咱们住，为啥要咱们出钱？
5: 俊杰现在剪厂缺钱，我手头宽裕，替他分担一些嘛。
4: 夫人，你就是心太软了，人家说不定还以为你在人面前怎么炫耀。

0: 别人怎么说干嘛？快点送去，快点啊！
1: 行吗？
2: 那边来了，我们去那边看看。
3: 帮忙查一下啊！大家可以拿来看看啊。
4: 我真是不敢相信，这里的江竟然超过不内蒙的这里。
5: 想不到咱们大清朝还能生产出这样的碱来。
6: 是啊。
7: 哎，请问这个剑怎么玩呀？
8: 诸位，今日是我们张家口碱业协会的展销会，我们聚义新的碱厂才刚刚开始营业。
3: 今日呢，只展示产品，这具体价格嘛，还请诸位
8: 到我聚义新的账房详谈啊！感谢感谢。
9: 东家，那聚义星的碱真的有那么好吗？不行，我去看看。
10: 回来，给我老实待着。
11: 我说柳哥，这发再大的火，也不用冲自己家伙计发呀。怎么样？今天你总该相信我之前跟你说的不是假的了吧？
10: 就算他家的碱再好，价格肯定也是天价，我就不相信大家都去买他的货。
12: 爹，俊爵可真行啊，我看这次他这个碱厂啊，又要大赚一笔。
13: 诸位，大家都安静，安静一下，都请坐，都请坐。今天的展销会，大家辛苦了，
14: 辛苦。我们能有什么辛苦的？今儿个就把吕东家给累着了吧？啊？
15: 是啊，所有来采购口碱的商贩都奔着吕东家去。
13: 啊，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听说聚义星的碱已经超过了英国人生产的品质，这也是为咱们张家口、为咱们大清朝争了口气呀！啊！
11: 我说三爷，且不说这些虚的。咱们都想听些实际的，这还不知道吕东家这碱是如何定价呀？
16: 对
11: 呀，
16: 是
11: 啊，
16: 是啊，就是
17: 对呀。
8: 我打算一公吨卖260两。
14: 260两？这怎么可能？价格比我们低太多了，这个
10: 不行。李俊杰，你个混蛋，你也太欺负人了。我们碱厂的碱卖280两一公吨，你差20两，居然还是这样的质量，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14: 对呀，
10: 混蛋，
13: 你干什么？这里是商会，撒什么野？
10: 三爷，他们家碱厂装了大机器，产量本来就比我们大得多，现在他有低价卖货，他这是不给我们活路啊！我今天非跟他拼了不可！我
18: 乔老六，诸位，诸位，稍安勿躁，
13: 安静，安静，
18: 诸位，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
11: 还有什么好说的？李俊杰，你这分明就是想垄断张家口的碱业市场。260两，大家伙都听见了，他存心就是不给大家活路，其心可诛。

0: 诸位，我这里有两份文件，一份是竹内株式会社的计划书，还有一份是普内门委托洋行收买口检的合同书。
1: 你跟我们说这些干嘛？
2: 是跟我们有什么用？
0: 诸位，竹内生产的茧与竹卫生产的茧，在品质上不相上下。 他们的定价是一公吨，255两。这是真的便宜啊！怎么卖？普内门的茧，品质就不用我多说了。他们的定价是一公吨290两。290两？诸位，也就是说，在不久后的将来，日本人和英国人，一个以低价格占领。 次等质量的检验市场，一个将以高品质取胜、占领对高品质口检有需求的商家市场，两边同时夹击。在座的诸位，谁也跑不了，谁也活不下去。
3: 真的吗？
0: 谁知道是真是假呢？这分明就是你为自己的阴险狡诈找借口。这两份文件，我交给常三爷。
3: 文件的出处我不方便在这里多说，是真是假，大家一看便知。你看这个是真的，是真的。这个如何是好啊？
0: 吕东家，这么说，你定这个价格是为了跟日本人和英国人抗衡喽？
4: 没错。现在只有质量比他们好，价格比他们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5: 就算是真的，那不也是你自己活，我们都得
0: 股份分成。
3: 咱能保证你不作假？
0: 我们可以专门为这个成立一个账房，账房无论是从简土还是到设备。 向所有的股东公开，大家可以随时去查账。嗯嗯，那我们以前的工人呢？你还能保证他们像以前一样赚得多吗？
5: 只要真心做事的，只会赚多不会赚少，偷奸耍滑不付管教的，一文也拿不到。
3: 对对对，是是，
0: 诸位，如今外强虎视眈眈，如果我们不能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只会被他们吃到。
6: 连骨头都不剩。
3: 吕东家，我信你，我愿意合作。既然这样，我也愿意加盟，总好过跟圆鬼子和西洋鬼子吃了的好。
7: 吕东家，我愿意加盟，
8: 我也愿意加盟，
9: 我也愿意，
10: 我也愿意，
11: 我也愿意。
12: 算我一个，
13: 还有我。
0: 诸位，我还可以承诺，若是一年之后，竹内和普德门的事是假的，大家可以随时退出。
14: 我还奉送一分的利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还我的。
2: 杰子小姐，
4: 杰子小姐，上回和藤原先生和您有过一面之缘，不知杰子小姐是否还记得？
5: 曲先生，

0: 蝎子小姐
1: 这身日式装扮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0: 在这人群之中分外亮眼。
2: 谢谢齐少爷，您说笑了，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1: 啊，
0: 我想找您的父亲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不知蝎子小姐能否带我去见令尊大人一面？
2: 抱歉，父亲商务繁忙，恐怕没有这个时间。
1: 蝎子小姐，我最近略有听说，藤原先生有一些烦心之事。他要是愿意见我的话，我倒是能帮上他一把。
2: 那请徐少爷跟我来吧。
1: 多谢。
3: 姐，咱可说好了，我跟易德住东华院。
4: 好，这家具我都看好，我明儿就送来。
5: 你看着办就行了。
6: 你们辛苦了啊。
5: 君姐，我有件事想跟你单独聊聊。
6: 乖啊，怎么了？
5: 曲世年恐怕是要跟日本商社结盟。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让他们放马过来。
5: 我知道这个曲世年呀，势力不比从前了，但他是个恶毒小人啊，你不可不防，小心点儿。
6: 我明白。

0: 只要他吕俊杰一倒，除了蒲内门，那就是你们竹内的天下。
1: 哎呀，我不活了，我
2: 干什么？你给我下来！
1: 淑珍，我死在你面前！
3: 我的几位管事账房对大家有所怠慢，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了。
4: 哎，严重了。
5: 娘，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学本事的。
6: 饭宝子回来了，
0: 让他跟那些小剪厂的业主

0: 藤原先生，李俊杰现在联合重建商与你们竹内株式会社为敌，不知藤原先生可否已有对策？我倒是有个想法，要是藤原先生愿意的话，我们两家可以一起联手来对付吕俊杰，您看如何？
1: 恕我直言，据我所知，自从你接手了吕家的产业，因为长期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更何况令尊曲大宅在外面欠下了大笔的债务，请问你拿什么跟我们合作呀？嗯，
0: 藤原先生说的没错，我们家的生意确实有些不景气，但是我屈世年在张家口也是有自己的人脉和关系，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奸商都倒向了吕俊杰，只要我出面将其余的奸商拉拢过来，这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但这件事要是您去做的话，恐怕就没那么简单，毕竟大家现在都知道，你们日本人也是我们奸商的竞争对手。
2: 说的有道理。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竹内株式会社的会长，竹内会长。
0: 世年见过竹内会长。
1: 嗯，这位是瞿世年，瞿先生。
2: 瞿先生的意思，刚才我都听到了，不知道瞿先生的条件又是什么？
0: 我现在资金紧缺，我缺的就是钱。我认为当今世道上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10万两纹银就看你们敢不敢给了。
2: 是，
0: 只要二位先生能相信我，我瞿世年把话放在这儿，事成之后你们所得的利益将远不止这些。
2: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希望竹内会长能大力支持我们的检厂，但是不能干涉我们检厂的任何事宜。
2: 曲先生，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太过分了吗？
0: 我觉得一点儿都不过分。你们好好想想，只要他吕俊杰一倒，这整个大清的碱业市场除了浦内门，那就是你们竹内的天下，这笔买卖不管怎么算都是你竹内先生稳赚，您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0: 就依你所言。
1: 师姐，
2: 四哥回来了
3: 啊！快给我倒杯水。说了一上午的话，口干舌燥，可给我累坏。
2: 来，刚刚沏好的茶。
3: 好。
2: 哎，怎么样了？
3: 不内门对经销商态度傲慢，而且条件非常苛刻。他们要求经销商先放款，他们才出货。咱们不一样啊，咱们和经销商合股开发经营渠道，共同经营，而且价格非常合理，他们自然都会很感兴趣。云姐，你知道有多少家洋行现在想要跟咱们合作吗？六家呀，而且他们说把咱们的钱卖到南洋去。照这么算下来，咱们每年也得几万吨的销量啊。金姐，长此以往这么下去也会产生一个问题。
2: 你说
3: 你要把你哥累死啊。你哥一个人后面可忙不过来啊。
2: 四哥，我这倒有个想法。
3: 嗯，
2: 我想在咱们张家口办一个像同文馆那样的渠道。
3: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2: 所以四哥，像你懂几国洋文，又通晓他们的人情世故，这件事儿还得由你来办我才放心，你看如何？
3: 这我肯定愿意啊，但是咱们上哪儿去招学生呢？毕竟大家对学什么洋文之类的东西好像不大能接受。
2: 啥事儿总得有个起头的，一龙和一德不就是县城的学生吗？一龙学过一些洋文，一德正好开蒙，从头学刚刚好。画眉也学过一些，我让他和你一起教，等咱们把学校办大了再去天津招聘老师。
3: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2: 明天，明天就开学。
3: 明天？
2: 嗯，
3: 不是，咱们怎么也得找个地儿置办点东西吧。
2: 房子有现成的，家具也是现成的，一切都是现成的。闹中取静，宽敞明亮啊。
4: 这宅子是冬暖夏凉啊。
2: 四哥怎么样，这里用来办学校可还过得去啊？
3: 这条件太好了。
4: 走，里屋看看
2: 怎么样。
5: 这房子是要住人用的吧？
2: 这个你别管了，刘峰。你回头把这些全都换成桌椅板凳。
3: 好啊，我去看看啊。
6: 哎，五爷，二夫人都收拾了好几天了，乐得走路都跟在云彩里似的，你这突然一下子不让他搬，他们愿意啊？
2: 怎么了？你去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
6: 哎呦，您饶了我吧，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替您去说，这万一打起来砸起来再寻死上吊，我哪受得了这个？
2: 有那么夸张吗？
6: 哎呀，您等着吧，我看这事儿啊没那么容易就完了，要不您怎么不自己去说呀？
2: 行了，这事儿你别管了。
7: 老爷，
2: 齐云，哎呦，你快下来，干什么？
7: 来来来，两口子先热乎着，我去别处收拾去。
2: 放开放开，你看把醋汁给下了，也不看看什么地方啊？
8: 哎，我东西都收拾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搬？
2: 齐云，
8: 嗯，
2: 你也看到了，现在剪厂生意那么好，我这每天忙的呀，要是搬出去的话，我怕不太方便啊。
8: 你啥意思啊？房不要了？
2: 哎，不是，
8: 你生意上出问题了？
2: 还没有。
8: 孙雀喜又说什么了？
2: 哎，不是的，是我四哥，我四哥他想办一个洋学堂，可一时呢没找着房子，所以我就……再说了，你不是不愿意跟雀喜？
8: 啊，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呀？
2: 我这不
8: 这么……你是不是都

0: 没有，这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以德不重要呀？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
0: 谁说的呀？
1: 哎呀，我不活了，我
2: 干什么？
3: 你给我下来！
1: 主持，
3: 你别回来了，行不行？你给我下来！
1: 不，主持，
3: 干什么呀你？啊！
1: 给我拿个绳子来！你不死在你面前好吗？
4: 我告诉你，孙启云，
3: 你别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我说你就不能劝学劝学啊？是点大题。
1: 你别拿我跟他比，太欺负人了吧你们！没这样的，给我拿个绳子，听见没有？
3: 处长，你别管他，让他去死，把绳子给他。
4: 我告诉你啊，等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义德、过继给缺席，让他跟义龙一块儿学洋文去。
1: 不能给他，学什么洋文呀？那我儿子以后要考状元当大官的，
3: 你老
1: 拿他跟我比，
3: 那我无证，别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
1: 拿绳子，听见没有？看着我，看着我死，看着我！哎呀，我回去死去，杀死你！
5: 别太生气了，
1: 生什么气？我还生气呢！我干什么了？
5: 别太生气！哎，夫人，
1: 拿绳子呀！放开我！
6: 怎么了这是
4: 啊？还能怎么了？这一天到晚动不动寻死觅活的，不收拾他，还以为我怕他了？
6: 小点声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玉福，
7: 五爷把新房子建学堂了。
6: 我去劝劝他吧。干什么呀？
1: 你咋来了？来看我笑话了是吧？行，爷们让我死，还让我把儿子给你养，那我就死在你跟前儿。你看着啊，我让你高兴高兴。绳子呢？快点呀！
6: 行了，启云，他怎么舍得让你死呢？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闹，他只会更烦你。
1: 哎，孙雀喜啊，我等会儿再死。你巴不得他烦我呢是吧？你怎么就这么不安好心呢？你就这么恨我是吗？
6: 我这可是好心过来劝你啊，你别不识好歹。想跟你和平相处吧，你却总视我为敌人。哼，行了，我也不费那劲了。不过我劝你一句啊，别没事成天老盯着我。这天底下除了男人，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我可没那闲工夫整天跟你争风吃醋的。
1: 那你为什么撺掇他们用新房子开学堂，还让我们家义德学洋文？那都是你的主意吧？
6: 这事儿事先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啊。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赞成啊。办学堂是为聚义星培养和储备人才，好事儿啊。
1: 得了吧你，少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了你。
6: 行，那我就不说了，你自己考虑吧。死不死啊？你自己决定。
1: 我死呢？怎么不死呢？你别走，你过来，你看着我。哎，你别走，你看着我死了。哎，孙雀喜，
8: 你非要上吊的话呢？后面那个大梁可以。啊，
9: 说什么呢？
10: 四哥，
11: 弟弟，这都吵成这了。
0: 嗨，没事儿，外面那么大的事儿我都能解决，家里这点小事儿我还能解决不了？我还不信了。房子我已经办好了，你可以拿去用了。
11: 不是，都吵成这样了，不太合适吧？
0: 真没事儿，缺席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画眉一有空就会过去帮你。喝茶。
3: 俊杰，
0: 爷，
3: 大人让我请你过去一趟。
0: 可是出了什么事儿？
3: 大人的母亲过世了。
12: 家母本来要冬天到张家口来我这任所住一下，可没想到一个背疮一个月的时间就去了。
0: 还请大人节哀啊。
12: 我倒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大人但受无妨。
12: 我家艳芳最近呢

0: 身子骨不太爽利，我呢又要回去料理丧事，他跟你家二夫人感情甚好，我想让他到你家里去跟你二夫人做一个伴儿，等他将来身体大好，我再接他回来。
1: 这是小事一桩，我一定会吩咐秦云好好的照顾夫人。
0: 好，那我就谢过来。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注意，
1: 还请大人提点。
0: 就是那个蒋翰林，据我所知他对张家口的富庶那是垂涎三尺，近期他在差事上出了一些个纰漏，被逐出了军机处，官职连降三级，他就在京城四处活动，想到张家口来接任都统。不过他唯一的障碍就是他不是旗籍，但如若他一旦得手，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相信我，不让他抓到什么把柄，熬过这三年，等大人您官复原职，一切也就过去了。
0: 也只好如此了。
2: 俊杰，大人丁忧，我也不愿在这里跟蒋翰林那种人为伍，不如我就去你那儿当个账房，你看如何？
1: 瞧你这话说的，你来了怎么也得是个总管呀。于大人，说实话，我现在是求贤若渴啊，伊恩要是去了，那相当于是雪中送炭呢。
0: 好，
2: 如此多谢了。
3: 雪琪，
4: 哎，这么晚了你怎么来这儿了？
3: 这话说的，我不能来吗？这也是我家呀。
4: 启云还在娘家住着呢。
3: 哼，
4: 你赶紧把他接回来吧，这让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3: 惯他的臭毛病。
4: 哎呀，听见没？
3: 困了，我要睡了。
4: 哎，
5: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气坏伤害着身子。
6: 怎么说？爷这几天啊，一直都住在雀喜夫人那儿，连问都没问过您一声。
7: 哎，气死我了！
5: 妹妹，要我说啊，你就主动服个软，回去得了。
7: 我不回去，我以后就住娘家了。
5: 别呀，那吕俊杰那么大财主，你嫁给他还给他生儿子。没道理让娘家养你们娘俩啊。
7: 怎么着啊，怕我吃你的占你的呀？
5: 我没那意思，我就是觉得吧，这事儿丢人。
8: 王大娘，这是今年一成的利润，您拿着捐给那些贫苦的妇女们。
9: 雀喜，我今天来找你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8: 您请讲。
9: 你看张家口有些小生意人，他们很想走草地当碎销，可是他们成本小又没有抵押，那些钱庄们一定不会放贷给他们的，私人借贷利息太高，所以他们托我来问问你，金源银行是不是可以帮他们一下。
8: 王大娘，您既然说了这事儿我可以做，不过我有个条件啊，我只能借给有家有口的人，而且只能以家中妇女的名义来做贷款。
9: 聪明就是说他们拿着钱就不会乱花了。
10: 哎呦你呀，
11: 你们说吧。

0: 销路，这些人还吹毛求疵，简直不能忍。你们在这
1: 去把几个管事的账房给我叫过来。哎，得嘞。哎，老张，海川的账房都叫过来，我也有话要说。
2: 什么意思啊？
3: 辛苦了各位，我发现一个问题，发现大家现在对来的客商没那么客气了。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茧好卖，不求卖，所以无所谓了，对吧？
4: 东家，这都是您的厉害啊！咱们的茧这么质量好，又这么便宜，
5: 对。
4: 他们都争着抢着买，是不是？要我说呀，咱们也得提劲儿，对不对？
3: 各位啊，天下没有千年的生意，你们知道是为啥吗？
6: 生意被别人抢了。
3: 对，生意怕被抢了。可生意为什么能被抢呢？
5: 不知道。
3: 我这有个说法。我说出来，看看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生意有成有败，生意败，只要人品还在，信誉还在，钱庄子就愿意把钱借给你，朋友们就愿意帮你，这商家们就愿意再和你做生意。可人品一旦败了，哪怕你一时有生意可做，只要有一天别人的条件比你好那么一点点，大家也就全都跑。
7: 是，可是五爷，咱们现在不管是羊毛簪还是茧，那根本就供不应求啊！这样的生意还怕倒了呀？
3: 怕
5: 是，
3: 我怕的要命，因为你们这种对人的态度，人家在你货好价低的时候能忍，可一旦发现更好的去处，他们就会加速逃跑来报复你。咱们卖东西必须要站在买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们想想，你们愿意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一副臭脸对待你们吗？
8: 不愿意。
3: 你们愿意被当狗似的被赶来赶去吗？
8: 不愿意。
3: 你们再想想，要是有人的货跟咱们的货差不多，哪怕差那么一点点，可人家态度好，全程把你们当成大爷似的看待，你们愿不愿意去他们家呀？
9: 愿意。
10: 愿意啊，愿意啊。
3: 那不就得了吗？记住了，来的都是咱们的亲人，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咱们和咱们的亲人可就没饭吃喽，明白吗？
11: 明白。
3: 都记住了。
11: 记住了。
3: 各位，
12: 李东家，
13: 李东家，好，
3: 感谢大家关照我聚义兴的生意。今日我的几位管事账房对大家有所怠慢，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了。
14: 哎，严重了。
3: 我承诺，今日但凡来我聚义兴买茧的朋友，我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大家，还望大家以后常来我聚义兴坐坐，啊！
15: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
16: 上桌，
3: 哎，东西忙吧，哎，
17: 来，咱们好，都按顺序啊，都有。
18: 来来来，
19: 小
18: 哥，哎呀，
19: 少这么多，啥事没有了
17: 吧？都有货啊，大伙儿都别着急啊。
20: 我的要的是五十箱。

0: 睡，睡呀、啊，啊，睡呀、啊，接着睡。
1: 东家，咱们本来就剩碱厂赚钱，现在吕俊杰的碱厂东西好，价格低，谁还来这儿买？
2: 是啊，碱厂的工人都走光了，都去吕俊杰那边去了。
0: 是啊，我给你们脸啊！你们这几个啊，是不是都想过去？
3: 哥，园长。

0: 杰子小姐，欢迎欢迎。
1: 徐先生，
2: 不知杰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呢？
1: 这里是1000两银子，竹内娟托我给徐先生带个话，希望您这边能够尽快动手。
2: 1000两银子，这跟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可不太一样啊。
1: 想要拿银子，徐先生也总得有点诚意吧。剩下的银子，事成之后一定会给你的。

0: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好，那我就相信你们一回。麻烦杰子小姐回去帮我带个话，请朱内先生放心，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1: 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0: 慢走。

0: 跟这个日本娘们勾搭上了。行啊，哎，别忘了给你爹多捞点好处。
1: 胡说什么呢？
0: 怎么是胡说呢？这娘们儿可是藤原的闺女，日本人财大气粗，你真能把她娶到手，那金山银山还不都是你的啊？
2: 等等我，你慢
3: 走。儿子，这
4: 儿子，娘，今天您咋有空来接我了？你爹不是也来了吗？
3: 儿子，爹今日有空，准备带你去草原上找格日乐玩，好不好？
4: 真的？嗯，我还要吃烤羊肉。
5: 没问题。
6: 你们光躲着看有啥用啊？大家都过去。
4: 都不。
5: 没问题。走。嗯。
6: 哎，他们走了，他们走了，快去追呀，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我觉得五爷没给你写休书，那就是还有回转的余地，你得主动去认错，还得诚恳的认错，说不定五爷就让咱回去了呢。
7: 你看这都多少天了，他连一德看都没看一眼。
3: 儿子，
4: 啊，
3: 看到这片草原了吗？
4: 嗯，
3: 爹告诉你啊，从这儿一直往北走，就能到库伦，这条就是张库大道。你爹和你布鲁德叔叔，就是在这条商道上摸爬滚打熬出来的，所以啊，咱们要把这条商道给维护好，让他世世代代为我们张家口服务。
4: 爹呀，你是不是就想在这儿修铁路，然后把铁路一直修到库伦去？
3: 对呀。
4: 那我要去西洋读书，当个科学家，以后来帮爹一起修铁路。
3: 好吗？
8: 你要当个啥？科学家？
3: 咱中国人也能当科学家？
4: 爹前厂里的亨利高他们不也是中国人？
3: 人家是生在外国，会讲洋文。
4: 我也会讲洋文，讲的还比亨利高他们好呢。
3: 哦，是吗？那这样，你学几句给你布鲁德叔叔听听。
8: 嗯，
3: 你就说我要修中国最长的铁路，用英法德三国语言一样来一句。
4: 好的。Ich möchte die beste Wissenschaftler der Welt werden。Du wohnst für eine Bildung schon mal bei in Schöne Weg Mumbai。
3: 好。
4: I will be succeed。
3: 说得太好了，不仅好，而且还准。
9: 好像你能听得懂似的。
3: 虽说听不懂啊，但我儿子说。

0: 我都相信。可是儿子，这洋文说出来怎么长短不一呀？
1: 其实我说的还真不是那个，您的那个太简单了。我用德语说的是，我要成为最好的科学家。我用法语说的是，我要和我爹修中国最长的铁路。我用英语说的是，我一定会成功。
0: 哎呀，看把我儿子给能耐的啊！

我，哎呀，砸你！

0: 你俩玩去啊！怎么了？嗯，不想让儿子去学那个。
1: 我只是觉得他年龄太小了，这么一走吧，有点放心不下。不过你说的对，让他出去多看一看，长长见识也好。
0: 我会让四哥陪我一块儿送他过去，等那边一切安顿好了，我再回来。四哥在那边有那么多的朋友，托他们照顾银龙，应该没问题。
1: 你发现没有啊？他身上那股勇敢和爱冒险的劲儿，跟你一模一样。唉，说来惭愧啊，这些年都没有好好的陪陪他，幸亏有你，才把他培养的那么优秀。秋姐，辛苦你了。
0: 他这一走，又得好多年以后才能见到他。不是还有我吗？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2: 你真想好了，让翼龙去留洋？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才多大？
0: 你就让他自个儿拿主意。
3: 三爷，您说咱们大清朝为什么处处受人欺负呀？那是因为咱们打不过人家。可为什么打不过呢？还不是因为咱们落后吗？翼龙他说他想当科学家，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我必须得全力支持他。
2: 那你就不想让他继承你的生意了？
3: 天高任鸟飞。
2: 他没这个
3: 兴趣，我绝不勉强。再说了，不是还有一德吗？一德将来要是不成器，那还有布鲁德的儿子、老方的儿子，还有咱们西舍的儿子，不是吗？啊！<笑>
2: 你这小子，主意都打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头上去了。
3: 谁家的孩子都不打紧，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们这辈子过得没有遗憾。
2: 俊杰，不得不说，你这个人的想法还真是与众不同。
3: 三爷，我今天来除了向您道别，还有一件事得拜托您啊。
2: 你说，
3: 我从翼龙去西洋得走一段时间，家里虽然有布鲁德他们，可这说起来，这地头上最有威望、最能服人的还得是您啊。简厂翼德堂德德堂，您可是大股东。
2: 嗯，
3: 要是有什么事儿让您出面的话，您得出面帮忙啊！
2: 你放心吧，我会找西盛暂时去您那里帮忙。

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学本事的，我会。

0: 一龙，你娘不来送你，是怕自己太伤心了。
1: 我知道，她嘱咐我好好学本事，将来帮爹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陆总大人，我们到了。

0: 十三婶，最近有消息吗？十三婶，自打上次给了他银子，他便没了人影。哎，你说他不会是拿着银子藏起来了吧？
1: 刘刘，现在这个时局，容不得我们再等。你一会儿就去找乔老六，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在醉风楼请他喝酒。
0: 好。哎，对了，还有一事儿，
1: 说。
0: 范宝子回来了。
1: 范宝子，
0: 我听说呀，他这几年混的不怎么样，赔光了本钱，这不就让我过来问问东家，能不能回来继续卖命？
1: 这个范宝子，当初仗着知道一些内情，跟我要了一笔钱出去自立门户，现在倒好，想吃回头草，还真不把我们曲家放在眼里。想要回来，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总得有个投名状吧。
0: 你是说，
1: 让他跟那些小碱厂的业主和工人一起去飞马碱厂闹事？事儿办好了，再说回不回来的事儿。
0: 哦，明白。
1: 刘刘，都说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方清良、范宝子之流，都不值得我们信任。以后大事还得靠我们曲家自己人才行。拿着，只要以后给哥好好当差，哥一定不会亏待。

0: 去看什么呢？外边黑漆漆的，有什么好看的？
1: 正是因为黑，才有的可看的。子哥，你看看这外面，黑漆漆的。可这火车跟白天一样，照常在跑。咱们走草地，这马队驼队可都办不到啊。你说，要是能在草地上修这么一条火车跑的路，

0: 不好。
1: 你呀，又开始了。哎呀，
2: 俊杰，我跟你讲，你这个梦想啊，不太现实。
0: 为啥呀？
2: 为啥？咱们大清如果要修铁路的话，首先得经过朝廷的允许。但是朝廷里边有一批人认为，如果大清修了铁路的话，那就影响了大清的龙脉，扰乱了大清地下的王陵。这第二，就是因为钱。
0: 从京城修到张家口，从张家口修到库伦，从库伦再修到俄罗斯买卖城，这要用的银子数也数不清。第三，就算咱们能修铁路了，修铁路得需要人才吧？咱去哪儿找？
3: 还有第四吗？你说这些我都不爱听，你怎么净说些丧气话？遇到困难，咱们想办法解决不就是了？
2: 你说的也是，如果这条铁路要是真修成了，那咱们这条商道就成了
3: 钱道。四哥，你想想，这来来往往的可都是钱呐。不瞒你说，这条路啊不是我的终点，我还有别的想法。
2: 你还有别的想法？你说说我听听。
3: 哎呀，我想啊，这条铁路咱们先往北修，从京城出发，经过咱们张家口，然后跟俄罗斯的铁路连接上，然后咱们再修一条，从京城出发，穿过包头，然后一路向西。
2: 你还要向西修啊？修哪儿去？
3: 一直到大海边。
2: 修到海边去，那可够远的。
3: 再远我也不嫌远。四哥，你想想啊，这条铁路一旦修好了啊，我这哐哧哐哧哐哧哐哧的啊，这货也好人也好，从东运到西，从南运到北，这生意得多好做呀。
4: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个时候来，自然是因为我们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了。
1: 对，老孙家的伙计都出来，老孙家的女婿被欺负了，大家赶紧拿上凑手的家伙跟我去帮忙。
2: 您怎么回来了？
3: 他们抓了西盛。
4: 你们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唐末烽烟漫卷中原，吴越纳土归宋的大义抉择，叩响统一之门，一段不为人熟知的五代十国历史，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年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部历经近十年打磨的作品，自播出便引发热议，更持续催生读史热、文旅热、二创热的文化浪潮。立项之初，剧组便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顾问团队，对史实、典章、风俗、语言层层考究。编剧董哲查阅数十部典籍，梳理时空脉络，打磨史料细节，让宏大的历史进程变得可感可触，让五代十国的人物呈现出鲜活模样。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那当时的这个命题对你来讲，就是从哪儿破题呢？就最难的是什么？
3: 其实也不复杂。吴越国一定是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纳土归宋，这是个命题的标题嘛。纳是个动词，归也是个动词，土是个宾语，宋也是个宾语，就是一个谓语一个宾语，一个谓语一个宾语，实际上形成两组动宾结构。
2: 对，
3: 那么它缺什么？这两个都缺主语。
2: 谁纳土？谁归宋？
3: 谁纳土？谁归宋？那么这个钱弘处纳土，吴越国归宋。
2: 我知道你为了创作《太平年》做了很多功课，基于大量的史料，你在创作时哪些是要事无巨细的去描写，哪些可能要舍弃掉的？
3: 对，因为你在看，就在去做材料编辑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去形成表达的过程。你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欲望之后，你才能够，就是说，去阐述这个故事，我要讲什么，然后你才能去设定我要选择哪些人物，我要如何去。这个如何去塑造这些人物，然后我需要写哪些故事，如果在这个表达体系里面，哪怕这个人再偏，这事儿再偏，也是一定要展现的。但如果没有

0: 在你的这个表达体系里面，那么就算这个人再重要，这件事儿也再重要，他也依然进不来。
1: 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我可谓无辜吗？
2: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
3: 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左右。

0: 一些人物其实原先也想过，但是后来在整个这个调整这个篇幅和这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你比如说太穆皇后柴氏，其实在其中一个版本里也曾经写过，就是柴荣的，就是郭荣的姑姑，郭荣的养母，
1: 养母
0: 他的姑姑，然后写曾经也去设计过，就是说郭荣和郭威他们一家人在太原时候的生活。郭荣是柴氏的侄子，然后郭威的第二个夫人就是张氏，后来那个大将曹彬，曹彬应该是张氏的外甥。郭威其实他这一大家子非常有意思，就拍出来的话也会非常好看。
1: 这是正常的想法，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读者也是，你一说五代史，
0: 对，
1: 首先肯定想到主角必然就应该是郭威郭荣，
0: 对，那是顶流，在五代郭荣是一直是顶流，他在历史上非常饱满，所以在写起来的时候他非常轻松，就编剧再去写的时候非常轻松，就只让他出现在他需要出现在的地方就 OK 了，就说不用去担心他的塑造他的成长什么都不需要，他出来他就已经是郭荣。
2: 历史的厚度终究由人承载，太平年拨开五代十国的乱世迷雾，让沉睡在史书中的人物鲜活起来，这里有秉持大义的志士，
3: 这样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是畜生都不如。
4: 民为国之根本，
2: 周旋于乱世的忠臣良将，
5: 国家社稷岂能胡来，
6: 元念君子温其如玉，
2: 也有充满历史争议的复杂角色，
7: 胡进思，我之仇臣，国之柱石，
8: 老小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
2: 他们在王朝更迭的浪潮中各有抉择，每一次取舍都映照出时代底色。剧中历经四朝十帝的重臣冯道被塑造成始终心系苍生以民为念的形象，而回望史书，后世却始终围绕其忠诚与否争论不休，如何既不背离史实又赋予人物情感温度与性格张力，编剧与演员在反复推敲与诠释中试图为这一充满争议的人物寻找一种更具时代感与人性深度的表达方式。
8: 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
1: 明显能感觉到您对冯道这个人物呢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篇幅的。
0: 冯道这个人物因为他身上结合了很多后晋后唐和这个后汉后周时期的宰执一级的大臣的身上的一些特点，冯道身上就代表了那个时期文臣的一个具象的这么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其实在最后去对冯道这个人做分析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就是参考了很多史料对他的一个评价，
1: 是
0: 比如说富弼和王安石，这是北宋名相，在北宋历史上留下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绩和政声的这样务实派宰相。那么王安石评价冯道是如诸佛菩萨行，就是他就像佛和菩萨一样，而这个富弼和苏辙他们评价冯道是可谓大人矣。这个大人在古代除了专指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外，就是指
1: 圣贤嘛。
0: 圣贤啊，欧阳修和司马光就是主要去批评冯道，这个说他可谓无廉耻者矣。而这个欧阳修和司马光是没见过活的冯道的，就是他们为了证明冯道是，失节，他们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五代时期有一个姓李的妇人，因为自己被别的男子拽了一下袖子，然后把胳膊就斩断了，然后欧阳修和司马光用这个例子证明说，五代时期哪怕是一个女子一个妇人

0: 人都有他的节操和坚守。
1: 嗯，
0: 而冯道，这个你作为一个朝廷的宰执，你居然没有这样的廉耻。我想他举的这个例子和我们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严重的距离啊。但是起码我们得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是给他的这个评价来减分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是注史的，他们写的东西会作为正史被流传下来。富弼和王安石他们对冯道的看法，我想应该能够代表当时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冯道的看法。我觉得起码在冯道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应该是平权的。
2: 我知道欧阳修也好，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不好啊，诸如此类的，我根本不去听。因为我要是听了那个了，我演的就不是董哲老师写的冯道了。我们的剧本当中的这个冯道呈现给我的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在五代十国这个换皇帝比翻书还快的年代，我为什么要为某一个皇帝去做事？你要是明君，我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策略去扶持你；如果你不是，我就这么待着，我保存实力，我等着下一个啊。这就是冯道嘛。所以他在朝堂上的假寐，其实你去看他郭荣的时候他没睡，郭威的时候他没睡，对吧？这之前什么这个石敬瑭的时候他就睡了，装睡了。他不是忠于一军一地，他忠于的是救人民于苦难。我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聪明的，就是他要坚定的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太平年，能够男耕女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中原地区人口要兴旺。他心里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想着这个事情。那他要保存自己啊，他总想着我这事儿得完成了。
3: 在太平年宏大的群像画卷中，刻画了超过230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只是主角出彩，许多配角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与水丘昭劝并称吴越国二君子的慎温琪就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从零星的史料记载出发，编剧董哲将他塑造得丰满动人，在那样的乱世之中依然有水丘昭劝、慎温琪这样的如玉君子坚守气节。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品格，或许正是编剧想传递给观众的内核之一。
4: 他和一般历史剧中忠臣的形象确实不一样。一般历史剧中的忠臣形象往往是用一些这种宁死不屈啊，以身殉国啊，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展现的。这些人物多半都是我认为是舍其生而明其德。但是申文琪不一样，申文琪虽然刚才我也说到了，他有过生死叵测的那个时刻，但是他最终是活下来的。他是一直官至元帅府判官这样的高位，一生都是溯其位而行的一个人，崇文上学，忠义孝悌，耕读不辍。他是把这种文人风骨做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其实您本来是这个学理工科的，
0: 对，
1: 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于您创作历史题材有怎样的影响？
0: 工科的思维方式就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就是说自己都要想透，想不透稀里马虎的模模糊糊的不行，要让赵匡胤去打这一仗得在自己心里先打一遍。整个从头到尾粮草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兵力对比是一个情况，寨子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事布局、人事安排，城里怎么样、城外怎么样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做到自个儿心里有数才踏实。这是创作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特点。
1: 如果要现在想和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对话的话，会想到和谁？
0: 其实是郭威。一个原因是蒋凯老师的表演确实这个给我震到了，确实是被震麻了。然后第二个是郭威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想清楚。

0: 如果郭威能再多活七年，世界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一定很有想象力。我说，如果
1: 你跟郭威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
0: 郭威他在出征李守贞之前，也就是公元九四八之前，他在朝堂上的地位都不能说完全的进入了核心层。他的人生的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公元九四八到公元九五三，五年的时间，只有五年的时间。那么在公元九四八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在当时第一次在河边，在黄河边上，他第一次遇到柴氏的时候，他当时在想啥？他当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时候，他当年在想什么？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连施耐庵写人物都要从他身上抠一块下来，然后去写一个人物。所以你要说好奇的话，剧中所有这些人物只能选一个进行对话的话，就是郭威，没有别人。
2: 黄巢起义的风起云涌，陈桥兵变的历史转折，斧声烛影的千古谜团，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这些史册中的经典典故串联起了太平年的叙事脉络。创作者以正史记载为根本，摒弃无据的野史臆想，在留白处进行的艺术想象，照亮了史料中未被言明的角落。
1: 因为历史剧大家一般都比较较真儿嘛，比如说陈桥兵变啊，杯酒释兵权啊，
0: 是的
1: ，我看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好像这些有的呢是做了合理的想象。你像这个烛影斧声，
0: 烛影斧声它主要出自于几个地方吧，被二十四史确认了下来的，就是头天晚上哥俩喝酒，第二天发现赵大死了，
1: 对，
0: 然后停灵于西街，这是正史当中对这个烛影斧声的一个记载，
1: 对，
0: 这个祝福在北宋时候，五代北宋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手里拿着一个把件儿，那个东西是打不死人的。首先说啊，它因为它都没刃儿。
1: 是
0: 野史说赵二给赵大这个下毒，
1: 对，
0: 然后赵大拿斧子抡赵二，就这些野史的记载，大多数来自于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一些笔记。我们在选用史料的时候，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史料，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
1: 比如说在创作历史剧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历史的虚构和那个细说历史，那个。边界在哪儿？
0: 就这个是这个记载当中有的，说太祖御府划界在大渡河那个地方上，用御府划了一道界，说大理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先不向吴越啊什么这个地方要它归国，大理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这是历史真实，因为北宋对大理的国策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工作，这是宋太祖宋太宗的工作，这是历史真实，然后说。这个他俩在说正事儿的时候，然后赵大手里拎了把玉斧，在那叮叮当当敲敲来敲去，然后还让赵二来敲，这个是属于艺术创作。但是他们在写这个他们创作野史的时候，比如说谁毒死谁，我们认为这不是正事儿，这不是你正经上班做的 KPI， 因此这事儿我们不讲。历史剧我们讲的是工作，历史上皇帝该做什么，宰相该做什么，大臣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是有要上班的，这就属于历史剧范畴。你对准的是他的生活，那是艺术想象。
2: 一段历史如何在荧屏上获得生命力？太平年剧组选择在细节中寻找答案，剧中八千套服饰均参考敦煌壁画或出土文物，恪守唐代草木染工艺，赋予织物本真色彩。一副完整甲胄经2700余枚铜制甲片手工穿缀，40斤重量，还原冷兵器时代的真实质感。从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太平年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剧观影体验，让观众走入历史，更引得剧迷自发开启考古模式，探寻人物场景背后的文化内涵。

0: 看了这个剧就特别感兴趣，所以特地来，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能够切身的到实地来看一下。
1: 我没有来过钱王祠，就是看过剧以后然后来的这边。剧里体现的是一个五代十国里面的一个战乱的历史，但是在杭州它保存了这寸净土，我就觉得钱王是一个比较令人敬佩的人物。
2: 就是冲着这个钱氏他们的那个家训啊、治国或拿土归宗，哎呀，太让人佩服了。

0: 其实以前到秦王祠，应该说它是我们南线的一个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它的这个知名度相对有限，它太平年实际上一个扩圈效应，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天来，我看是一览古迹，二看场景，三悟精髓。太平年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它的题材的宏大，又使它有时代价值，那纳土归宋，它体现了中国人其实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一种共同信念。
1: 除了翻史书、逛古迹，观众也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年人物的内在世界。不少观众在二刷、三刷的过程中，关注点逐渐从情节走向人物，从故事走向精神。那些流传至今的思想与价值，其实正是中国人熟悉又有共鸣的世人精神。

0: 大家最聚焦的就是这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他其实是把中国人的士人的精神体现得最充沛，就是以前孔夫子讲利和义的差别，就是我们舍身取义。但他其实这个把利并不是说对任何利都不谋，利在一时故谋也，本来就要谋。
1: 对，
0: 但是他把小利和大利的关系，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1: 你看太平洋的观众说，为什么现在能够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前世出了那么多人才，对吧？
0: 其实一个家训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家族代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观。钱家他其实秉持了这个家训，促使钱氏，他就是整个家风的纯正。人才辈出是跟家训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0: 现当代那有大家都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啊，钱穆、钱玄同，是吧？钱仲书，
1: 是
0: 啊，大家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
1: 是，
0: 这些人只是一个金字塔尖的人物。他更重要的是体现他这个整个家族的文脉的这一种传承。当小利和大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以大利为重，就是前王的纳土归顺，其实就充分体现了利在天下。
2: 前王纳土归顺的抉择，藏着中国人对国土统一、天下太平的永恒追求，乱世之中的坚守与取舍，映照出人们对安定有序的共同向往。太平年不仅让国内观众读懂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厚度，更以独特的华夏文明内核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在海内外收获广泛好评。目前该剧国际发行网络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以11种语言上线，海外主流视频平台总曝光量超1亿。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种超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何以成就太平的永恒追问，或许正是其打动世界的深层原因。
1: 那您觉得这个剧，就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看完以后，对这样的一个冷门，这样一段冷门的历史，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3: 其实大家喜欢的还是历史当中的人物，大家去关注的其实还是这段历史本身，是我们的历史本身，很厚重。我们的历史本身，带有就带着非常深沉的文明的基因，文明的烙印。那么这些烙印实际上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就每个制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和每个创作者、每个观众的血脉和基因当中。
1: 对，
3: 一旦真正就是这样的，就带有这样的文明特征的画面或者声音，响起的时候，传递给我们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血脉和基因当中的相应的文明，带有文明印记的那一部分，是会发生一个响应和化学反应的。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本民族华夏文明本身特有的一个属性。
1: 您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剧，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们长啊，就像我们将近3000年的

0: 进士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嗯，你别的国家没有啊，
1: 对，
0: 而且我们不断档啊，嗯，我们的历史记载是连续的，我们的文明传递是连续的，
1: 对，
0: 西方或者国外的那些它的文明系统都格式化了好几回了，
1: 那这种历史剧怎么能够让他们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找到这个爱看的这个地方，有什么规律？
0: 就是说我们说是有80亿人，有14亿中国人，嗯，那么还有将近这个65亿的人，让那65亿的人来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说，哎，这个我们整个国家得足够强，嗯，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国力的基础，这是其一。
1: 对，
0: 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密度必须够高，频次大密度的信息体量可以击穿大数据的，我们说文化差异，你要呈现的是你这个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认知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叫精品文化内容，你要传递的，你里面要赋予它的应该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就是任何去谋求让整个宇宙和世界由无序变得有序，嗯，由混乱变得安定，任何这去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4: 恩怨情仇皆消融，
5: 我们三个人物同时都有血性，抱着同样的一个愿景，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6: 不断的在成长，但他饱经安民的心是没有变的。
7: 既然享有这个太平年，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只愿此
8: 生化作风，乱世人命卑贱，活着比什么都好，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

0: 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一些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

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0: 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在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一千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1: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2: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1: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0: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片，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1: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

0: 把德华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华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华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华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华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旦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华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2: 好，那我们看扫个杯子算了。就这个杯子。
3: 好，
2: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2: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散发出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4: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子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

0: 来匹配茶席。
1: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0: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1: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华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华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0: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吧，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1: 从2025年开始，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华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0: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打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1: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
2: 变，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相关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0: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1: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美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尚未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正式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伊停战谈判似乎陷入了停滞。据《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情报机构发现，面对美国海上封锁，伊朗还能撑上数月之久。这表明，在美国寻求结束这场冲突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2: 报道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中情局本周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得出结论，伊朗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封锁下维持3到4个月，甚至更久，之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德黑兰正在将部分石油储存在因封锁而本应空置的油轮上，还在减少油田的产量，以确保油井保持功能。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经济情况远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么严峻。报道还说，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运输石油，美国中情局分析甚至可能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甚至可以在持续禁运和仅空袭的战争下支撑数年。美国情报界的分析还发现，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数周的猛烈轰炸，但德黑兰仍然拥有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保留了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车库存和约70%的战前导弹储备。有证据表明，伊朗已能够恢复并重新开放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一些受损导弹，甚至组装了一些在战争开始时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关于美伊之间这场战争，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大西洋月刊》八号刊发文章分析称，这场战

0: 战争的难度远超美方预期，持续时间也比预想中长得多。因战事久拖不决，叠加国内油价上涨等压力，总统特朗普已对伊朗战争感到厌倦并急于脱身。然而伊朗态度强硬，拒绝妥协，双方陷入僵局。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意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0: 卢比奥与梅洛尼在会面时，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卢比奥对媒体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梅洛尼的办公室则表示，他与卢比奥进行了建设性、坦诚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理解每个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梅洛尼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国战机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基地。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意大利政府的不满，称对梅洛尼不帮助美国的表态感到震惊，指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中不给力，还直言可能削减驻意美军部队。梅洛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从意大利撤出美军是一个不取决于我的决定，也是我个人不同意的决定。卢比奥在此访期间表示，关于北约部队的调整，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八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2: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3: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2: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8月上午9点，新闻媒体来到了红场，此时即将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各个方阵也正在步入红场。按照不同的时区分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已经先后举行了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或者其他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听到

0: 莫斯科时间10点的钟声已经敲响，红场阅兵即将开始。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1: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2: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够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即为最低级别。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接受安置，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世界卫生组织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同一天，荷兰政府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
3: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说，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荷兰政府将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患病症状。此外，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也可能临时安置其他国籍人员，这些人员入境后也要隔离观察6周。信中还说，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建议，考虑到安第斯病毒具有一定传播性，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病死率高达20%至35%，政府决定将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以便采取防疫措施等， 保障公共卫生。

0: 安全。同时，荷兰政府强调，民众感染安第斯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无需恐慌。根据荷兰法律，对于 A2 类传染病，政府可能采取的法律措施包括强制入院隔离或居家隔离、强制检查等。
1: 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3: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亿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4: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

0: 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的档案。
1: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0: 日前，由中资企业援建的穆廷塔西奇莱马中学竣工移交仪式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中国驻赞比亚使馆公参王胜等中赞两国代表出席活动。当天，赞比亚总统夫人穆廷塔西奇莱马为学校的正式移交揭牌剪彩。他表示，中方援建的这所学校为当地青少年带来了尊严、机遇和希望。王胜公参表示，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所学校是两国关系发展和在赞中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中方将继续鼓励企业为赞比亚实现发展繁荣、提高民生福祉做出贡献。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 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1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效仿伊朗影子船队冒险闯关。美军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则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全球面临空前能源危机，外媒称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能源转型赛道。涉疑油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当地政府严阵以待。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效仿伊朗影子船队暗航穿越海峡运输石油。调查显示，43%的华尔街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1: 华尔街日报八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自5月5号以来，没有任何一家注册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有大约20,000名船员和约1500艘船只被困在波斯湾水域。
2: 船只停航，许多海员滞留，他们几乎与外界隔绝，只能在茫茫大海中等待着返程的机会。这些被困海员中，约有5000人来自菲律宾，4000人来自印度，3000人来自孟加拉国，还有2000人来自印度尼西亚。当然，这些数字只是大致估算。
1: 高盛集团八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华尔街投资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在5月底之前恢复正常，43%的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2: 数据显示，在被困船舶中，大约40%的船舶运载的是原油及其衍生品，25%运输的是石化产品，另外15%的滞留船只装载的是液化天然气，另有12%是集装箱船，8%是其他类型。可以看到，与石油、石油衍生品和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船舶占据了绝对多数。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能源海峡。
1: 据路透社报道，在航运停滞的情况下，急于将油气产品外运的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业内人士透露，为躲避伊朗袭击，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数艘满载原油的油轮近期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暗航状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外媒称，这足以体现海湾国家为恢复原油销售甘愿承担巨大的航运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一做法正是伊朗影子船队摆脱美国追踪的手段之一。
3: تقول واشنطن إن هذه السفن تعتمد كثيراً على إطفاء أو التلاعب بإشارات التتبع حتى لا يتم رصد مسارتها، ثم يعاد توصيف بيانات الشحنة في الوثائق أو تسجيلها على أنها آتية من بلد آخ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
4: Project Freedom is good, but I think we have other ways of doing it also.We may go back to Project Freedom if things don't happen, but it'd be Project Freedom Plus.

0: meaning Project Freedom plus other things.
1: 四号，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仅仅36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一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美方实施所谓疏导行动，试图在谈判中向德黑兰方面施加更大压力，阻止伊朗将海峡控制权制度化。为此，美军专门在海峡南部水域划设了加强安全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形成了两条相互竞争的航道。
2: 红色方框指的是宽约6公里的国际航道，原本每天可供数十艘船只通行，如今处于关闭状态。绿色线条则是伊朗设定的通行航线，伊朗方面要求船只经该路线通过海峡，并支付相应费用。后来，美国设立了加强安全区，船舶可沿途中白色路线穿越海峡。这条航线依赖美国的支持以及与阿曼方面的协调。
1: 按照美军的说法，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疏导行动框架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该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反而导致伊朗进一步收紧了对海峡的控制，美伊海峡控制权之争愈发激烈。7号晚到8号凌晨，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称，美海军3艘驱逐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伊朗方面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军消灭了来袭威胁，并打击了对美军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
3: If you fired a U.S. Navy ship,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Say, oh, there's a ceasefire. We're not going to shoot down your drone. That's a stupid question. That's a stupid position to take. Of course we fired back at them. They were shooting at us. That's what I would expect to do. Only stupid countries don't shoot back when you're shot at. And we're not a stupid country.
1: 综合美伊媒体的报道，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
4: Bandar Abbas.
2: 伊朗所有海军行动都是在阿巴斯港策划的，它是伊朗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作战行动的大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和巡航导弹集中部署在南部海岸，作战指令都是从阿巴斯港下达的。当我们眺望环绕这座城市的群山时，会发现它被导弹城所包围，导弹就是从这里发射的。这些隐蔽的发射井里储存着反舰巡航导弹，而反舰巡航导弹正是伊朗在海上冲突中赖以生存的武器。
1: 此外，美军的打击目标还分布在格什姆岛和米纳卜市。中东媒体指出，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同气连

0: 一艘船就没有人会再给船舶上保险。
1: 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最为忧虑的就是无人机，它能在任意时候发动袭击。目击者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是伊朗无人机的代表型号之一。事实上，伊朗有数量庞大、型号各异的无人机，除目击者外，还有多种专门以船舶为打击目标的机型。试想，一艘超过300米长、满载石油或液化天然气的巨型油轮，即便只是无人机的碎片溅射或残余冲击，也足以引爆整艘船舶。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航运危机的方式与几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明确表示，任何域外势力试图掌控波斯湾或该地区庞大的石油资源，都将遭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回应。
2: Our position be absolutely clear. An attempt by any outside force to gain control of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ssault on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such an assault will be repelled by any means necessary, including military force.
0: 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海军曾出动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
1: 回望两伊战争时期，美国曾直接派遣军舰为国际商船护航，以确保他们安全通过海峡。美国还将许多油轮挂上美国国旗，使其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而如今，美国在海峡地区的行动更多转向远程监测，依靠卫星以及海空雷达构建防御体系，旨在以最小的代价遏制危机，避免在海峡腹地发生直接冲突。
0: 美国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认为，美国这一次原本想花小钱办大事，指望派几艘军舰走走过场，以此证明航道畅通无阻就行了。但外界很快意识到，目前这种程度的保护根本算不上安全。
3: 八十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曾出动战舰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但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大部分的兵力都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这种对比说明了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4: 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从军事的角度看，伊朗只能靠小船和布雷袭扰油轮，对美军舰队基本不构成直接的威胁。美军完全是掌握了海峡的制空和制海权，海空力量足以压制伊朗的有限反击手段，因此美国海军即使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也能够深入到波斯湾内，以伴随掩护的形式为商船提供护航。而如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伊朗已经构建起由反舰导弹、无人机、小型快艇和水雷组成的完善的海峡风控体系，美军已经难以具备在狭窄水域进行直接护航的安全条件，美国人只能够采取区域控制的方式，以疏导为名采取行动。美国自由计划的实施、暂停与重启的决策过程与行动方式，本质上既反映出美国基于交易的原则推行其战略，也反映出美国的海上霸权正在动摇，海上实力趋于下行，以海上力量支撑国家政策呈现力不从心的势头。
3: 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再次升级，连续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方面在多手段应对的同时，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5: 此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美国如何阻止伊朗船只离开阿曼湾港口驶入阿拉伯海，现在出现了新的变化，伊朗的空载油轮被阻止返回港口，因此这是一场双向的海上封锁，既阻止满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也阻止空油轮返回伊朗港口。
0: 根据美方说法，截至8号，已有70多艘船只被阻止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这些船只有能力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达130多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声称，美国海军筑起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
1: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it'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0: 但《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储存在空载油轮上，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情况远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糟。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此前分析，目前伊朗存储在油轮上的原油总量达 1.84 亿桶，其中 1.24 亿桶处于美军封锁线以外。这些油轮可能通过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上将原油交付给客户。
2: 通常的操作方法是，先由一艘表面上与伊朗毫无关联且从未进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出面，随后再由来自伊朗的油轮与其接驳，将所在原油转移至这艘船上。正如我们此刻所看到的画面一样，完成转运后，这艘接收原油的船只将继续航行，并掩盖其装载伊朗原油的这一动向。
0: 克普勒公司预计，美军封锁对伊朗石油收入的冲击将滞后3到4个月才会显现，这也大幅削弱了封锁的实际效用。中情局报告还指出，伊朗可能已开始通过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可提供缓冲。伊朗媒体8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所有陆上边境的过境点均保持畅通。此前，巴基斯坦于4月底开通了6条陆上运输路线，可以将原产于第三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运往伊朗。
3: Pakistan has introduced 6 overland routes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to Iran, following disruptions in maritime trade linked to tension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fficials say the move is aimed at ensuring continuity of trade, with more than 3,000 containers reportedly stranded at Pakistani ports in recent days.
0: 这六条通往伊朗的陆路运输路线将巴基斯坦最大港口卡拉奇等主要节点与伊朗边境相连。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巴基斯坦成为了关键的过境桥梁，有助于维持通往伊朗的经济活动。
2: 当既定路线受到影响时，各国都会寻求灵活的替代方案，而巴基斯坦的走廊网络正是该地区更广泛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0: 据伊朗媒体报道，目前伊朗国内基本物资供应充足，在德黑兰的果蔬批发市场，商贩们正在忙着运货。另一方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还在进一步强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草案内容已经过多次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此前，伊朗已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4: Take a look at this document issued on Thursday by the new Persian Gulf Strait Authority, or PGSA. It lays ou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for all vessels seeking safe passage, effectively marking the latest step in Tehran's efforts to formalize control over that critical shipping lane at the heart of the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这份由航运业人士向媒体提供的文件显示，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提供不准确或不完整信息的行为均由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将由申请人相应承担。不过，从新文件中尚无法确定通行是否需要缴纳费用。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直言，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堪称核弹。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这一优势。实际上，这是一种与原子弹水平相当的能力。当你的一个决定就能影响整个全球经济时，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中东战事引发空前能源危机，也让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能源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能源体系有效抵御了外部压力。近期，多家外媒聚焦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战略布局与辉煌成就。

0: 纽约时报近日刊文称，在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油气供给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风电赛道。文章指出，相较于短周期即可落地的光伏产业，风电发展更考验长远布局与持久定力。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三倍，同时风机出口量也大幅攀升。全球风电行业的重心已发生决定性转移，全球最大的六家风机制造商均来自中国，取代了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公司和通用电气等企业。
1: In 2025, a critical threshold was cros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bined capacity of wind and solar in China surpassed coal. In almost every part of this country, building a new wind or solar farm is now cheaper than running a coal plant.
0: 美媒特别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加速发展海上风电。5月2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七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 80.82 米、宽91米、排水量达 2.41 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既泊定位。
2: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既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既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0: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4月30号，早在2017年就官宣亮相的特斯拉旗下首款纯电重卡宣布终于进入正式量产阶段，但彭博社指出，真正的行业变革主场在中国。过去一年，在中国市场售出的长途重型卡车和轻型卡车中，纯电动车型分别占到约11%和约20%。业界预计，由于油价上涨，四月重型电动卡车的销量将增长30%。美媒称，电动重型卡车的续航里程约为300公里，主要用于工业园区与运输枢纽之间的短途运输。但中国企业正在推广续航里程达600公里的车型。目前，电动卡车的运营成本优势显著上升。有咨询机构估算，以当前油价计算，包括购置价以及行驶100万公里的燃料和运营成本在内，一辆电动卡车的全生命周期支出仅为同类柴油卡车的一半。不仅如此，新能源重卡在智能化操作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大大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When people are visually fatigued, for example, when changing lanes, you think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is enough, right? Then you turn the steering wheel, and it is normal to get a scrat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that the radar and camera must have reached a certain distance, a saf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before it allows the lane change.
0: 此外，车上设备还能帮助司机降低疲劳驾驶风险。
4: So he's saying the sensor there up at the windshield will tell if he's drowsing off, and then the seat belt will shake and the seat will shake to kind of wake him up.
3: The seat belt will tighten on you. It would even shake loose a kidney stone, just like a massage chair.
0: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在电动乘用车领域的实力早已享誉全球，但电动卡车直到近期才崭露头角。乘用车的广泛电气化以及新能源卡车的快速推广，将扭转中国数十年来柴油和汽油使用量的增长趋势。部分能源咨询公司预测，中国柴油消耗量的下降速度将比此前预测的更快。瑞兹德能源预计，2026年中国柴油需求将下降5%，高于其在伊朗战事爆发前预测的4%。
5: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涉疫邮轮正在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海域，当地政府严阵以待。
0: 据悉，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时间10号凌晨停泊在西班牙。

0: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
1: That cruise ship is now on its way here to Tenerife and is due to arrive at this port. It's pretty blustery here already, and what local authorities are saying is that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deteriorate Tuesday, which means that the only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getting all the passengers off of the ship is between when it arrives at midday on Sunday and by the end of Monday.
0: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乘客只有等到接送他们回国的飞机抵达特内里费机场后才可下船。
2: Ya tenemos confirmado al menos 4 aviones. Serán los primeros en salir. La operación no podría decirlo, pero nosotros calculamos que en 24-48 horas estará todo el pasaje evacuado.Se quedará parte de la tripulación en el barco y cuando hayamos evacuado a todos los pasajeros, el barco irá rumbo a Países Bajos.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八号表示，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据报道，这些乘客将被隔离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内。
3: The captain said on 12th of May, April.
4: 船长在4月12号上午9点通知一名乘客不幸离世，称是自然死亡，不具传染性。之后生活一切照旧，我们依旧集体在餐厅吃早中晚餐。餐厅是自助形式，没人要求我们佩戴口罩，我们也都没有戴。游轮照常举办集体活动。直到离世乘客的妻子后来也病逝了，大概率是被她丈夫传染的，邮轮管理方才意识到船上出现了传染性疾病。我很遗憾，首例死亡发生后，我们的邮轮仍停靠了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上百名乘客与当地岛民产生了接触。船上仅有一名医生根本不够，就连这名医生后来也染病了。邮轮最初的乘客登船筛查标准本应更加谨慎。
0: 汉坦病毒是一个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家族，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种疾病综合征，如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

0: 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苏西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苏西，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陪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0: 见过。这样吧，两个人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年轻城市，从长沙湾服务区出发，探访中国豪乡陈州村，
3: 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2: 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3: 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2: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蚁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里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3: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

0: 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1: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0: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2: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0: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2: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1: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2: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蒸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天下海鲜汕尾领先啊，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2: 啊。对，没错，
1: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2: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一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1: 汕尾渔歌又称淡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0: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2: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0: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有半天的时间，或者那边我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2: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1: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2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蕉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2: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4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

0: 者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哎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1: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0: 对。
2: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1: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0: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2: 我们远望的家事剧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蚝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蚝文化展示馆更是将陈州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远方的家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3: 你好，
1: 这位就是我们远方家行走海岸线前两年来拍摄过您的蚝田。
3: 是，
1: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3: 今天捞起来的生蚝，
1: 哇，这都是、
3: 啊、个都是肥美的。
1: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到拿到外面去卖呀、啊？
3: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1: 好呀，
3: 他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陈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2: 陈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蚝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蚝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在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蚝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妙婷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蚝田。
1: 出发了，
3: 出发了！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着蚝的。
1: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3: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1: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3: 这五六年的。
1: 5、6年的。
3: 捞这个大了一点，这蚝大了一点。
1: 我们看一看，哇，5、6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3: 这，
1: 快看，
3: 这旁边长的就，
1: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掂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3: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8两到1斤左右。
1: 8两到1斤左右。
3: 我这个大概9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1: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3: 这个的话，一个要10多块。
1: 批发价10多块。
3: 是。
1: 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3: 会更高一点。可以卖到20多、30多。
2: 陈州蚝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陈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12至1/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陈州蚝。
1: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哦，哇，
3: 你看，
1: 展现一下，
3: 我开这个还比你还肥呀、啊，
1: 更

0: 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1: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0: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1: 因为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0: 肚子比较白，
1: 是啊，耳朵比较黑，
0: 耳朵比较黑，
1: 肚白耳黑。
2: 陈珠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街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20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陈珠蚝的两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0: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1: 是啊，两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0: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
1: 嗯，
0: 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1: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0: 谢谢。
1: 你先。
0: 嗯，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1: 是，
0: 所以
1: 要两口。
0: 嚼好半天才可以吃完，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嗯，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
1: 嗯，
0: 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1: 是
0: 啊，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2: 陈珠蚝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污分流污水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0: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哈。
1: 是，
0: 嗯，
1: 包括我们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还有很多白鹭拍线啊、视频啊，还是吸引很多很多游客的。
0: 那现在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做得这么好，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客流？
1: 会啊。
0: 嗯嗯，
1: 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4A 景区嘛，
0: 嗯，
1: 对我们这个城头村的游客包括容留啊，还是帮助很大的。
0: 嗯，就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陈州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哎，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3: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1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2: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蚝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0: 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2: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衣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蝇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

0: 还尚未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1: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2: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西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碧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2: 是啊，
0: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滨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同一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潮西汐共一天，科学的解释是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2: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汕尾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2: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1: 就是在整个这个湾两侧
2: 啊，对，
1: 风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遮浪半岛延伸出去，把它分为东西两块。那因为常年吹不同的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奇观。
1: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回头看这个白头浪啊，哈，作为喜欢海上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浪
2: 大
1: 自然的馈赠哈。
2: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1: 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2: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的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0: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遮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1: 哇，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2: 就这种天气，然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好嘞，到了。
2: 走，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哇，
1: 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2: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中心风格也很搭。刘老板
3: 你好。
2: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1: 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3: 对啊。三年前。
1: 对，
3: 今天第三，刚好三年。哇，
1: 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3: 好。
1: 感觉很有特色哈。
3: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

0: 鲍鱼养殖场改造的。嗯，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嗯，对，然后就空在这里。啊、嗯，
1: 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0: 以前是养鲍鱼的，
1: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0: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1: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2: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1: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0: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1: 青梅，
0: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1: 嗯，根据青梅还是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0: 对，
2: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0: 也创新了很多的模式，嗯，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1: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0: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到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1: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嗯，
3: 是。
4: 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10000。对，
0: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嗯，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1: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1: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嗯，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嗯，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2: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核心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1: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3: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嗯，是我们的二马路。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1: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3: 是，
1: 觉得周围美食太多了，
3: 是吗？
1: 我看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啊，
3: 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1: 我们去尝一尝。
3: 我们的油甘汁，啊，
5: 是油甘甘汁。啊，
1: 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5: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1: 哦，还在那您的摊吗？能看一下吗？

0: 这个就是橄榄，
1: 这是橄榄啊。
0: 嗯啊，油橄榄。嗯，这个也可以，就直接干。
1: 它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0: 啊，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1: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2: 油柑又称鱼柑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1: 这个尝一下，没事吧？
0: 好，谢谢。
1: 它这款是有点土色，都会慢慢回甘的。啊，
0: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3: 嗯，现在刚好是油柑收获的季节嘛。嗯，
0: 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1: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香苦后甜的。啊，
0: 嘴巴里。
1: 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他说香苦后甜的那种生活，就是年轻的时候会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0: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1: 大概大家一天的话，一两千瓶都有哎。哇，
0: 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3: 哎，必须的。
2: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0: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2: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果，又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0: 哇，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嗯，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嗯，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加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2: 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朗马仔、豆沙与叉烧，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0: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这个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4: 对对对。
0: 哇，这个
4: 好有弹性的，你看。
0: 像流体一样。
4: 对对对。
0: 但是面很难控制吧？
4: 就是你要学过才会的。哇。才会这样。
0: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4: 应该有70-80度吧。
0: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4: 起码要50公分。
0: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1毫米都不到。
4: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0: 是薄如纸。
2: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0: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
4: 摸下去，
0: 摸下去，
4: 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哦，对，
0: 哎呀，哎呀，
4: 啊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大力拿起来。
0: 哇，真的，这个面团在我这儿非常。

0: 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1: 不要，这样就帮你搞定了。
0: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1: 对对。
0: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它变得完美，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1: 好，那你聊。哇，
0: 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啊。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1: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
0: 谢谢。
1: 刚刚就和我做的差不多的了。
0: 谢谢您的夸奖。
2: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风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十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十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3: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0: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3: 是。
2: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
4: 甲子莺歌舞最棒！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在分城，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莺歌舞，因其又老又潮， 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我们驱车来到了汕尾陆丰市的甲子镇，来探寻这一深受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8: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

0: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1: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2: 对，他是开路吧？按照梁山就是石谦开路。后面的跟着走。
1: 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3: 对对对。
1: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就是我们石谦就是绳蛇，就是这个法鞭。到后期我们才改用为绳蛇开路蛇。
1: 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3: 对，
1: 这
3: 样。
1: 哇。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蛇在舞啊，您也像这个蛇一样
3: 哈，
1: 非常的灵动。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2: 是。
1: 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2: 甲子莺歌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1: 武打。
2: 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1: 丁字马。
2: 有四平马。
1: 还有什么？
2: 金鸡独立。就是这几个动作。
0: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莺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1: 我发现它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2: 啊！对对对，
1: 好多动作，我感觉它可能落地要特别使劲的时候，结果很柔的就落地了。
2: 是，就是这样。
1: 每个动作都干脆利索。
2: 主要是马步要站稳。
1: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2: 这就是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
1: 几百年的传承。
2: 对，
4: 所以不能改变。
1: 不可以改。
2: 这个传承是不能改变，从头到脚，服装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0: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莺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终未变。
1: 您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2: 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1: 李逵。
2: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
1: 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2: 来，哪个举？
1: 来，要用棒。
2: 我这对对，
1: 哇！谢谢。棒能借我一下吗？
2: 就是这样。
1: 好。
2: 来，起来，就过去。
1: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是我真不会的动作。
2: 你看就简单。
1: 您慢一点，您带我慢慢做一下啊。
2: 一起过来。
1: 我再往这儿。但是您这个转这个棒。
2: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1: 好，转这个棒吧。
2: 按照路蒙的。来。
3: 稍吧。
1: 往内旋。
2: 不要拿，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3: 放松，
1: 放松，
2: 放松一点。就是这样，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
1: 哇，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5: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现在的话就是有2斤多。
1: 两斤多，
5: 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1: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0: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莺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莺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

0: 妮妮把英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1: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2: 特别威武，
3: 特别威武，特
1: 别喜欢吗？
3: 喜欢。
1: 那你们觉得学这个累不累？
3: 不累，
1: 一点都不觉得累。
3: 不累。
1: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3: 可以。
1: 小同学们好喜欢啊，以后也想要跟大哥哥们一样
2: 去大地方表演啊，就像去那个广州百花谷市一样啊，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围观啊。
1: 那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
3: 好，
1: 就大家喊夹子英歌舞最棒。
3: 夹子英歌舞最棒。
1: 好，那以后我们一起跟大哥哥一起跳夹子英歌舞。
0: 将英歌舞引入校园，为这项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孩子们在操场上挥动舞锤，踏响步伐，不仅是在学习一种技艺，更是在亲身体验和继承一份独特的家乡文化。这让英歌舞不再仅仅是节庆的表演，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学的活态传承，确保了这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到山海相连的宜居之城，再到活力迸发的特色产业，汕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美好生活。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0: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
3: 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

0: 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

0: 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0: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美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尚未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正式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美伊停战谈判似乎陷入了停滞。据《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情报机构发现，面对美国海上封锁，伊朗还能撑上数月之久。这表明，在美国寻求结束这场冲突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2: 报道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中情局本周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得出结论，伊朗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封锁下维持3到4个月，甚至更久，之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德黑兰正在将部分石油储存在因封锁而本应空置的油轮上，还在减少油田的产量，以确保油井保持功能。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经济情况远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么严峻。报道还说，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运输石油，美国中情局分析甚至可能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甚至可以在持续禁运和仅空袭的战争下支撑数年。美国情报界的分析还发现，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数周的猛烈轰炸，但德黑兰仍然拥有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保留了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车库存和约70%的战前导弹储备。有证据表明，伊朗已能够恢复并重新开放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一些受损导弹，甚至组装了一些在战争开始时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关于美伊之间这场战争，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大西洋月刊》八号刊发文章分析称，这场战争的难度远超美方预期，持续时间也比预想中长得多。因战事久拖不决，叠加国内油价上涨等压力，总统特朗普已对伊朗战争感到厌倦并急于脱身。然而，伊朗态度强硬，拒绝妥协，双方陷入僵局。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

0: 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1: 卢比奥与梅洛尼在会面时，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卢比奥对媒体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梅洛尼的办公室则表示，他与卢比奥进行了建设性、坦诚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理解每个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梅洛尼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国战机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基地。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意大利政府的不满，称对梅洛尼不帮助美国的表态感到震惊，指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中不给力，还直言可能削减驻意美军部队。梅洛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从意大利撤出美军是一个不取决于我的决定，也是我个人不同意的决定。卢比奥在此访期间表示，关于北约部队的调整，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并称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联合国粮农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约上午9点，新闻媒体来到了红场，此时即将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各个方阵也正在步入红场。按照不同的时区分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已经先后举行了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或者其他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莫斯科时间10点的钟声已经交响，红场阅兵即将开始。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0: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火。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

0: 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疫情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
1: 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据西班牙官员介绍，目前涉疫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接受安置，邮轮将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涉疫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已在西班牙送医治疗。英国卫生安全局同一天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该名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外，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疫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经鼠类动物传播。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
0: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2: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3万亿人民币， 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日本国债总额为1207.22万亿日元，其中主要依靠税收偿还本息的普通国债达到1104.30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国债增长的主要来源。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需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此外，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亿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中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化进程。今天起，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央气象台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真的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3: 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

0: 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六月至八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一至二摄氏度，局部偏高二至三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三十五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五千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九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2: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5: 紧张。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8: 这样吧，
29: 这样吧，应该的。
3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
5: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口罩？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八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布什号航母出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伊朗油轮开火。伊朗则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威胁美军若敢再入波斯湾或者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到坚决回应。连续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0: 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波斯湾也不平静，阿联酋同日宣布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而阿联酋还在境内部署了埃及战机以应对地区局势。埃及战机能否帮助阿联酋有效应对空袭威胁呢？美国中情局报告认为，当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伊朗却称美情报有误，并且强调该数据比战前增长了20%。美国真的误判了吗？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原因不明。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但美方若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方面称，3艘美军驱逐舰遭受重大损失，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接连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交火，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停战期间、停火期间，但是看起来呢确实非常的这个脆弱。您觉得从当下这个情况来看，谁是蓄意挑衅的这个一方？这会不会让现在这么脆弱的停火寿终正寝？
3: 这个是一个一定规模范围的擦枪走火事件，比较典型。但是呢，它的背景是双方仍然有迫切的谈判需求，也就是说，从美国领导人那边讲，他现在是需要止损，然后呢，需要现在布局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伊朗这方面，他也是需要止损，然后呢，开始谋划这个战后的经济重建、经济恢复。
0: 所以这个零星的交火是可控的吗？
3: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因为双方。美方说没有突破这个重启军事行动的红线，然后特朗普说这个停火依然有效，这个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呢反应是克制的，所以呢，我感觉即使是下一阶段美国要重启叫自由计划，它仍然存在着小范围内啊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但是呢，由于双方需要谈判，而且呢需要达成交易。这个是一个总的氛围，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局势总体可控，还是双方要重点，还是要朝着如何在这个谈判桌上找到各自的台阶，然后呢，体面退场。我认为这是双方的主要努力方向和关键。
0: 既然朝向谈判，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对伊朗的商船，包括像油轮进行攻击呢？
3: 这个是因为双方呢，你比如说。这个都是伊朗说了，我封锁了海峡，然后呢，我管控了海峡，那我就要，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要证明我是封锁了海峡。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现在这个就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把这个海峡内的船只疏导出来，

0: 定也必然要尝试要通过海峡。当尝试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宣布要封锁了这海峡，那我这个话还管用不管用的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美方做出的这个回应啊，它是应该是一种警告性的回应。因为现在来讲呢，看这个美方呢，它这个回应也仅仅是说，谁对我发射了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发射了这个导弹，我朝着那个方向呢做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完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画上句号了。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从这个这一轮停战之前，我们看到美军呢就有拦截啊，包括扣押这个商船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又对商船发动了攻击，现在呢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直接呢袭击这个油轮，现在导那个伊朗呢也是进行了导弹的回击，跟之前一样说攻击或者击中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所以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轮互相的这个袭击，就是到底双方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意图，伊朗又真的能够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吗？
2: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就是五月八日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袭击这两艘伊朗的空载油轮到底是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美国这样干它到底要干什么。第三，伊朗是如何去回应美国这样的这种攻击。首先看它发生的这个袭击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约是在这个阿曼，这个它的东南角大约距离阿曼的海岸200千米的位置。具体来讲，它是在美国画的这个拦截线外东侧大约100千米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两艘船是准备要回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在进入到美国所划定的这个拦截线，就是要想进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内100千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国把它这个拦截了进行攻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来讲，发出相应的警告，它没有这个停止，没有转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派了一架这个F-18的这样的这个飞机，在高度1500米抵近到这个船，然后呢，用这个叫做前视的导航攻击吊舱，精准的瞄准了它的这个烟囱部位，然后发射的激光制导的小圆径的炸弹，大约是在113或者是227千克的这样的这个炸弹，对它的这个烟囱的这个底部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攻击，然后就让这个轮机完全的这个失效。船只就丧失了行动的这个能力，它并没有把这个船导致它完全的这个沉没，让它动不了了。这就是这个美国进行的这个攻击的整个这个过程，两艘船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让空载的船没有办法进到伊朗的港口，这是行动它的基本的这个性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干？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从它宣布封锁以后到现在采取的行动，它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这个船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行动。一类是重载的船，美国采取的行动要么改变航向，要么扣押。而对空载是要回港的行动，就出港的船它是要不让它出来，或者说把它扣起来。要回港的空船，美国采取的直接就让它进不了港。他采取的行动是空载的这个船呢回去是要装油的，而且伊朗现在由于美国的封锁油出不去，而且油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减产，如果说油不能够装到这个空船上，让伊朗的原油的生产面临很大的储油的压力，所以现在把空船调回去就是要解决它储油的问题，美国恰恰就不让空船回去，这就是他打这个空船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不是要把它抓起来，就让它回不去，进不了港，让他没有地方来装油，这是美国要做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做的这个回应，宣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由于这个距离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封锁线的外面，距离伊朗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伊朗应该说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按照伊朗的说，是进行了严厉的回应，但是是否实际产生的这个效果？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真的把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时候，那双方的这个冲突就会马上的升级，形势处在一个不可控。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正像董先生所讲到的，形势是一个可控，也就是伊朗做了一些样子，打了一下。至于打没打着，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只是做了一下回应。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宣称现在可能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而且是升级版，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措施。那您觉得可能会增加什么样的措施？包不包括比如说对商船进行护航？
0: 这个无论增加什么措施，应该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在军事领域方面增加措施，但是呢军事它要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外交。外交最大的需要现在是跟伊朗要谈起来，而且呢要谈出结果。那现在我感觉军事上呢，它会说是加强版，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空中的巡航力量啊，威慑力量。

0: 然后呢，甚至会姿态性的做出一些扫雷的举措，因为布雷不没有布雷不清楚，现在也没有一艘船触雷，但是呢，他要做这样的举动，姿态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所谓这个增加的举措，可能很可能还是外交层面的。外交层面，比如说他在这个海峡上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推行这个自由计划的这个力度增强了，但是他要强调，我们无意这个让战争升级，也无意触发战争，而是呢，仍然是现在处在停火状态，然后呢，努力方向仍然是希望等待着伊朗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然后呢，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要增加什么举措。
1: 嗯。另外，我们看到阿联酋呢是宣称遭到了这个袭击啊，并且说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阿联酋呢还引入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密集轰炸，伊朗目前的导弹库
0: 要加固两国关系。我感觉
1: 那埃及不担心成为伊朗的袭击的目标吗？
0: 那埃及他也在这个努力的这个就是说在调整同伊朗的关系，而且呢，你看这个从埃及从此番美以这个战事爆发，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一直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政策还是很温和的。
1: 嗯。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导弹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情局的说法呢，说伊朗现在保有了70%战前的这个导弹水平，但是伊朗方面反而是否认说我们现在呢还超过了战前20%。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伊朗现在的导弹水平到底是跟战前相比是什么水平？
3: 美伊战事既是一个火力的交锋，其实也是舆论场上的一个交锋，从头到尾有秀肌肉，也打嘴仗，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所以双方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上啊，我认为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较真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否进行真实。那么美国中情局对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的实力的这个判断呢，它是基于战前的这个判断，再加上战争过程中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基于对情报的分析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可能也是一个估算。但是伊朗方面说，它的这个导弹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跟战前相比还增加20%。我们要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说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对于军事上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力，我个人感觉到可能他并不一定准确地进行了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外交场合去回怼这个美国方面讲中情局的这个数据，他讲了这么个数据，他可能一个概略性的，不一定是很准确。所以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
1: 董老师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觉得这种回应，伊朗的回应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
0: 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啊，他这个一种是在外交场合下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一个正常回应。
1: 就实际上，您
0: 实际上首先第一把握几个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也同时呢要照顾到国内的稳定，然后也还要考虑到提振军心民气等等。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是伊朗在这个外交回应当中一种常态，
1: 就是提振士气。
0: 对，
1: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的一个回应，就是首次披露了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这个伤情。那么这可能也被看作是提振伊朗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美媒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这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称，希望伊朗

0: 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并称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做出回应。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会立即公布。巴加埃强调，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此外，关于美方提出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伊朗方面也进行了驳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赛义迪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政治吹嘘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油被移送出国。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穆杰塔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呢也有诸多的猜测，甚至说他受伤很重啊，甚至说他这个肢体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残。但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目前放出来这个信息呢，说他受的是轻伤，而且已经恢复了，目前非常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好。那您觉得伊朗方面现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2: 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消息，我是认为首先是重要的，他这个讲现在这个领袖全面的把控局势，国家各个部门都在遵循着领袖的指示，在协调着一致的行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向出来，比如说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媒体面前讲，他同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交谈，然后他自己甚至用了一些比较动情的词汇来进行形容。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交谈过程是非常人性化的，然后呢这个最高领袖呢他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些信息啊，伊朗人民听到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觉得领袖一是健康的，第二呢这个领袖你看他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同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交谈，这个呢这是一种境界，你看非常谦逊又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整个过程很人性化，说明呢他这个在这个政治情商方面是非常的高的。他会揭示几个问题，一那就是说既然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下一步他又作为伊朗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决策人，那他这个伊朗的政策他会变得理性务实，还有这个叫做冷静。那这个对无论是现在对于伊朗国内他这个局势的稳定，还是说对于这个当前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海峡问题的妥善处理，乃至下一步伊朗怎么样处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确实在伊朗人民当中啊，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还是很受鼓舞，因为领袖很健康，而且在这个领导这个国家，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他也起到了这个当下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很多的决策目前都是从这个穆杰塔巴这里啊，经过统一的这个决策发出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400公斤的这个浓缩油被从伊朗运出，这是美国方面声称的，但是伊朗方面是坚决的也予以了这个否认。那您觉得当下爆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双方又是各执一词，到底说明了什么？
3: 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借口。那么现在暂时进行到一个僵持的局面，打成这样一个，对于美国来讲面临一个两难的这个境地，所以他要进行这个结束这场战事，找到一个体面的方法结束战事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胜利的理由啊。其实核问题也是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得到的一个理由，必须要拿出来向美国人民进行交代，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才有了现在所说这个叫做把伊朗的这个浓缩油要拿到美国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这个油的这个问题，浓缩油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这涉及国家主权，在这问题上他肯定不会进行退让。那么此前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要采取某种方法夺取伊朗的这个浓缩油的问题，会不会仍然是一个这个选项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风险太大。因为现在暂时进行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现在条件下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可能危险更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水依旧频繁，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天气将会越来越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南方降水范围会继续的收缩，同时华南这一带的降雨强度会短暂的减弱，但是后天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又将会在南方多地展开，需小心防范。而北方明后两天降水不多，同时受到暖高压及东移的影响，华北黄淮一带的气温会快速的上升，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不断的扩大，到了下周初一些城市甚至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城市当中像西安、济南、郑州未来四天呢都会有高温冒头。不过由于这次北方升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因此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都会在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像是济南、郑州等很多地方白天气温还有30多度，但是早晚的气温就只有10几度。那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呢，建议大家可以尝试洋葱式的穿衣法，以应对这种早晚气温的较大变化。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达州阴转多云，15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14到22度，曲靖中雨，13到19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15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3到28度，武汉晴转多云，14到28度，杭州多云，17到28度，首尔晴，11到25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4度，新德里晴，25到37度，迪拜阴，29到36度，河内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阴转小雨，8到15度，伦敦阴，9到18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罗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转阴，17到24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3到29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

0: 奶奶可热闹了，有八个村的农特产展示，还有八八长桌宴，关键是我跟月亮还得唱歌呢。
1: 好啊。
0: 奶奶，你是穿自己的嫁衣，还是改良的盛装，或者是我们新式服装，只要你开口，我跟月亮一准儿给你准备好。
2: 你这个丫头啊，
0: 答应了？
2: 我可没答应，我呀还没老到让你们给我做衣服的地步。
0: 不是奶奶。
2: 好了好了，好久啊没到奶奶这儿吃饭了，奶奶给你做小时候最爱吃的蛋炒饭。
0: 好，
2: 我正在工作，给你夹个鸡蛋。哎，
0: 奶奶你偏心。
3: 你们今天是为奶昂跑到月亮这边来拍，而且还是菖蒲在拍啊？
4: 别提了，这不想着锻炼锻炼他，然后起个菖蒲哥哥的号，以后跟着咱们一块拍视频。我
3: 矩阵思维是吧？
4: 哎呦，你可以啊你啊！
3: 大哥，你别忘了，玩短视频你得叫我老师。
4: 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
3: 你先说说看，
4: 你能不能好好锻炼锻炼他，跟个榆木脑袋一样，怎么背那个词也背不过，我服了，简直！
5: 我说过了，我不能干这个，面对镜头我紧张。就你那个教我的那个词儿，我都背了三天了，还没背会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带我了，别带我！
4: 废物，你回去种高粱吧，你就只能种高粱。
3: 哎，你现在的重心都放在电商这一块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把你自己的号改成乌蒙三棵草？然后呢，青蒿哥哥、艾草哥哥、菖蒲哥哥给你做矩阵。
4: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号给你啊？
4: 真的假的？
6: 你要不要吧？
4: 啊，青蒿，你知道我啊？我想要好长时间了，我没张出来这个嘴。你知道你那个号本身粉丝量，它粉丝量基础就够的，你那个号可以直接垂直到文旅下面。你那个号反正还得再养一养，好不好？再养一养，养完了之后，你那个可以直接挂到特色农产品。然后我再重新起一个号，就专门播我潇洒的日常，帅气的养牛，乌蒙三棵草盘活了，完美，
3: 行，完美就行。

来自远方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悬崖村，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村绣正式启动，这将成为我们市里一张闪亮的民族文化名片，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每次村绣中绣出自我，绣出我们的文化。下面村绣正式开场，现在就让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送给大家一曲苗岭飞歌。

0: 下来了，队要到后场了。月亮，月亮，打个招呼。怎么样，我们村花漂亮吧？对，多才多艺的月亮。
1: 秋秋，想不想学芦笙啊？
2: 想。
1: 想啊！以后爷爷把吹芦笙这绝活交给你，怎么样？
2: 好，我听爷爷奶奶说，您是最厉害的芦笙传承人，您厉害。

0: 谢谢我们芦笙队的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表演的好不好呀？大家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就祝各位生活像糖一样甜甜蜜蜜。朋友们，我们地处乌江上游以西，自古得名水西。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著名的彝族歌手奥吉阿格和我们悬崖村的彝族百灵鸟龙凤碧一起合唱一首《水西谣》，有请。
2: 上场了，上场了，上场了。

0: 谢奥杰阿格，谢谢凤碧，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悬崖村第一支走秀的队伍，我们的苗绣社团小绣娘们。
1: 好。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她们是现在苗绣事业的主力军，她们靠着自己的手艺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要上台走秀的是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绣非遗传承人龙凤碧。下面紧接着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娘娘模特队，他们穿着自己年轻时的嫁衣，走在这大大的 T 台上。有句话说得好，18岁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18岁漂亮。30岁的你漂亮，不是30岁漂亮，是你很漂亮。40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40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无论我们多少岁，请永远记住，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下面登场的是悬崖村的改良设计服饰，并且是情侣款，欢迎我们的情侣。

0: 的是一位重量级嘉宾，这位乌蒙秀娘五十余载坚守村里，以针线为梭，将苗族千年迁徙史诗化作布帛上的图腾密码。从青丝到白发，她一直保持着对苗绣的激情和热爱，无时无刻不再用指尖记录着民族根脉。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压轴登场的超级模特苗绣非遗的璀璨光芒，年逾七旬的悬崖村瑰宝吴恩云奶奶。
1: 大家还要就大美

下来呢，另外八个村的绣娘们闪亮登场，绣出他们不一样的民族服饰，展现我们民族之乡的魅力，展现我们大美乌蒙市的民族风情。有请。

感谢市委市政府的热情关怀，感谢乡里的乡亲父老们，是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悬崖村热闹非凡。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祝愿我们的乡村如诗韵，如画美，一年更比一年强。我现在宣布，我们悬崖村第一场村秀圆满结束。

0: 这还有我最新设计的华服系列。哎呦，
1: 月亮啊，你看你这回的设计，天哪，就像我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大型走秀的衣服，真的，大高个模特把我们苗绣的衣服一穿，T台上一走，太有范儿了。咱们小小山村的苗绣跟国际都要接轨了。哎呀，
0: 到时候啊，第一套就按你的尺码做。
1: 哎呦，不行。哎，不行不行，
2: 哪个不行嘛？
1: 不行，我一穿把这么好看衣服毁了。哎呀，
2: 哪有，哪样毁了嘛？哎呦，
1: 你看看，你快来看看，月亮新设计的漂亮啦。他说呀，这些衣服按我的尺寸来，让我穿，那不就毁了吗？
2: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1: 是吧？
2: 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穿上才毁了呢。
0: 哪有，你现在多美。
1: 就是。
3: 冯斌，记住，一个女人快要当妈妈的时候是最美丽的。
4: 目前游客的休息区、更衣间还有淋浴室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干净整洁还有舒适，之后我会在游客的休息区放置一些关于菲拉达运动的科普展板，让游客们能更好地了解这项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技巧。饮食方面呢，由于我们是刚开业，我想着先跟做特色小吃的村民合作，然后在规范的区域放置小吃和饮品，以保证游客在体验完之后能更好地及时补充能量。值班排表呢，我也已经在排了，我会确保每一个时间段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在岗，以保证给游客提供及时的服务和帮助。
5: 接下来还要再细化一下各项事务的负责人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展。
6: 对，安全是核心，宣传要到位，服务要贴心嘛，争取把咱们的菲拉达项目打造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
1: 到厂里来工作？嗯。
0: 你家里人同意你留在悬崖村啊？
2: 你们家那么大的产业，不是需要你回去继承吗？
7: 我家里很开明的。
1: 轩逸老师，这可得想清楚了，你要是答应了，可不许反悔啊。
7: 我早就想清楚了，在家里是跟服装打交道，在村里也是跟服装打交道，并且我们现在的村绣越办越热闹，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刺绣，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里了。
0: 不只是喜欢苗绣吧。啊，
2: 懂，小蝶你懂吧？聪明姐，
1: 你看看，是不是？
6: 开业仪式这份资料，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意见吗？
4: 孙哥还是很专业啊，这份开业仪式的流程非常的细致，看起来就很热闹啊。
5: 但是开业的热闹不能只局限在我们村子里，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4: 九霄也怕巷子深，确实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才行。
6: 对，那个宣传方案我也已经在弄了。
5: 你尽快做一个预算出来，再找一个专业的影视团队帮我们拍摄一下宣传视频。
6: 行。
4: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艾草过来帮我们拍啊。
5: 艾草？他行吗？
4: 艾草现在挺厉害的，那无人机玩得溜溜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约经费。
5: 行，那你这样让艾草没事帮我们多拍一拍，作为日常的宣传资料，我们来支付费用吧。
6: 那就太好了呀，因为我已经注册了官方账号矩阵，他要能是经常拍，那我们在各个平台进行日常推广的时候，那可就有素材了呀。
4: 而且啊，如果是艾草来负责拍摄的话，我可以出面跟他谈，让他免费送我们几场直播嘛。
6: 送？你可真行，送直播。
4: 还是那句话嘛，节约经费很重要的。
7: 我家现在对我服装方面的融合设计思路是越来越赞同了，并且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这也算是给家里出了份力嘛。
8: 更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来支教这么久了，家里一直不也是很支持吗？
0: 支教和彻底留下来工作可是两码事儿哦。
2: 是啊，
7: 月亮老师、凤弟姐、麻姑，只要你们现在同意我留下来，我就好跟家里谈了。
1: 哎呦，同意同意同意，我们求之不得。就是小蝶，你同意吗？
9: 我同意。
1: 害羞的样子。
10: 哎，鸡汤，喝点鸡汤补身体啊。

0: 叔昨天炖了一宿啊，啊，营养全出来了，多喝点儿，哎，补一补。你看看你这小身板儿，哎，
1: 谢谢叔。哎，
2: 差不多行了，真吃不下了啊，
0: 慢慢吃啊。还有，
2: 不是你是多少钱没下厨，搁这给我厨瘾呢？
1: 快尝一尝，哎。好喝好喝，
3: 都多喝点，多喝点，多喝点。
1: 您也吃，哎，
3: 你吃你吃，你吃多了就行了啊。嗯，快点，你吃。哎呀，你别废话，你喝呀，你喝啊。

0: 来，喜欢吃多吃点儿。
1: 谢谢奶奶。
0: 来，小心别烫。
2: 你坐下自己吃。
0: 哎，好。
1: 嗯。
0: 哎，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呢？
1: 没有啊。那抱。
0: 那我看这罗小玲经常这家买鸡那家买鸭的，
3: 这吃什么管你什么事儿？
1: 妈，您关心月亮，我们晓得，月亮自己也晓得，那就放心吧。
0: 是吗？月亮不是小孩了，心里有数了。
1: 哎，
0: 你们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多说说他？我老说他，他都烦我了。
1: 行，说。
4: 快说，快说啊！嗯，来，慢，喝一口，喝一口。
3: 笑，不是，你接着笑。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妈这个样子。你接着笑，别停啊！你吃撑了，
1: 噎到了。
3: 那个我妈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里啊，你别多想。我没多想。她就是太羡慕你们家了，所以就想着赶紧抱孙子。我们俩都忙，等忙完了再说吧。
1: 确实，菲拉达马上也要开业了，我想一想，我脑子都大。
3: 我们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还要配合村秀的工作。
1: 还好今天轩宇老师跟我们说，他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苗绣，这样的话，我们从设计上就有了强援。
3: 那他们家不会不同意吗？
1: 看他的意思，他应该可以说服他家里吧。
3: 这
1: 也挺有意思的啊，富家少爷变成了男绣娘，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3: 你少来，人家轩宇老师从来都没有少爷的架子。嗯。再说了，现在学刺绣的男生越来越多了，不叫男绣娘，
1: 那叫啥？
3: 叫绣郎。
1: 还挺好听啊，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个什么飞狼，啊，民狼、素狼？
3: 你是笨狼、呆狼、话多狼？
1: 行，我都行，反正只要是你的狼，屎壳郎都行。你才是牛粪呢！我牛粪怎么了？我牛粪有营养啊，我用营养滋润你这朵花，对吧？让你开得更持久、更茂盛、更美丽，
3: 茂盛，
1: 对不对？多好呀！
3: 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大家欢迎。
5: 你们好，快坐坐坐，别耽误你们工作啊。
6: 欢迎欢迎，来指导工作。
3: 你好，
6: 这是我们的秀坊，姑娘们正在刺绣呢。
5: 姑娘们，我们的副联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大家欢迎。
3: 你们好，
5: 快坐坐坐，别耽误你们厂的资料和报道啊，确实是名不虚传。
3: 哎呦，
5: 他们太漂亮了，
3: 不敢当，您过奖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5: 哎呀，不要谦虚，你们在妇联的锦绣计划上，那也都是榜上有名啊。
6: 你们的锦绣计划太好了，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绣娘的困难。
5: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谢谢，真的感谢，
5: 谢谢。来参观一下，
3: 好好好，看看。
0: 干劲。
1: 是，
2: 主席，这刺绣厂的订单越多，那在外务工返回的妇女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这样呢，村里的孩子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远离妈妈了，
3: 管着家，背着娃，绣着花，美了自己，富了家庭。哎呀，
4: 说得太好了。哎，
0: 我们的好日子啊，确实是靠自己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嗯，
2: 主席，今年我们市啊要建设成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市，接下来市里呢想把刺绣厂打造成锦绣坊和民艺传习园呢。
3: 太好了，我们省的这个锦绣计划呀，可是被称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可是写入了提交联合国的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巾帼风采。哎，
1: 太厉害了，这都上联合国了。
5: 这里边有你们的一份贡献。
3: 哎，那个月亮，哎，宋碧，哎，你们两个呀要好好的帮其他的绣娘提高水平。让他们充分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啊，创造出更多 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受益者。
0: 一定。
2: 主席，接下来呢，在外地打工回来的绣娘们就要接受这个培训了。那我们那个计划呢？
3: 你们这个计划我看了哈，这个培训费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我出了。
2: 那太好了，谢谢主席的大力支持。
6: 徐总，你慢慢的，小心点。
7: 确实是厉害，你看看他，跟山猴子似的。你看我干嘛？你拍呀、啊！
8: 拍着呢，拍着。你站开，
7: 你拍好一点。我跟你说，这我们回头当宣传片呢。
8: 谁都好好拍着呢，你看，这行吗？慢慢动，
7: 行。
8: 我这手臂的线条，哇！

0: 徐总，你要不要缓一缓？
1: 对，徐总，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0: 这不得不说，像你这样身体力行的行为，我真是感到敬佩，是吧，孙总？
1: 对，哪有总经理亲自攀岩拍宣传视频的呀？
2: 那行，要不这样，我下去，你俩上来。
0: 您加油，加油。
3: 徐总，你是最棒的，出不了你。
0: 李秀。艾草，你现在可以啊，拍得越来越好了，出师了。
4: 对，艾草，你这不就专业的吗？
0: 那肯定专业了。他现在都草大导演了，那能不专业吗？你说是吧，曹导？
5: 行，别在这一左右一唱一和的在这奉承我了。我知道，不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你们直播，给你们拍视频吗？我可以免费。
0: 哎，我的是跟你聊的感情，你聊钱多庸俗啊！
5: 在钱面前不要跟我谈感情，太费钱了，好吧？
4: 哎，行了，你别逗艾草了。徐总说的，有钱。
5: 啊？啊？
0: 对，有钱。
5: 要不孙哥，那个你以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我怕有人在中间动个手脚什么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事成之后把我撇到一边了是吧？
5: 万一你在哪点提成雁过拔毛呢？
0: 那我现在拔你两个，
5: 你就给我薅秃了，我也得跟你要钱。
4: 哎，走开！哎，走，
5: 别急，别，这差点撞上了。
6: 这都是我们村秀的视频，还有很多关于我们做刺绣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我们的苗绣文化。
7: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8: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啊。
9: 是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8: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

0: 现在正在征集交流内容。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1: 啊？
0: 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2: 月亮，
1: 我们。
0: 他厉害！
3: 你给我吧，哎，不用你拿呀。
4: 白送，
3: 这没事。
5: 魏峰哥，给我收拾完了。哎，
3: 收拾完了，本来就没什么东西。
5: 你再检查检查啊，别落了，
6: 没落吧？
7: 没有，没有，没有。
3: 哦，没落。哎，
5: 这咋回事啊？怎么还收拾东西了？是不是欺负贵妇哥了？

0: 人在干活。那你去了菲拉达，那甭管怎么说，手底下十好几个队员，明明白白，这不是高升了吗？
1: 你们是不晓得啊，这两天晚上已经在家，开始操练他自己的动作，
0: 被一阵举办了。
2: 什么事也藏不住。哎，说实话呀，在这待时间久了，这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哎
3: 呀，有啥舍不得的？贵妇哥，人往高处走，这很正常。再说了，那菲拉达的工资可比这儿高多了。我实话告诉你啊，要不是这小子把我套路在这儿，我都想跳槽去菲拉达。
4: 哎，就你，人徐白云看中的是贵妇哥以前当过兵，让他把整个公园的安保工作全都揽下来，这活你能干吗？
0: 就是，
2: 秦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1: 哎，我说几句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们家贵妇，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
2: 应该的，应该的，
0: 还应该的，应该的。嫂子，你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他们应该感谢你们，感谢贵妇哥。
2: 是，
0: 认村的人都说了，贵妇哥在民宿干的那是太好了吧，民宿打理的那叫一个棒，上到保安队长，下到保洁队长，中间杂七杂八的活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这老板等于是花了一份钱，请了好几个工人。
2: 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5: 哎，没事没事，贵妇哥在呢，没事，贵妇哥在呢。
0: 确实。
4: 还有前台那俩小孩也是，天天张口闭口就贵妇哥，那贵妇哥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
6: 不是，我这么一想，我是不是有点黑心老板的意思啊？
0: 你快看看，你看，吓出汗来了，都给自己说出汗来。
7: 比起单纯的卖产品呢，我更希望展现给大家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当中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的民族刺绣频频亮相国际时装周，多位非遗传承人将传统魅力与现代审美相融合，推动了非遗的产业化升级，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8: 嗯，一定，您放心。
9: 好的，主席，那接下来我们就协调绣娘们广泛联络和沟通，然后抓紧创作新服饰啊。
10: 我们呢也会全力以赴啊，支持你们的。
9: 好，谢谢主席。
11: 谢谢主席。
4: 请我去你们家吃饭？
12: 鸿门宴。
4: 那必然是鸿门宴啊。那到时候你妈肯定会跟我说，哎呀，青蒿，你是怎么想的呀？你最近肯定很忙吧？那就不要那么着急想要结婚的事情了。
12: 反正你听话一直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
4: 那是对我妈。
12: 你对我也这样啊？
4: 血口喷人啊，我对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12: 那我上上上句话说的是什么？
4: 鸿门宴啊。
12: 行，反正总之呢，一会儿到我们家你忍着点。
4: 忍我肯定会忍，但他要真问了，我是回答我急啊还是不急啊？
12: 见招拆招吧。
4: 只能这样。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给你弄得头疼坏了？
12: 是啊，这可和之前的村秀不一样，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大联欢。
13: 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让我想一想头皮都发麻。

0: 就是决战。
1: 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
2: 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怎么填呀？
0: 哎，我怎么听说只是这个青蒿和辫子姑娘比较忙呢？
3: 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2: 不着急。你怎么来了？
4: 请你们喝喜酒。
2: 跟谁呀？啊，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6集。

0: 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换我想一想，都头皮发麻。
1: 你别光麻了，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还是之前那个老办法，让所有人一起好好的思考一下，说不定就能挖出一个好主意呢。
1: 已经跟大家交代了，大家回家都在想
0: 哎，申玉老师不是要留在村里吗？他们家开服装厂了，你让他去问一问，说不定有相关的经验呢。
1: 小蝶已经跟他说了，你这脑壳能不能帮我想想别的主意？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要不这样，你去帮我问问你们徐总，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
0: 我们徐总，
1: 啊。
0: 这话怎么听起来有股莫名的醋意？
1: 你倒是想，
0: 你想一想，想一想也不犯吧。其实啊，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未知情况的恐惧，
1: 什么意思？
0: 生怕自己的东西老外不买账，生怕自己的东西给老祖宗丢人，对吧？觉得做好你们自己就是跟老外的最大的与众不同。你们做的事情就是老外从来没有见过的，苗绣里的故事也是老外从来没有听过的。只要你把苗绣里的东西发挥到极致，那就够了呀。
1: 你说的对，就像上次我们的刺绣展示会，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平常，但没见过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稀奇。
0: 对呀，那你们穿着盛装的时候，那跟着排队要跟你们合照的人人山人海的那是，所以我们的习以为常就是人家的绝对新鲜感。

0: 对，只要我们好好设计，好好制作，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可以了。不焦虑，不焦虑。
1: 月亮总监，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自信一点。那要不然妇联主席为什么邀请你去法国？我想去沾光，我都没机会呢。
0: 你也可以去啊。啊？你自己修套衣服。
1: 那不也得你帮我修吗？
0: 我哪有空给你修啊？
1: 那婚服怎么办呀？啊？我只接中式，不接西式的。我跟你说。
0: 答应你。
2: 为什么我一提到结婚的问题，你就在迟疑？你在迟疑着什么呢？

0: 哎，你拿酒干嘛去啊？
1: 找老鬼喝去。
0: 他叫你去的？
1: 不是啊，我自己主动去的。你去混饭吃啊？什么叫混饭吃？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主要是想打听一下叶梅的真实想法。你
0: 真是这个意思？
1: 那啥意思？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老爷们喝酒，你在旁边干啥？
0: 你打探，我听嘛，走啊！
1: 你听他们两口子还能说实话吗？
2: 我就跟你一块儿去。那我不去了，你去吧。赶紧吃，咱俩喝一个吧。哎，嗯。看我高年阳，爸让你喝你就喝嘛。
1: 对吧？是吧？
2: 秦昊，最近挺忙的。
1: 啊，
2: 忙。他们那个菲拉达要开业了。嗯，多吃点。哎，我怎么听说只是这个秦昊和这个。
3: 辫子姑娘比较忙呢，秦昊，你和辫子姑娘都忙些什么？你给我说说。
2: 不是你，你赶紧先吃，哪有这么文化的？哎呦，随便问。
3: 叔，我再敬你。
2: 来来来来，哎，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回答了再喝。
4: 哎妈，别听别人乱说，
2: 是乱说，那都村里人都这么说。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哎呀，你别听风就是雨的啊！没有的事儿，你快说话，你别大嘴。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秦昊，还是你说。
3: 老鬼，
1: 你爸来了。
5: 爸，
2: 干嘛呀？别管。

0: 这双鞋，外婆结婚穿了一次，妈结婚穿了一次，我结婚穿了一次。本来这次有机会去法国再穿一次的。
1: 没事，媳妇儿，这样，等你生完宝宝了，我陪着你去法国，到时候，哎。你生完宝宝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到时候你想穿多少次穿多少次，咱穿够它。
2: 呀，好嘞好嘞，
3: 这菜啊，
2: 来吧，
4: 来月亮，
2: 喝一口。
4: 你看看呀，最近呢，姐工作太忙了，多吃点肉。嗯，你吃点儿肉啊。
3: 月亮再忙，那也没有青浩和那个辫子姑娘忙。
4: 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呢？村里面有下属。
3: 等他们俩忙完了，有空了，咱们再聊月亮和青浩的事儿啊。
4: 哎，他俩现在不忙啊，不忙，这孩子事儿啊，
3: 赶紧去。来来来，咱们喝一个，来，都举杯，来。
2: 啊，对对，来来，喝。嗯，
3: 哎，来。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啊。我呢就把话说明了，青蒿和月亮的事儿啊，不着急，心急吃不了热汤圆，对吧？
4: 叶梅，这当初你急得跟什么似的，现在你就不着急了吗？哎呦，
3: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4: 现在，是啊，我们当然着急了。你心里边现在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但是呢你现在有孙子有孙女，
5: 我们没有啊，是不是？我当然着急啊。
3: 哎呦，你急哪样嘛，我告诉你，你们迟早能抱上孙子的，是不是老妈？
4: 你说什么呢？你这是，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5: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着急，现在就希望把这个事儿都说清楚嘛。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哪个意思嘛？你说说，是吗？
6: 妈妈，
3: 其实没用。
7: 那个这件事情吧，我跟月亮，我们俩心里有数啊。
8: 嗯，对，妈，我和秦昊心里有数，
3: 你心里有数，那我没数啊。
4: 你怎么会心里没数啊？
8: 我现在真的没数。
4: 他是你姑娘，
9: 老滚！你有数没有？
2: 有数。来喝酒，
10: 来来来
2: 来来，
10: 喝酒
2: 喝酒
10: 喝酒
2: 喝酒，来来来，来喝酒。
3: 哎，来，罗婶，
2: 想喝酒？你看月亮都进。
3: 别着急，来来喝喝酒，先喝酒。
2: 喝酒，先喝酒。
3: 不用那么急，喝了。
7: 来，来，来。

0: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1: 哎，可不是完成啊，这只是刚开始。
2: 局长说的对，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0: 是是是，是我太激动了，说错了。
3: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4: 青浩，这回啊你可更有的忙了啊。
0: 这有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我相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忙得过来。
4: 那就行。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2: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以后还要争取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攀岩基地，邀请全国的攀岩高手都来开辟路线，做邀请赛，把影响力推出去。
0: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嗯，好。哎，说到走向全国，绿远集团跟你们联系了吗？联系了，正在沟通行程。
5: 好。
0: 绿远集团
3: 就是我们在上海见过的韩总。
0: 哦，啊，他要来我们村吗？
1: 是啊，人家呀要代表集团来你们村考察，之前一直没定下时间，这不准备来你们村看看吗？
5: 我们正在紧密沟通，尽快把韩总过来考察的时间确定下来。
0: 好，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我在上海的这个演讲就有非常大的功劳？
1: 有有有，有你的功劳，当然还有月亮的功劳。
3: 听到了吗？
0: 哎，你的功劳比我大这么一点。
1: 好啊，菲拉达开业了。开业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大家一起加油！
6: 加油！
7: 哎，他怎么来了？
0: 李金宝啊，
8: 三棵树都在呢，三棵草。哎，说小了，在我心里你们是大树，参天的。
0: 你怎么来了？
7: 我郭宝哥怎么过来了？
8: 你还打我？哦。请你们吃糖来了，打我，
7: 对不起啊，
8: 没关系。我这个意思，
7: 不是这啥意思啊？
9: 喜糖啊，
8: 喜的，
7: 大喜的日子啊，
8: 还要请你们喝喜酒
0: 啊？喝喜酒？
8: 嗯，
0: 跟谁啊？啊，
8: 跟你。
9: 有人，我
0: 是谁呀？谁呀？
9: 你明知故问呐？
7: 啊？哎。你叫过来的？
9: 不是啊，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7: 那是你认识我？我叫啥叫？
8: 那谁叫来的？
7: 我
8: 哪
7: 个
2: 把糖都发了，也不等我停好车一起。
8: 我错了。
7: 什么情况？
8: 正式介绍一下，雷甜甜，

0: 我的老婆，我们俩刚刚领证。惊喜吧？
1: 惊喜，
2: 太惊喜了！
0: 我也没有想到啊，我们俩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太熟了，我们怎么会好在一起呢？但是兜兜转转走了一圈，忽然间发现，最好的、最理想的，就在我身边。
1: 行，挺好。
3: 你早干嘛去了？
0: 现在也不晚呀。啊！之前你说的那句什么诗什么远什么什么的眼远啊，
1: 追寻的诗和远方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0: 就在我眼前。雷甜甜，小雷妹就是我的诗和远方，我要守着她走下去。
4: 你之前求婚的时候不是还说了一句吗？
0: 守着我的老婆，守着我的花椒，守着她的麻羊，守到天荒地老。
5: 哎，不行，我有点受不了了。
6: 叶菩萨，全身都麻了。
3: 祝你们两个能炒出一盘，天长地久的椒麻羊。
7: 我人也麻了。
0: 还有更麻的啊，来展示。
3: 哎呀，
0: 两展示呀、啊，
5: 想看？
4: 别弄了，
0: 回家再展示。坏人。
8: 轩逸老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9: 他就说服家里才能回来。
10: 那他能说服不？
9: 他都跟他妈吵过好多次了，他妈说来村里支教都由他了，想留在这儿绝对不行。
10: 哎，小蝶，要不然你这样，你去一趟杭州，你跟轩宇老师一起去跟他家里人说一说。
9: 我想过的，但是轩宇说了怕我去了他妈会把所有的事都赖在我身上，我肯定接受不了。
8: 他还是心疼你。
9: 月亮姐，封闭姐，那我现在该咋个办呀？
8: 你先别着急，轩宇老师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你要相信自己选择的人嘛。
10: 相信轩宇老师。
8: 给他点时间。嗯。
0: 老婆，不用随礼啊，我们没有礼账。
3: 好，
0: 人到就行，红包都不用准备啊。你的，
1: 恭喜恭喜啊！
3: 我来听着，
0: 这个你帮我给月亮啊，
1: 我一定带到，到时候我带着他一起去。
0: 到时候啊，好酒好菜可给大家备好了，我们吃好喝好，
1: 不醉不归。
0: 好，你呢？
1: 我什么？
0: 你跟月亮咋样了？
1: 快了，
0: 快了。那这样，我把这收回，婚礼宴席咱们俩一起啊。
1: 也没有那么着急。那个，我们是快了，但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0: 那得快啊，得着急啊，得展示啊。啊，你看，
1: 是要展示。
0: 幸福啊。
1: 对，
0: 这感觉你不知道，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1: 是挺好，展示。
3: 哎呀，真好看呢。喜糖甜不？
11: 太甜了。
3: 喜糖肯定甜啊。
0: 哪有甜甜
3: 啊？我都闻见了，你嘴里。
12: 老关，你在叶梅面前替我说的好话说没说呀？
11: 说你这话问的，我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我是天天说呀。
12: 他啥态度啊？
11: 人家不吱声啊。
12: 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11: 不着急。哎呀，
12: 这个叶梅啊，就不着急最麻烦。
11: 是啊，软刀子捅人你是感觉不到的呀。
12: 那天我在你家下棋呀、啊、我就感觉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不知什么时候嗖就过了一枚暗器。
11: 那你是想多了，你应该这么想，多么蓝的天哪，你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你应该大胆坚决地往前走，我们家又不是屠宰场，做一个案件又一个案件的，你说你怕什么吗？
12: 别瞎扯了，拍武打片啊。
11: 那不是，你让我怎么说？

0: 辫子姑娘的事儿就别纠结了，人家月亮都说了没哪样。
1: 人家叶梅说了，说老妈要是天天跟个女的在一块儿，小林会怎么干？
0: 徐老板是秦蒿的老板，是工作关系，就跟那百合书记似的，那旁边不还是带着一帮老爷们干活吗？
1: 女人的心呐，
0: 海底的针呐，
1: 猜不透。
2: 怎么了？你们两个咋说着说着，哎，还绕着圈儿说我和叶梅了？
0: 飞香，
1: 你怎么飞到我家里来了？
0: 该我走，
1: 该我走，
0: 该我走，该我走，
1: 该我走吗？
0: 该我走，
2: 我走。

0: 哎呦，再顶顶顶顶顶，
1: 看咱俩谁顶过谁啊，就跟小时候一样啊！你肯定顶不过我，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小蝶说，玄韵老师已经把他爷爷奶奶都搬出来了。
3: 这人世间呐，一个情字，说不清理还乱。
1: 是，这家人啊，也是很重要的一关。 就像我妈，一开始吧，还跟罗婶一起说服我爸和麻叔，现在他俩这关过去了，我妈又突然反过来一直顶罗婶，把我都弄糊涂了。
0: 你妈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唯独对你这儿，就像老鹰捉小鸡。母鸡啊，再温顺，遇到了老鹰，它也拼命的去护着那个小鸡仔。

0: 才算真正有了正果。
1: 我晓得，我妈也是为我好，可是总觉得怪怪的。现在青浩在我妈面前啊，就像老鼠见了猫。
0: 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你妈收拾收拾他也好。
1: 可是这收拾的吧，把我和我爸都弄得摸不着头脑。
0: 你妈刁难青浩，那是怕他日后让你受委屈。青浩和玄宇啊，都得过了妈这个坎儿。青浩呢，他得面对未来的丈母娘；玄宇呢，他得得到他亲妈的同意。真金不怕火炼，他们俩啊，都在妈的考验下证明自己，这份感情才能守得稳稳当当的。
1: 可能当妈的都这样吧，
0: 当妈的心呢。
2: 谢谢领导们，我不瞒你说，支书，我真的是我做梦我都想要一个这样的直播间，但投入实在太大了，我没办法下手。
3: 行，那就祝贺你即将美梦成真。
2: 谢谢谢谢，那我接下来我
3: 你接下来呢就给我列一份这个设备的清单，我好及早报上去申请。
2: 行行行，我现在列。
3: 哎，你不用着急。对，那个栈道凉亭的旁边给你搭个直播间。
2: 栈道的观光亭旁边？
3: 对呀。
2: 啊，那是咱村最好的视野，那太好了呀。
3: 行行行，
2: 哎呦，我真的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我真的谢谢支持，我谢谢领导，我太高兴了。谢谢
3: 艾草。不用谢。哎，感谢你自己的辛勤付出啊，只要我们当红主播满意就行。
2: 不能这么说，我赶上好时候了。谢谢支书，谢谢谢谢。
3: 哎，我还给你那个再重复一句啊，是让你列这个清单啊，但是在保证直播质量的情况下，你给我尽量节省。
2: 支书，这就不用说了吧。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对吧？
3: 了解，抠嘛。
2: 没必要说出来了吧，支书。我赶紧去列单子。
3: 哎，好，
4: 有件事儿要和你们两个商量。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打造出了阳光小镇这样的综合体，如果再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和阳光小镇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文体旅综合发展的产业链？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游客，而且有更多的投资者来关注我们。
5: 好啊，那徐总真是不说这，一说全是大项目。那你这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跟规划，得从长计。
4: 我就是考虑过了才跟你们两个提出来的。
6: 那能不能？

0: 再说的仔细一点，就是我们具体要拓展哪一些方面呢？
1: 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咱们可以先从悬崖村的特色美食入手，再优化一下园区的道路，最好再有一些巴士专线等等。
2: 我真觉得我们现在挺好的，你再花大气力四处筹钱来升级，我觉得这个资金压力太大了。
0: 我觉得孙哥说的有道理，就是资金确实……
1: 你们两个就是想问钱从哪儿来吗？是不是？
2: 哦，
1: 咱们公园在村子里开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定信任度的。如果现在你去跟他们说我们要扩大规模让他们入股的话，我觉得是可行的。
0: 徐总，我说一句啊，就算从村里集资的话，那也是杯水车薪的。
1: 那这样，你先找村委会，让他们帮我们组一个村民大会，或者说以集体合作社的形式入股也是可以的。总之入股的形式非常非常多。
0: 哪怕这个集资弄成了，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呢，这窟窿怎么填呀？
1: 我看了咱们这段时间的财务报表，数据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咱们找银行的话，应该会给我们不错的政策。
2: 对，银行会给好政策，但是那也贷不了那么多。
0: 徐总，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理想和现实它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用小马去拉大车。
1: 我又不是小马。前段时间其实我都找我那个攀岩界的朋友们都聊过了，他们都非常赞同把这里打造成攀岩综合体，要不然浪费大好资源啊。
0: 那我听明白了，从你朋友下手是吧？那行，你朋友确实非常厉害，这是一条出路。
2: 徐总，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赞同是赞同，投资是投资，人家万一要不投呢？
1: 所以说现在要让他们过来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咱们这儿到底值不值得搏。如果要搏，跟什么样的投资人一起搏？
0: 那就搏一搏吧，万一单车变摩托了呢？
2: 那就搏呗，我找银行沟通去。
0: 我去找百合之说。那等会儿。那我再说一点啊，一定得先朋友后村子，先大头再小头。
3: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4: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3: 哎呀，冯斌你别着急。哎呀，人家这么说呢，肯定有他们的考量，对吧？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是吧，百合？
5: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6: 我看啊，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3: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5: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3: 看看这
5: 天宇老师啊。

0: 其实跟民宿入股差不多，先把权益给列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磋商，再逐步签订合同。
1: 这合同这种东西，它能靠谱保险吗？
0: 你放心吧，村委会帮我们把关的，而且合同里面明确写着每年什么时候分红，怎么分红啊？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大家会一起商量的。
2: 那就跟民宿一样嘛，你每个月把账目都亮出来，明明白白的。
0: 大差不差，就是规模和占比不同而已。
1: 哎，秦昊，我问个问题啊，就是菲拉达这个规模一旦扩建了之后，我不知道对于股东们投入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收益什么，毕竟真金白银投进去了，你要出来是空荷包，那不好看啊。嗯，
0: 菲拉达现在每天能接收的客人是300多个，扩建之后应该能扩充到2倍以上。再说了，还有其他进项啊，像在餐饮、住宿、纪念品，这都是实打实真金白银的收入啊。而且人流量多了以后就不怕没钱挣，那到时候分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突然问这么多干嘛？嗯，你要入股啊？
1: 不是，我随便问一问。
3: 我已经和家里谈好了。

0: 走了。
1: 不走啦？哎呀，太好了。
0: 所以以后就请大家多多关照我这个绣郎了。
2: 太好了，大家一直都盼着你回来呢。
3: 是啊，我们正好商量这个咋个重新设计呢，你快帮帮我们，快帮帮我们。
1: 对对对对，轩宇快帮我们想想办法，愁死了。你看看，哎哎哎哎哎哎，
2: 你们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嘛，是不是？哦
3: 哦哦，对对对。
4: 对
2: 麻姑啊，那你还不赶紧给小蝶放个假？
5: 对呀、啊，哦，
1: 说的对，放假放假，现在就放，赶紧的，哎，下班了，放假下班了。
6: 万一凤碧要是肯让我入股，哦、就是咱就这么说啊，这钱都已经投进去了，毕竟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的嘛，对吧？嗯。村子里的钱能不能有点保障啊？
7: 我们会预留出一部分钱作为风险准备，以防突发情况。而且合同里面写明了，要是项目真的失败了的话，会优先退还本金，尽量不让大家的钱打水漂的。
8: 哎，你这想的周到啊，这起码能够保证我们村里人的权益、嗯、啊。
6: 哎哎，我再问一下啊，那比如说人家股东中途要是想着退股怎么办？
7: 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条款，要是想退股的话必须提前两个月说，然后经由大家一起商量，看是把这部分股份转给别人呢，还是用这个预留的风险准备金退钱。
6: 也是蛮科学的。嗯，我最后再有一个问题。
7: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
6: 最后一个是不是跟这个民宿也一样，我们投三年你投进去了有保障没有啊？
7: 说实话，菲拉达体量大，风险肯定也就大，但是我跟徐总商量过了，首先我们会保证村民的一个基本分红，让大家先尝到甜头。至于后期嘛，以徐总的运营协调能力，就能把这个阳光小镇侨旅还有体旅全部都连接起来，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文体旅的产业链，那个时候就不怕没有钱赚了。嗯嗯，
8: 怎么样，还有问题？嗯，
9: 没有。
8: 掏钱吧。啊，
9: 我没说我要掏钱啊。嗯、啊、我不是说了我就随便问问吗？钱都在凤碧那儿呢，我做不了主啊。我回家做的工作。你别笑，你早晚的你也要把钱上交啊。
7: 哎，上个月就交了、
9: 啊、已经交了啊。
8: 觉悟高啊啊。

0: 翻过山海石山，就不用出去了。
1: 婶儿，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月亮饿着。我让我们民宿天天给他做饭呢。
0: 那外头做的能有自己做的好吗？
1: 是是是。
0: 秦昊，坐会儿，陪婶聊聊天。来，坐。
2: 是。
0: 秦昊，这最近天天下雨，你们那公司还忙吗？
1: 下雨了就没有那么忙了。
0: 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3: 没有嘛，没有天天在一起。

0: 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啊，看看是不是有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
1: 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你这钱从哪来呀、
2: 啊？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
3: 你没见青浩看见你就想跑吗？
4: 那就对了，
0: 你说的也没呀、啊。
4: 难缠呢，
5: 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6: 啊？你还有我这个大舅哥跟里应外合。
7: 请看《乌蒙深处》第27集。
8: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青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歌中有关于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有对于梦想和未来的无限憧憬。周野、辛云来和学生们带来的校园歌曲组合《青春的歌》，巧妙串起《年轻的白杨》《青春大概》《一生有你》这几首歌曲，充满朝气的表演瞬间将观众

歌曲《我多想唱》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以轻快的旋律及通俗易懂的歌词，表达了学生对生活中的七色阳光的渴望。几十年后，当关晓彤、张晚意在舞台上的校园场景前再次唱起这首歌，那随着旋律所流淌的烦恼与期待，仍然能引起青年的共鸣。

0: 毕业对于每一个青年而言都是难忘的重要节点，它标志着青年从校园转身迈进社会的广阔天地，去迎接前路的风雨和阳光。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入海》祝福着所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跃入人海后各有风雨灿烂。
1: 那年夏天是毕业的日子，他们说毕业就是分别，和昔日的好友、尊敬的老师、熟悉的环境。
2: 那个夏天我们的决定很短，但却似乎很伟大。
3: 我相信再见不是终点，所以我们便跃入了人海。
4: 对于那天的留念，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勇气。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5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1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10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为了找嘎过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挣嘎利益。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青春如同写满梦想的诗篇，而怀揣梦想的人就是生活的作家。歌曲《小梦想大梦想》将青年的美好愿景融入音符之中，也鼓舞大家，无论梦是小是大，都值得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去追逐。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粉丝。

0: 只喷着火的怪兽把公主绑在木桩上。这时勇敢的葡萄牙骑士冲了进来，他一手举起盾牌挡住怪兽喷出的烈火，救出了美丽的公主。
1: 真是精彩的故事，
2: 幸好勇敢的骑士把公主救出来了。
3: 好困呢，
4: 我想我们该去睡觉了。
5: 明天早上见。
0: 还好那些怪兽现在不在这儿。
1: 是吗？这真的没有怪兽吗？
0: 这么说确实可能有。
1: 他会喷火吗？
2: 他会害怕我们的中国功夫吗？
0: 我想怪兽应该不会害怕你们练的功夫。哇，
4: 朋友们，我也要回去睡觉了。
2: 你今天想不想住在我们的帐篷里？
4: 放松些，朋友们，我觉得害怕的时候就会亮着手电筒睡觉。
0: 还有，小心怪兽。

0: 好喝喝。
1: 啊，竹笋汤，我的最爱之一。
2: 不巧的是，我的竹笋不够了。
1: 为了竹笋汤，我卢唐去帮你砍些竹笋回来，顺便去看看贝贝维维。
2: 爷爷的舞龙装扮
3: 在楼下大箱子里
0: 找到的，
2: 得让卢塔瞧瞧这个。我们来为卢塔舞一次龙吧，
4: 这可是只有节日的时候才能看到的。
0: 没错，
2: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小心啊，别碰到那个罐子。小心，小心桌子。尾巴，小心尾巴。看来我们需要找个宽敞的地方。
1: 伙计们，你们不必非得来帮忙，这些竹笋已经足够了。
5: 抱歉卢塔，我们整晚都在做怪兽的噩梦。
1: 我相信一碗和和煮的竹笋汤就能让你们清醒过来。
2: 跟着我的脚步，把杆子举高再放低，好像是龙在飞的样子。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1: 快点吧。

0: 格格哪儿去了？
1: 就是啊，
2: 可能又去给哪位朋友帮忙了，你们懂的。
3: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4: 你们看见什么东西从这窗户前过去了吗？
1: 没有，
0: 没有。
3: 左脚，右脚，
4: 快上啊！
1: 跑啊！
2: 啊！大家护旗！
5: 也许我们应该先去吃点东西。
6: 哎，是的，现在就去吃饭。
5: 他还给我们做了三明治。
7: 知道，只要能拿到卢塔的旅行日记，我就能搞清楚他爷爷究竟把那件宝贝藏在哪里了。
8: 是呀，那你可就发财了。
7: 你们吓跑什么？都不看路吗？
4: 怪兽，
0: 他要吃我们。
8: 那有什么？
7: 啊，不是吧？有怪兽，很危险的。他们总是饥肠辘辘，那你们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4: 什么办法？狐狸，
7: 给他一件宝贝，他就会放过你们，
1: 是吗？
2: 走吧，伙计们，我们得去拿我的日记。
7: 你春节时舞龙那套装扮还在吗？
8: 在的。
0: 你要去找那件珍贵之物吗？
1: 把它交给那只怪兽。
4: 不，我是想看看爷爷是不是知道该怎样打败怪兽。
1: 那只怪兽会不会在里面等着我们呢？
3: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哎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4: 这里没有关于怪兽的说明。什么都没有，我都已经翻遍了。
1: 我想你爷爷从来没有见过真的怪兽卢塔。
7: 把宝贝交给我。
4: 这个嘛，我爷爷曾经留了一件珍贵的东西在这一带，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7: 那么就把日记给我，我自己去找。
4: 这
7: 还想什么呢？不给我日记，我就吃掉两只小猪。
0: 没人要吃掉我们，
1: 我们可是功夫小猪。
0: 我们的功夫叫我们要
7: 这事儿本来很容易的。
4: 糟糕。那只怪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1: 那只怪兽比我们跑得快多了，如果我们跑不掉，那我们就要像葡萄牙骑士那样。功夫小猪是不会害怕怪兽的。
4: 伙计们，我们需要一个计划。
3: 右脚，左脚，跳！
5: 我觉得我们已经练习得很好了，完全可以给卢塔一个惊喜。
9: 没错，
5: 一会儿我们就去找卢塔。
9: 好啊，好啊！
1: 出来了！我们在这
5: 儿。是两只小猪和卢塔。走，我们去给他们表演舞龙。
6: 好，走。
7: 他们一定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
0: 来尝尝我们功夫小猪的厉害吧！走，追！
7: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不能攻击我，我是可怕的怪兽。
4: 没有怪兽能够伤害我的朋友。

0: 日记给我，我就离开，好吧？
1: 你想要这本日记？给你！
0: 快停下！我不是小猪了，我也不要日记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你打坏了怪兽！啊！
1: 这是假的，有人在捉弄我们。
3: 原来是假的，
4: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
1: 别紧张，伙计们，这只怪兽还长着熊猫腿和猴子腿呢。
4: 我想让你看看舞龙是多么有趣。
5: 它们是吉祥的龙，
6: 代表好运，
5: 还会跳舞。啊，
4: 你怎么要有一套舞龙装扮？
1: 有人在捉弄我们，
7: 但我们也让他尝到了厉害，对吧？
8: 是啊，管他是谁呢。
4: 你们有舞龙装扮，我们也有一套，那么让我们
1: 舞起来。
0: 舞龙很有趣，还会带来好运。哎呦，我可没觉得有趣，而且也没带来好运。

0: 啊，那是夏令营徽章。
1: 没错，这是我在之前的夏令营获得的。欢迎光临和和树屋。
0: 我叫周周，我只差一个友谊徽章就可以收集齐所有夏令营徽章了。只要在这里交到新朋友，并且在我离开的时候让他们在表格上签名就行。
1: 是的，友谊徽章，你看啊，
0: 友谊徽章，你一定非常厉害，就像我一样。我去过100多个国家，会20多种乐器，获得过10多项鳄鱼运动会的金牌。
1: 不，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大熊猫。
0: 哦，普通，只有厉害的人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1: 晚上我把大家都叫来，和和树屋附近的动物都很热情，这点我可以保证。
2: 这是葡萄牙的法朵吉他，周周。
0: 我家有各个国家的乐器，我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作曲了。
2: 真的吗？那你一定要听听我创作的这首弗拉明戈曲风的作品。
3: 抱歉，和和，今天的快递有点多，我刚刚送完，来晚了。
1: 没关系，快来坐，我给你介绍树屋来的新朋友，周周。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北极熊，只要有一张森林地图，我就可以一天送100件快递。
3: 真的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4: 蛋糕来啦！
5: 蛋糕！
0: 我原来做过一个3层大蛋糕，里面有巧克力和水果夹心，还获得了最佳甜点奖。
6: 真想吃一次周周做的蛋糕啊！
4: 是呀，
6: 没错，周周你真是太厉害了。
0: 我有跟你们说过我在最强功夫大赛中逆转河马的故事吗？当时我用了一招鳄鱼摆尾，一下子就把河马给制服了。喂，妈妈，我很快就能获得友谊徽章了。吹牛？没有，妈妈，这次我可不是吹牛。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他可以同时弹3把吉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天送20000件快递。
2: 嘎嘎嘎！
3: 周周，你再太好了，我今天的快递太多了，你能帮我一起送快递吗？
0: 快递可我
3: 走吧。等送完快递，我就帮你签名。今天全都是加急快递，这是森林的地。

0: 除，拜托了。
1: 等等，这地图怎么看呀？哎呀，哎，兔子先生，您在家吗？这里看起来不像有人住的样子。兔子先生，哦，地图标注兔子先生的家就在这儿。啊，什么声音？啊，
2: 啊，嗯，周周，我们找你半天了，你能教我们功夫吗？我们想变成更厉害的功夫小猪。
1: 当然没问题，不过首先
2: 太好了，这就带你去看我们练功的地方。
1: 等一下回来再让他们帮我找快递也可以吧。
0: 和和卢塔，你们看到周周了吗？
3: 他不是帮你去送快递了吗？
0: 现在大家都打电话过来说没有收到快递，我到处都没有找到周周。啊，
3: 那我们帮你去找他。
2: 周周师傅，请教我们功夫吧。
1: 当然，没问题。说到。

0: 周周的训练方式果然与众不同。
1: 没错，我们也来试试吧。嗯。
2: 找到了，可周周去哪儿了呢？
3: 真的是太不负责了，现在我得赶紧把这些快递送走，谢谢你们和和卢塔。
4: 哎，看这些脚印，周周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5: 周周，呵呵和露塔都不在家，我得回去拿一些草莓，你能帮我烤一下蛋糕吗？要不然晚饭前就来不及了，谢谢你。
6: 等一下，甜甜，

0: 谢谢和和，
1: 谢谢卢塔。
2: 你们看到周周了吗？
0: 当然，我们正在用他教的方法练功呢。
1: 不过这办法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
0: 他好像往树屋的方向去了。
3: 我们快走。
4: 我的蛋糕！
5: 我今天被好多小伙伴投诉了。
0: 我们今天
1: 一天都卡在木桩里。
3: 周周，我也没有找到你说的吉他演奏法，你该不会是？
6: 你在吹牛吧？
7: 和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8: 不只是我，大家都在找你。
7: 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吹牛大王，不用你们再来告诉我一遍了。
8: 你要放弃友谊徽章吗？周周，我说过这里的小伙伴都很喜欢交朋友，我想只要真诚地对待大家，不用吹牛也可以获得友谊徽章的。
7: 真的吗？大家没有再怪我了吗？
9: 救命啊！
8: 好像是卢塔。
9: 救命啊！
3: 卢塔，坚持住，我来救你。
5: 周周，现在可不是吹牛的时候。
8: 周周，
4: 没事吧，卢塔？
7: 对不起，卢塔，我太想获得夏令营的友谊徽章了。我以为只有吹牛才能交到好朋友呢。
3: 没关系，周周，是你救了我。可我不明白，你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这么擅长游泳呢？
7: 游泳可算不上什么厉害的特长，在鳄鱼社区里大家都会游泳。
8: 不过在这儿只有你最擅长游泳。
7: 是友谊徽章。
3: 谢谢大家，明年夏令营我还来和和树屋，
8: 随时欢迎周周，
3: 让我们一起来张合影吧。
7: 好。

0: 人了，但我好渴啊。
1: 冰箱里还有一瓶冰镇果汁，谁先倒谁喝。
0: 好。

0: 真好奇，卢塔这订的是什么呀？
1: 北极熊，
2: 北极熊。
0: 卢塔，这是你的包裹。
3: 都怪我们，
4: 真对不起。我们扶你进屋吧，让你的脚好好休息一下。
0: 可是我还要在太阳下山之前把车里的货物送出去。
4: 我跟猴兄们去帮你送快递。
5: 我们绝对是
6: 专业的。
3: 是的，我维维和贝贝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我们一定会用我们的功夫
7: 让你舒舒服服的。
0: 那好吧，一定要在太阳下山之前把包裹全部送完。
4: 我们走吧，伙计们。
3: 再坚持一下，朋友们。
0: 我可以一只脚跳着走。
3: 不，朋友，要不是因为给我送包裹，你也不会被自行车绊倒，更不会扭伤脚踝，都是我的责任。加油！
0: 我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就好。
3: 那怎么行？躺沙发都不舒服。去客房吧，往右。
4: 我想这并不难。给，这是你们的。
5: 呵呵，这个是你的。
4: 这太简单了。你们有人会开车吗？
5: 不会。
4: 好吧，看来我们需要别的运输工具。我终于到了。缺婶在吗？有您的包裹。
8: 我新买的架子到了。可是北极熊去哪儿了？
6: 啊，鸟上了脚。
8: 北极熊说过要帮我装架子的，我还为他准备了茶水和蛋糕呢。
5: 我们来给你装。
6: 茶水和蛋糕给我。
8: 趁着他们装架子，咱们来聊会儿天吧。
4: 我们不能耽搁太久，我们还有包裹要送。
7: 这倒是一个练习腿上力量的好方法。
3: 说到腿，我们得把他受伤的那条腿抬高，这样能帮助他的腿恢复。
0: 在腿下放几个枕头垫着就好了。
1: 不，我想到了个更好的办法。
3: 维维，你太聪明了，我都不用给你帮忙。
9: 来了来了，
4: 托托，我们来给你送快递，
9: 马上就来。
6: 太阳下山前，我们肯定能
5: 送完所有包裹。
4: 对。托托怎么还不出来呀？托托，
9: 来了来了，我就要走到门口了。北极熊。北极熊呢？
4: 他脚扭了，所以我们来帮他送快递。
9: 你们能帮我打开吗？
6: 打开！
4: 哇，是一双轮滑鞋。
9: 北极熊说，穿上这个可以让我开门时跑得快点。
4: 我们走吧，还有两个包裹要在太阳下山前送出去呢。再见，托托。
9: 再见。哦哦，
0: 等一下，我们现在又要下楼吗？
3: 没错，我觉得还是楼下的空间更大，我们可以在那儿想办法让你更舒服。
0: 那个， 我可以一只脚跳着下楼，不用扶我。
3: 哎，不行，说好了由我来照顾你。喂，肯定有更轻松的下楼方法。
7: 看到了吧，我们只要坐在一条毯子上就能滑到前门了。
3: 好主意。
0: 说实话，我可以一只脚跳着下楼的。
7: 我们走。
3: 准备好了吗？

0: 这办法真的有用。
1: 还好我们都还活着。
2: 我们需要找人帮忙。
1: 其实我自己来弄会好一点。
2: 嘿，卢塔，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搬一下最后那只箱子。
3: 这个箱子
4: 太大
3: 太重了。
1: 你们要是能在太阳下山之前帮他们把箱子送到兔子那儿就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了。
0: 好的朋友，我们会尽快回来的。
4: 太好了，你走。
5: 我的包裹。
6: 北极熊在哪儿？这个是我准备送给他的礼物。
2: 哦，他的脚踝扭伤了，在树屋休息。
5: 我们得快点出发，现在北极熊正好需要他。
0: 你为什么不直接寄给北极熊呢？
5: 我想看到北极熊打开礼物时会有多高兴，我也来帮忙把他运回树屋吧。
2: 好吧，朋友们，把包裹放回车里。
0: 送给北极熊的包裹。
1: 这
5: 听说你脚扭了，快来试试这个。哇！
0: 天哪，这椅子跟北极熊的体型真的太完美了。
1: 太感谢你了，兔子，只要在这椅子上躺一晚，我明天就能正常工作了。
0: 我也可以享受一下我的椅子了。

0: 我是不是该再拿一个茶杯出来给卢塔准备着？
1: 好的，谢谢，他一会儿就来。
2: 爷爷给我来信了，他说他很想我，想让我回葡萄牙去。
1: 你要回葡萄牙吗？
2: 可我还没找到爷爷让我找的东西呢。
3: 带上我的日记，找到那些珍贵的东西。啊，
2: 再见，爷爷，
4: 再见。
2: 啊，虽然我不想走，也没有找到爷爷的珍贵之物，但我必须去收拾行李回葡萄牙了。
1: 我不能让卢塔都这么离开。
5: 我们刚才看见卢塔了，
6: 他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
3: 他是不是又找到什么新线索，知道了那件宝贝可能在哪里了？
1: 他得回葡萄牙去。
5: 什么？
7: 卢塔的爷爷想他了，他必须得回去。
6: 我不想他的，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啊？
5: 哼，如果需要的话我也来帮忙，这次我是真心想帮忙。
1: 他必须高高兴兴地回去，我们得帮帮他，

0: 真不想看到爷爷失望的眼神，我还得告诉他我没能找到那件珍贵植物，我一直在找却什么也没找到。
1: 那么你最好别忘了把日记带回去给他。
0: 啊啊啊！嘿，我以前从没看到过这一页。天哪，这是一张地图，我知道那个地方就在小溪附近，小溪附近还有一个 X 标记呢。
1: 哎，怎么样，乌塔？咱们再去找一次，说不定这次就能找到了。
2: 嗯，好的。现在大家的珍贵之物都拿来了，我们分头行动。乌鸦，你负责盯着卢塔跟和和。小先生跟兔子负责竹林那边。伟伟和贝贝负责把树洞、黑洞还有深坑布置好。
3: 其他人都只负责一个地方。
2: 哎呀，功夫大侠总是要做那些最难的事情吗？
4: 宝藏之功夫历险出发。
2: 那我就开挖啦。
0: 如果我们找到了珍贵植物，天哪，那爷爷肯定会开心的。
5: 他们过来了，快躲起来！
2: 躲起来！
6: 躲起来！
2: 躲哪里呀？
6: 哪里呀？
0: 从这一页地图上看，就在那里。一般都是用来标记位置的。我见这可能是个陷阱。这会是我爷爷的珍贵之物吗？我一直以为他更喜欢喝咖啡。
1: 有些中国古董茶壶非常珍贵，你知道的。
0: 这里又有一个 X。又一条线索，还会有更多珍贵之物吗？
1: 也许这片竹叶是指让我们到竹林里去找。
0: 那么我们就去吧。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这里已经是竹林的尽头了。那是什么？
1: 我的胡萝卜掉地上了。
0: 在那里，那就是线索。这肯定就是那件珍贵植物。一个麦克风，我爷爷连卡拉 OK 都不唱。
1: 或许是哪一位著名的歌唱家的麦克风给弄丢了，谁找到他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
0: 又一条线索啊！这根树枝看起来很像山路交叉口上的那棵古树。走吧，和和。那棵树在这边，
1: 躲起来，快！
0: 寻找线索，线索，线索在哪儿呢？
1: 也许在树上。
0: 是啊，朋友，我找到了。盐胡萝卜，一个足球，一本葡萄牙画册，一个巧克力金币，还有一罐子萤火虫。我觉得我爷爷不会把这些东西当作是珍贵之物。搜寻行动结束了，我得回去接着收拾行李了。
1: 最后一次的搜寻。

0: 很有趣，不是吗？
1: 就是结束得太快了，伙计。哇，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是爷爷的珍贵之物呢？
0: 露塔，朋友们都在等你。
1: 伙计，我真的不想走。
0: 我也不想让你走，露塔。别不开心，露塔，这样大家会难过的。快下来参加晚会吧，朋友们都在。
1: 朋友们，上面写着爷爷的，就只有这本葡萄牙画册了。马上我就能回家见到您了。
2: 卢塔，
0: 我们会想你的。嗯，
1: 我也会想念你们大家的。
3: 你找到那件珍贵之物了吗？
1: 我以前见过这些东西。这只茶壶是拍电影的时候雀神借给我们的道具。这是害羞的小先生成为最红明星时用过的麦克风。腌胡萝卜，我记得那天森林下了一整天的胡萝卜雨。金牌，确切地说是巧克力，这是我们龙舟大赛的奖品。这个是装萤火虫的罐子，那天我们帮甜甜找到了天上的流星。我找到了很多珍贵之物，里面大部分都是关于你们，我的朋友们，想让我开心的好朋友们。我很开心，因为你们找到了我的珍贵之物。这是我爷爷送给和和爷爷的礼物，爷爷在里面写着：
4: 亲爱的朋友，希望你看到这本画册时就会想起我，我们的友谊永远是弥足珍贵的。
1: 我跟和和还有大家的友谊就是我的珍贵之物。
5: 好啊，如塔，
0: 你也是我们的珍贵之物。
1: 我会想你的，和和。
0: 我也会想你的，露塔。
1: 各位，来合张影吧。我需要把我的珍贵之物给我爷爷看看。

0: 啊，
1: 欧拉，你好，我是来自葡萄牙的露塔。
2: 多想再听听他的歌声。
3: 阳光围绕每个角落。
1: 这是个美丽的清晨，不是吗？你好呀，伙计。
2: 露塔，

0: 我真的饿得不行了，
1: 我真的好害怕，
2: 我真的浑身都湿透了。哦，好多了。
1: 可这里不是真的避难所啊。
3: 是啊，我们还得继续找。托托，你觉得呢？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

0: 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0: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3: 交融了，
0: 交融在了一起。
3: 是的，
0: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3: 祖训，
0: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4: 分练习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0: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1: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5: 阿珍。
1: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 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3: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

0: 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

0: 就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0: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虹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I人
1: ，I人，
0: 洪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E人，但是在洪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I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2: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2: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2: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3: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一下就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2: 就是两个月，
3: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2: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3: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1: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2: 是的，
3: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0: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洪吉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洪吉，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

0: 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1: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2: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1: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0: 收拾完
1: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0: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3: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1: 不扎实。
3: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1: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0: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吗？快一倍啊还是
2: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2: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宋老师。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1: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被那叫琵琶，上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巴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1: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1: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
1: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1: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三十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

0: 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1: 对。
0: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2: 对，
0: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2: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0: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2: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1: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2: 你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4: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3: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2: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5: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

0: 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0: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0: 对，
1: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城，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城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3: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城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4: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5: So talented.
4: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 Ya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6: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7: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来。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8: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

0: 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憋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2: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3: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常宏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8: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三五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
2: 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3: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抛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

0: 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1: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那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这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瞎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柏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3: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柏阳的支持度不到30%，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柏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柏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2: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鼠，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鼠的方法，包括投放灭

0: 属要包括培训那个秘书师等等等啊，还要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这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鼠的消息、治鼠的方法、治鼠的效果、治鼠的进程，包括讲完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它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1: 有党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2: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3: 还没说这是给沈柏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柏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

0: 时，沈柏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浑水效应。 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1: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啊，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 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 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1/3不到。
2: 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歼-35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 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35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 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35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这个歼-35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 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35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35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35A，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35AE 啊，意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 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运动。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

0: 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35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要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35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没有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35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战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1: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2: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 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 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

0: 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2: 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您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3: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 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但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2: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4: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用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回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内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

0: 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趋势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3: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1: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
5: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 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

0: 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重大项目超4000个。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进口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4: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1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5: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一

0: 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40，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宋幺，我是文庄，全区各号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

0: 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 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霍尔木兹海峡枪炮响起，谈判桌前分歧难迷，无法退让的战场上下，美伊面临重重僵局，阿联酋决然转身，欧佩克面临分裂，全球能源与经济再次陷入动荡，美国开战，西方不再紧跟，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是否继续扩大？僵局之下，美伊战争阴影，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前美伊博弈正处于一个打打谈谈的关键十字路口，一边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军事对峙牵动全球神经，另一边是外交谈判桌上的反复拉扯。美伊博弈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这场危机的僵局究竟何在？美伊博弈下一步是继续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的冲突呢？
1: 行动已经结束。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现已转向防御态势。
2: 史诗怒火行动已结束，我们实现了行动的目标，我们更希望走和平道路，总统更希望达成协议。
1: 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美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导致当前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红线的束缚。根据1973年通过的《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开始算，5月1号就是法定截止日。在截止日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4月7号停火以来，战争实质上已经终结。美国国会山报分析称，此举意在强调其行动未突破60日期限。
3: 他这种所说的敌对行动结束啊，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能再开战了。其实他留有两个后门，一个呢就是战争部长所讲，说战争数年了，用4月7号停火，如果从3月2号汇报开始，那四十天都不到，那么所谓数年了，是不是还有20多天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留的这么样一个缺口。还有一个缺口，这就是实际上美国白宫在制造一些舆论，说战争权利法60天的期限，那么头一个60天告一段落，再开打是另外一次，那是不是还要算另外一个60天？73年制定战争权利法案之后，其实美国打了多少战争？没有一次是国会宣战的，所以他这个里边是灰色地带太明显了，特别是对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所以战争啊，确实这个危险并没有过去。
1: 果然，三天后霍尔木兹海峡兵戈再起。五月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无人机及小型船只袭击。为了消除来袭威胁，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美方舆论宣传中强调伊朗方面先动手，而伊朗方面指责美军先进行海盗行为，对两艘伊朗油轮发动了攻击。而近期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实际上要追溯到几天前的一个危险时刻。五月四号是自四月七号停火以来局势最为紧张也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当天，美军启动了此前一天由特朗普宣布的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宣称

0: 要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在美国军舰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意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1: 这张图片截取自伊朗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伊朗发射的岸基防御导弹。由于美国驱逐舰在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时非常靠近伊朗海岸，短程岸基防御导弹就足以应对。另一张图片显示，伊朗方面还使用了火箭炮。
0: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没有美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还击沉了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国击沉的并不是伊朗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
2: 我们一再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在任何情况下想要安全通过海峡都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
0: 然而就在护航行动开始不到一天，5号傍晚，特朗普宣布暂停计划。官方称因谈判进展应他国请求，且全面封锁仍在继续，实则首日冲突激烈，擦枪走火风险极高，商船参与度低，成本高昂。此举是典型的战术刹车，意在避免卷入战争，保留外交筹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打破。
1: 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越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
0: 5月6号，路透社援引参与和平努力的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单页备忘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取消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相关限制等。此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这也被外界当时评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特朗普对此进行乐观表示：
3: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0: 话说到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威胁：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不过伊朗方面立刻泼了冷水。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对此发文称，美方的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还强硬表示，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准备开火就是伊朗对美国的答复。目前美伊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5月8号，特朗普针对当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一事表示，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同时他也试图淡化紧张局势，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评论认为，8号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火是双方对彼此的一次试探和施压，意在为后续谈判争取筹码。在此背景下，美伊或将围绕海峡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和施压，以压促谈，类似交火的事件有可能反复上演。
4: 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仍然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双方既不想恢复到此前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同时又在进行激烈博弈之下，必然意味着停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火药桶上的停火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5: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法仍在持续，没有谈判成果的停火远非长久之计，而在当前中东局势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这条被称为全球能源咽喉的水道一旦被卷入冲突，代价很可能极其沉重。当蝴蝶在全球能源咽喉扇动翅膀，掀起的风暴注定不会只停留在中东地区，而会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5月4号，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

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0: 克近年来失去的又一个重量级产油国。彭博社分析认为，阿联酋希望突破欧佩克配额机制，利用地理优势获取战时溢价，而富察伊拉港正是阿联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部沿海面向阿曼湾的重要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这个港口可以帮助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新的能源运输通道。
1: 阿联酋希望提高产能，并经常对欧佩克设定的产量上限或配额表示不满。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一直很冷淡。
0: 阿联酋退出声明，在全球能源市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纽约时报》称，这象征着正在重塑的中东格局迎来更剧烈的变动，这些变动在美以伊战事期间进一步加速。
2: 阿联酋退群的问题是在冲突的背景之下所造成的连锁反应。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改变的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也改变的是经济格局，对中东地区产能和能源运输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阿联酋的这一次决定某种程度也基于这个国家在判断后续恐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地区能源生产都会受到长期的影响，而并非短期之内能够迅速恢复，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上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是这个国家认为是相对明智的一个选项。
0: 4月29号，在被问及对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看法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赞赏之情。
3: I think it's great. I mean, I think it's great. Like, I know very well Mohammed and very smart.And he probably maybe wants to go his own way. That's a good thing. I think for ultimately it's a good thing for getting the price of gas down, getting oil down, getting everything down. They have it all.
0: 5月5号，布伦特原油价格依然坚挺在每桶105美元以上，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也维持在100美元以上的高位震荡。国际油价并未如特朗普所愿应声大跌。
4: 这次战争实际上把产油国的利益给打散了。那比如说，在战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姆兹海峡会达成一个什么结果，这个大家现在还都不知道。那么这些海合会这些国家其实和霍姆兹海峡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他们并坐不到谈判桌上。下一步围绕着霍姆兹海峡的未来的一个地位，那有可能整个的石油输出的这个路线都要改变，都会出现一系列的联动，所以我觉得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就是咱们可以看到欧佩克对油价的这个影响它是在下降。
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东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被大幅下调至1.9%。
5: 海湾国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现金流危机，这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其经济影响远远超出海湾国家，存在溢出效应。
0: 中东能源炸弹的引爆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断触发连锁反应，将危机的冲击波从区域震源迅速传导至世界多个角落。在欧洲，从油气价格飙升到电力供应趋紧，从航运受阻到企业成本上升，一系列连锁反应加速显现。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欧元区4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3月的2.6%，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
5: 伊朗战争以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在感受到对供应链或能源供应的影响。
6: 当俄罗斯和中东两个欧洲最主要的传统能源的来源地受到影响和威胁的时候，那对欧洲的能源安全它的影响呢是难以估量的。随着能源安全问题的紧张，那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安全，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也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像欧洲的一些内

0: 的一些制造业大国。在能源成本上升情况下，它的这个生产效率下降，它的利润下降，这样呢又会引发失业的问题等等。所以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这在欧洲呢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危机链条。
1: 然而这股席卷全球的冲击却成了美国谋取利益的契机。彭博社报道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关闭，过去九个星期，美国各地油田和储油设施向全球出口超过2亿5000万桶原油，这使得美国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石油出口创纪录的同时，美国国内库存却在迅速下降，原油和燃料总库存已连续4周减少，跌破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石油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美国国内企业与民众正在为其埋单。5月2号，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宣布停止业务运营，直接原因是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这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2: 我一直很喜欢这家航司的高性价比机票，现在再也没有了，这相当于又被剥夺了一项福利。可以说，在如今本就不景气的大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1: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或将遭遇新一轮破产潮。不断高企的油价与愈发严峻的通胀状况，使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5月1号公布的一项权威民调显示，目前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个错误。分析指出，短短2个月，这场战争的不受欢迎程度已达到那些如今被视为历史性败笔的战争用了数年才达到的水平。
3: 能源价格长期高企所造成的通胀等一系列的影响，恐怕呢会让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双重买单。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表达不满，从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政府面临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党政极化加剧，既有民主党人的攻势，同时也有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现在总统执政以及中期选举也会带来更大的变数。
1: 中东战火的外溢效应绝非仅限于油价飙升、通货膨胀，而是正在同时动摇既有的全球能源秩序、区域安全架构及地区组织格局。这些深层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美伊之间的僵局。冲突拖得越久，海湾国家越倾向于独自寻求安全，全球能源供应越不稳定，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也就越难以化解。
4: 美伊战火看似只发生在中东，却正在外溢成撕裂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导火索，令双方之间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再遭重创。随着冲突持续，美欧在对伊政策、安全责任和外交路径上的分歧不断扩大。那么这场中东战事为何会让美欧走向深度分裂？同盟内部的裂痕又将如何反噬美伊僵局与全球秩序呢？
1: 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预计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威胁称，这只是开始，美国将大幅削减德国驻军。
5: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0: 因为现在和伊朗战事不利，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部，我们看到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不能承认自己不行，当然呢要把这个不行的原因呢要归咎于欧洲方面的不配合，想要在政治上去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动机。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当时美国政府呢就有这样的计划啊，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它的这个作用是在下降的。
1: 除了计划从德国撤军外，特朗普还曾表示，美方还在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朗冲突的回应毫无益处。

0: 军事施压同时到来的还有经济制裁。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针对美方关税威胁，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当日发文批评，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是多么不可靠。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此事表示愤慨。
1: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core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0: 美伊战争以来，美国与盟友之间局域不断。多家外媒分析指出，美国与盟友间关系正面临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自2月28号，美国频频喊话，要求盟友参加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没有一个盟国积极回应。欧洲外交官甚至直言，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当成员国受到攻击时，会共同参与作战，但并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用来挑起战火的军队集合体。即便在3月底局势升级时，欧洲多国依旧拒绝配合美国。那么，一贯追随美国的欧洲盟友此番为何拒绝入局呢？
2: 这次美国联合以色列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从一开始呢就完全撇开了他的欧洲盟友，而且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啊，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啊，美国第一次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没有去激活北约啊，甚至呢没有采取任何事前通报的方式。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美国采取行动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震惊，然后紧接着就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无论是在地缘上、在经济利益上、在能源、在安全问题上等等，其实都是违背欧洲的利益的，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支持。
0: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北约当作服务自身霸权诉求的重要抓手，可眼下北约盟友集体拒绝配合美国行动，特朗普屡屡出言警告，甚至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退出北约。
3: NATO is a paper tiger. NATO is us. And when we needed them, but we didn't need them, by the way. We didn't need them, obviously, because they haven't helped at all. Just the opposite. They've actually gone out of their way not to help. They didn't even want to give us landing strips.
0: 目前，欧洲正深陷乌克兰危机。此时卷入中东战事，只会让本就严峻的内外局势雪上加霜，不仅无法获取任何实际利益，还要承担难以估量的战争风险与损失。
2: 现在的欧洲整个的周边安全环境呢，实际上是处于所谓两场半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下，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俄乌冲突，另一场呢，实际上，就是格陵兰岛的问题，那还有一场冲突呢，显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冲突。尽管啊，我们看到伊朗呢，它和欧洲国家不相邻，但是呢，它通过海洋啊，尤其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通过红海，它和这个欧洲的联系呢，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那接下来这个美伊冲突如果不断的持续啊，甚至最终呢，造成中东地区的新一轮的动荡的话，那对欧洲来说啊，不仅是眼前的经济、能源、军事上的问题，而且在今后啊，由于难民问题会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可能也会再次激化。我觉得这个对欧洲来说，可以说是已经构成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和风险。
0: 当前，中东地区正进入新一轮动荡时期，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持续对抗，给地区稳定投下阴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黎巴嫩境内再度爆发的暴力事件，以及重要海上航线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战略焦虑。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行程。中伊此次对话为紧绷的地区形势增添了一个寻求和平的积极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时指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 重启战端。

0: 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自战事发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期表示，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相关各方均能接受的斡旋，竭尽全力使和平最终到来并得到保障，勿使战火重燃。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荷兰、西班牙以及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迅速而持久地结束这场战争。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危机及伊朗局势举行了专门记者会，对局势提出严厉警告。
1: Now is the time for dialogue, for solutions that pull us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for measures that can open a pathway to peace. The world is waiting, and I thank you.
2: 美伊僵局至今悬而未决，从战场对峙到全球能源震荡，从同盟裂痕到全球治理遭遇冲击，中东战火的连锁反应正在波及整个世界。僵局之下没有赢家，对抗也无出路，唯有摒弃单边霸权与军事施压，回归多边对话与政治协商，才能打破困局，平息战火。以对话止战，以合作维稳，才是化解危机、守护未来的根本之道。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威胁。

0: 显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0: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美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尚未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正式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美伊停战谈判似乎陷入停滞。据《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情报机构发现，面对美国海上封锁，伊朗还能撑上数月之久。这表明，在美国寻求结束这场冲突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2: 报道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中情局本周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得出结论，伊朗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封锁下维持3到4个月，甚至更久，之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德黑兰正在将部分石油储存在因封锁而本应空置的油轮上，还在减少油田的产量，以确保油井保持功能。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经济情况远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么严峻。报道还说，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运输石油，美国中情局分析甚至可能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甚至可以在持续禁运和仅空袭的战争下支撑数年。美国情报界的分析还发现，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数周的猛烈轰炸，但德黑兰仍然拥有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保留了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车库存和约70%的战前导弹储备。有证据表明，伊朗已能够恢复并重新开放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一些受损导弹，甚至组装了一些在战争开始时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关于美伊之间这场战争，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

0: 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大西洋月刊》8号刊发文章分析称，这场战争的难度远超美方预期，持续时间也比预想中长得多。因战事久拖不决，叠加国内油价上涨等压力，总统特朗普已对伊朗战争感到厌倦并急于脱身。然而伊朗态度强硬，拒绝妥协，双方陷入僵局。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0: 卢比奥与梅洛尼在会面时，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卢比奥对媒体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梅洛尼的办公室则表示，他与卢比奥进行了建设性、坦诚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理解每个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梅洛尼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国战机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基地。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意大利政府的不满，称对梅洛尼不帮助美国的表态感到震惊，指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中不给力，还直言可能削减驻意美军部队。梅洛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从意大利撤出美军是一个不取决于我的决定，也是我个人不同意的决定。卢比奥在此访期间表示，关于北约部队的调整，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 2%。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德禄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约上午9点，新闻媒体来到了红场。此时即将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各个方阵也正在步入红场。按照不同的时区分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已经先后举行了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或者其他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莫斯科时间10点的钟声已经交响，红场阅兵即将开始。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1: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

0: 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好，再来关注到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疫情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
1: 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据西班牙官员介绍，目前涉疫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接受安置，邮轮将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涉疫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已在西班牙送医治疗。英国卫生安全局同一天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该名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外，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疫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鲸属类动物传播。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
0: 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2: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 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0: 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好，来看天气方面。从昨天起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八号到九号，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海南琼中、乐东、广东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局地雨强较大。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犹存，南方降温持续，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而北方则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加速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针对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
1: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而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专家介绍，根据中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无糖。所以在国际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
3: 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2: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
4: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
2: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

0: 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最终陷入越吃灵芝越难减重的怪圈。因此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去年三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易引发误解的术语。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应该关注什么呢？
1: 第一，先看配料表，大家重点看排序前三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三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
2: 最近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应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3: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0: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0: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4: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0: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9号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其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鲶鱼高铁桐柏园二号隧道预计今天上午贯通，这将是榆林往延安方向首个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鲶鱼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5月7号，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辖区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每年5月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如今已超7万只。
1: 8号，德国北部城市汉堡举办了一场极具海上风情的巡游庆典，纪念汉堡建港837周年。当天，约250艘各式船只列队航行，其中既有现代化的海岸警卫队舰艇，也有仿古船舶，吸引了数千名民众在岸边驻足观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2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八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布什号航母出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伊朗油轮开火。伊朗则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威胁美军若敢再入波斯湾或者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到坚决回应。连续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波斯湾也不平静，阿联酋同日宣布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而阿联酋还在境内部署了埃及战机以应对地区局势。埃及战机能否帮助阿联酋有效应对空袭威胁呢？美国中情局报告认为，当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伊朗却称美情报有误，并且强调该数据比战前增长了20%。美国真的误判了吗？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原因不明。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但美方若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方面称，三艘美军驱逐舰遭受重大损失，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接连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交火，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停战期间、停火期间，但是看起来呢确实非常的这个脆弱。您觉得从当下这个情况来看，谁是蓄意挑衅的这个一方？这会不会让现在这么脆弱的停火寿终正寝？
2: 这个是一个一定规模范围的擦枪走火事件，比较典型。但是呢，它的背景是双方仍然有迫切的谈判需求，也就是说，从美国领导人那边讲，他现在是需要止损，然后呢，需要现在布局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伊朗这方面，他也是需要止损，然后呢，开始谋划这个战后的经济重建、经济恢复。
0: 所以这个零星的交火是可控的吗？
2: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因为双方。美方说没有突破这个重启军事行动的红线，然后特朗普说这个停火依然有效，这个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呢反应是克制的，所以呢，我感觉即使是下一阶段美国要重启

0: 叫自由计划，它仍然存在着小范围内啊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但是呢，由于双方需要谈判，而且呢需要达成交易，这个是一个总的氛围，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局势总体可控，还是双方要重点，还是要朝着如何在这个谈判桌上找到各自的台阶，然后呢。体面退场，我认为这是双方的主要努力方向和关键。
1: 既然朝向谈判，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对伊朗的商船包括像邮轮进行攻击呢？
0: 这个是因为双方呢，你比如说这个都是伊朗说了我封锁了海峡，然后呢我管控了海峡，那我就要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要证明我是封锁了海峡。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现在这个就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把这个海峡内的船只疏导出来，然后呢又讲了这是对这个他的地区盟友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有好处，那这种做法呢，他必然是要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并也必然要尝试要通过海峡。当尝试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宣布要封锁了这海峡，那我这个话还管用不管用的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美方做出的这个回应啊，他是应该是一种警告性的回应。因为现在来讲呢，看这个美方呢，他这个回应也仅仅是说谁对我发射了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发射了这个导弹，我朝着那个方向呢做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完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画上句号了。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从这一轮停战之前，我们看到美军呢就有拦截啊，包括扣押这个商船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又对商船发动了攻击，现在呢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直接呢袭击这个邮轮，现在那个伊朗呢也是进行了导弹的回击，跟之前一样说攻击或者击中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所以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轮互相的这个袭击，就是到底双方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意图？伊朗又真的能够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吗？
2: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就是维巴日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袭击两艘伊朗的空载油轮到底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美国这样干它到底要干什么？第三，伊朗是如何去回应美国这样的这种攻击？首先看它发生的这个袭击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约是在这个阿曼这个它的东南角，大约距离阿曼的海岸200千米的位置。具体来讲，它是在美国画的这个拦截线外东侧大约100千米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两艘船是准备要回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在进入到美国所划定的这个拦截线，就是要想进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内100千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国把它这个拦截了进行攻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来讲，发出相应的警告，它没有这个停止，没有转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派了一架这个 F-18 的这样的这个飞机，在高度1500米抵近到这个船，然后呢用这个叫做前视的导航攻击吊舱精准地瞄准了它的这个烟囱部位，然后发射的激光制导的小圆径的炸弹，大约是在113或者是227千克的这样的这个炸弹，对它的这个烟囱的这个底部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攻击，然后就让这个轮机完全的这个失效，船只就丧失了行动的这个能力。它并没有把这个船导致它完全的这个沉没，让它动不了了。这就是这个美国进行的这个攻击的整个这个过程。两艘船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让空载的船没有办法进到伊朗的港口，这是行动它的基本的这个性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干？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从它宣布封锁以后到现在采取的行动，它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这个船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行动。一类是重载的船，美国采取的行动要么改变航向，要么扣押，而对空载是要回港的行动，就出港的船它是要不让它出来，或者说把它扣起来。要回港的空船，美国采取的直接就让它进不了港，他采取的行动是空载的这个船呢回去是要装油的。而且伊朗现在由于美国的封锁，油出不去，而且油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减产。如果说油不能够装到这个空船上，让伊朗的原油的生产面临很大的储油的压力，所以现在把空船调回去就是要解决它储油的问题。美国恰恰就不让空船回去，这就是他打这个空船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不是要把它抓起来，就让它回不去，进不了港，让他没有地方来装油，这是美国要做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做的这个回应，宣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由于这个距离。

亚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封锁线的外面，距离伊朗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伊朗应该说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按照伊朗的说是进行了严厉的回应，但是是否实际产生的这个效果

0: 重要，这是做了一下回应。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宣称现在可能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而且是升级版，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措施。那您觉得可能会增加什么样的措施？包不包括比如说对商船进行护航？
2: 这个无论增加什么措施，应该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在军事领域方面增加措施，但是呢军事它要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外交。外交最大的需要现在是跟伊朗要谈起来，而且呢要谈出结果。那现在我感觉军事上呢，它会说是加强版，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空中的巡航力量啊，威慑力量，然后呢甚至会姿态性的做出一些扫雷的举措，因为布雷不清楚。现在也没有一艘船触雷，但是呢他要做这样的举动，姿态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所谓这个增加的举措很可能还是外交层面的。外交层面比如说他在这个海峡上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推行这个自由计划的这个力度增强了，但是他要强调我们无意这个让战争升级，也无意触发战争，而是呢仍然是现在处在停火状态，然后的努力方向仍然是希望等待着伊朗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然后呢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要增加什么举措。
1: 另外我们看到阿联酋呢是宣称遭到了这个袭击啊，并且说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阿联酋呢还引入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密集轰炸，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一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驳斥了这一说法，他表示伊朗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与2月28号相比并非减少，而是增加了20%。
1: 所以阿联酋呢确实让这个局势呢好像增加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然后呢又有这个各种报道说阿联酋呢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现在呢阿联酋我们看到又引入了这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那您觉得从阿联酋的这个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会对整个的这个局势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数吗？
0: 这一次阿联酋在美伊战事中间的这个表现呢，应该是这个地区冲突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对于地区安全形势来讲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从5月8号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阿联酋方面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很有可能美国利用了阿联酋的基地来发动突击，同时呢也美国在阿联酋部署的一些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可能也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探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要说阿联酋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变化在于埃及部署了一个中队的这个阵风战机到了这个阿联酋的宰夫拉这个空军基地进行部署，这应该是在这个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后续的安全形势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过程中间埃及的这个力量首次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区域，这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对于埃及来讲它的角色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空中力量的强国，它的相应的力量部署到阿联酋地区，表明埃及准备在这个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原来的外交调停者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安全提供者。 所以它的作用大幅度的这个提高。

0: 那么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他引入了一个中东的一个强国的军事力量到了这地方，那么他在应对他所面对的伊朗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地位底气就进一步的提升了。其实在这个背后，美国从中间也有可以获到相应的这种收益，美国可以让中东国家来承担更多的防务的责任，而美国恰恰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中东这些国家，把他的力量向亚太地区进行这个转移，他这跟他的这个叫做盟办承担主责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可能对地区安全形势后续来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确实，这可能会让局势更加的复杂。比如说，如果说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战机中队参与了对于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拦截的话，那伊朗会不会对这个部署在阿联酋的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进行打击？
2: 我感觉这更多是埃及和这个阿联酋双边关系的一个互动。他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关系非常好，而且呢，埃及啊，它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任务非常繁重，它这个需要得到海湾国家的这个支持，特别是像沙特、阿联酋这样国家对埃及啊财政上的这种支持。那这个这些年来，事实上阿联酋也向埃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呢，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关系。
1: 但这个支持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2: 但是呢，现在来讲呢，我认为他这个通过这样的举动，更多的是要加固两国关系。我感觉
1: 那埃及不担心成为伊朗的袭击的目标吗？
2: 那埃及他也在这个努力的这个就是说在调整同伊朗的关系，而且呢，你看这个从埃及从此番梅以伊这个战事爆发，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一直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政策还是很温和的。
1: 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导弹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情局的说法呢，说伊朗现在保有了70%战前的这个导弹水平，但是伊朗方面反而是否认说我们现在呢还超过了战前20%。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伊朗现在的导弹水平到底是跟战前相比是什么水平？
0: 梅伊战事既是一个火力的交锋，其实也是舆论场上的一个交锋，从头到尾有秀肌肉，也打嘴仗，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所以双方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上啊，我认为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较真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否进行真实。那么美国中情局对伊朗这个导弹能力的实力的这个判断呢，它是基于战前的这个判断，再加上战争过程中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基于对情报的分析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可能也是一个估算。但是伊朗方面说，它的这个导弹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跟战前相比还增加20%。我们要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说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对于军事上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力，我个人感觉到可能他并不一定准确地进行了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外交场合去回怼这个美国方面讲中情局的这个数据，他讲了这么个数据，他可能一个概略性的，不一定是很准确，所以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
1: 董老师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觉得这种回应，伊朗的回应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
2: 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啊，它这个一种是在外交场合下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一个正常回应。
1: 就实际上，您
2: 实际上首先第一把握几个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也同时呢要照顾到国内的稳定，然后也还要考虑到提振军心民气等等。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是伊朗在这个外交回应当中一种常态，
1: 就是提振士气。
2: 对，
1: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的一个回应，就是首次披露了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这个伤情。那么这可能也被看作是提振伊朗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美媒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这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称，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并称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做出回应。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会立即公布。巴加埃强调，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据伊朗媒体

0: 2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此外，关于美方提出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伊朗方面也进行了驳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赛义迪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政治吹嘘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油被移送出国。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穆杰塔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呢也有诸多的猜测，甚至说他受伤很重啊，甚至说他这个肢体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残。但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目前放出来这个信息呢，说他受的是轻伤，而且已经恢复了，目前非常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好。那您觉得伊朗方面现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2: 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消息，我是认为首先是重要的，他这个讲现在这个领袖全面的把控局势，国家各个部门都在遵循着领袖的指示，在协调着一致的行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向出来，比如说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媒体面前讲，他同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交谈，然后他自己甚至用了一些比较动情的词汇来进行形容，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交谈过程是非常人性化的，然后呢这个最高领袖呢他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些信息啊，伊朗人民听到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觉得领袖一是健康的，第二呢，这个领袖你看他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同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交谈，这个呢，这是一种境界，你看非常谦逊又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整个过程很人性化，说明呢他这个在这个政治情商方面是非常的高的。他会揭示几个问题，一，那就是说既然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下一步他又作为伊朗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决策人，那他这个伊朗的政策他会变得理性务实，还有这个叫做冷静。那这个对无论是现在对于伊朗国内他这个局势的稳定，还是说对于这个当前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海峡问题的妥善处理，乃至下一步伊朗怎么样处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确实在伊朗人民当中啊，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还是很受鼓舞，因为领袖很健康，而且在这个领导这个国家，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他也起到了这个当下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很多的决策目前都是从这个穆杰塔巴这里啊，经过统一的这个决策
2: 对
1: 发出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400公斤的这个浓缩油被从伊朗运出，这是美国方面声称的，但是伊朗方面是坚决的也予以了这个否认。那您觉得当下爆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双方又是各执一词，到底说明了什么？
3: 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借口。那么现在暂时进行到一个僵持的局面，打成这样一个，对于美国来讲面临一个两难的这个境地，所以他要进行这个结束这场战事，找到一个体面的方法结束战事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胜利的理由啊。其实核问题也是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得到的一个理由，必须要拿出来向美国人民进行交代，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才有了现在所说这个叫做把伊朗的这个浓缩油要拿到美国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这个油的这个问题，浓缩油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这涉及国家主权，在这问题上他肯定不会进行退让。那么此前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要采取某种方法夺取伊朗的这个浓缩油的问题，会不会仍然是一个这个选项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风险太大。因为现在暂时进行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现在条件下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可能危险更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水依旧频繁，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天气会越来越热。今两天的中国南方降水短暂减少减弱之后呢，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又会再度展开，像是明天在湖南、广西、广东以及云南的部分地方依然会有大到暴雨，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在暖高压

大气的控制之下呢，降水不多，气温会快速的上升，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暖高压脊的不断东移，今后三四天这里的气温将会接连创下新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不断的扩大，甚至有的地方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像是西安、济南和郑州都将如此。不过由于这次升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那么在晴空辐射的影响之下，白天升温快，而夜晚的降温也会很快，因此昼夜温差可不小。那么像是中国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都将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气温变化较大，大家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来应对这种大幅度的气温的变化。好，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呼和浩特晴，10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32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14到30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合肥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16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8到15度，柏林晴转阴，7到18度，伦敦阴，9到18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日内瓦小雨，12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9到24度，罗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转阴，17到24度，开罗晴，17到34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晴转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3到29度，首尔晴，11到25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4度，迪拜阴，29到36度。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你的梦想，打开大门就可以拿走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来看一下，哇，二三四连号啊，九十十一也连号，哇。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生活呢，平淡如流水，但在阳光洒下处，也总有熠熠生辉时。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就是在平凡生活里为自己点亮阳光，看到生活闪光处的他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我叫秦可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00后发型师崔倩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摇滚医生刘东超，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5: 大家好，我是90后孙主任袁孝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熊小凤。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墙上画画的吴成岩。
1: 大家好，我是学习民族声乐的贾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蹈老师张丹。
1: 欢迎各位，那谁会率先闪亮我们的一线场？就要看我身后的灯灯们，
3: 左边
8: 那个吧，
9: 中间，
1: 中间，左边，都会照顾到。那先左边，好吗？
0: 狗是
2: 狗，来个12号，就让他把12、11都猜完。
0: 狗是

0: 唱。
1: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2: 哇，猜对了，厉害厉害！
1: 年轻歌声多嘹亮，
3: 太棒。
0: 歌名叫做《
3: 隐形的翅膀》，
0: 确定吗？
3: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隐形的翅膀》。
1: 把所有梦想都开花。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哎，我觉得他选到这首歌还挺应景的。
1: 很应景。
0: 我们说白衣天使治病救人，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才是我们心中的天使的模样。
1: 没错。
0: 谢谢紫薇，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加油。哎，你跟我们先说一说嘛，心外科是做手术的，心内科做的是什么手术？
2: 心内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做一些内科介入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放支架呀。啊，
0: 支架算是心内科的，对不对？
2: 对对。
0: 过去一说装支架，感觉好像是个大手术似的。
2: 对。
0: 但现在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是不是？
2: 非常成熟了，而且现在这个人群也特别的多。因为可能还是跟平时的大家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三高不控制，肯定都有关系。
0: 血管堵塞。
2: 血管狭窄，甚至一些心梗的出现，就是还是人群比较大。
0: 刘大夫是一个80后的医生哈，你一共做过多少个这样的介入手术？
2: 工作了10几年，到现在将近有4000多例、5000例的支架植入，太厉害了，
0: 相当于平均每天都要做一个介入手术，
2: 对，
0: 都要安一个支架。哎呦，咋了？你想碰瓷儿吗？
3: 要碰瓷儿。
0: 脑外科在楼上。
3: 走了走了。
0: 好嘞，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牛。
0: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1000。
1: 哦，13都快开完了。
0: 别让他把那个简单的都开完了，请按响门铃。

0: 刘德华的好像。
1: 唱
2: 这个好难，我感觉。
3: 爱你一万年。
0: 好厉害啊！
2: 这都能接出来，
3: 爱你经得起考验。
4: 爱你一万年，
1: 确定吗？
4: 确定。哦，
5: 爱你一万年，厉害厉害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爱你一万年。
6: 把好猜的都给猜掉了。
0: 由于我们全是男的。
6: 对。

0: 好听。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桑真彭措，我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去玩，好吗？
1: 好，
3: 一定会去。
1: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2000元。
1: 你刚才说除了搞乐队之外还拍短视频科普。
4: 对，科普。
1: 这个科普什么知识？
4: 全是科普医学知识，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我的做手术过程当中的第一视角。我带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手术台上，让大家看到手术是怎么做的，支架怎么放进去的，狭窄的血管怎么一步步给它打开的。这样子让家属患者缓解一部分焦虑的状态。
1: 对对对对，也消除一些恐惧感，对吧？让你更了解这些手术的过程。
4: 对，
1: 其实很安全。
4: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比如说像心梗啊这种突发的情况。
4: 如果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胸前区的持续的一个憋闷压榨疼痛烧灼感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双下颌的一个酸胀的疼痛以及后背的疼痛，包括像左肩的放射。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0: 我怎么以为他在说我
3: 全躺枪了。
4: 如果持续了难受超过了15到20分钟，并且伴随有大汗淋漓冒冷汗的状态。
1: 你说我也冒冷汗。
4: 尤其老年人或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腹型肥胖的这些人就要警惕了。你这个没问题，
1: 这还行啊。
0: 不胖不胖，哥你可不胖，没事没事没事。
1: 要警惕，
4: 警惕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找上门了。这时候第一时间选一个舒适的体位，就地躺下或者就地坐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如果方便的话，把家里门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也不看，自己下楼自己打车，甚至有人自己开车去医院，特别危险。
1: 有事千万别硬扛，该平躺就平躺。
4: 对，
1: 继续开门吧。你想选哪个？
4: 好像开始之前小宁老师你也说2、3、4在一块儿是吧？哎呀妈呀，
5: 坏了！哎呀妈呀，
0: 看他坏不坏？他跟您说是挖坑，自己记得老清楚了。
1: 你不说我是挖坑吗？
4: 我不相信你。
1: 我是挖坑，
4: 是吧？
1: 我其实是给你们挖的坑。
5: 他要选啥呀？
1: 数啊。哎呀，数行吗？
4: 我汗都下。
1: 我说2、3、4是连在一起的，也可能是3、2、4。
0: 他骗人，他现在是在挖坑。
1: 看着办吧，
5: 快换哪？快换！
4: 不变就选数。
1: 怎么那么犟呢？
0: 坚定，对了。
4: 大夫就是我
1: 犟。给你做介入了啊！来，确定吗？
4: 确定。
1: 数，请准备。
5: 给他选个10，
3: 给我留点活。
1: 二号门吧。还真是2、3、4啊。来吧，请按下门铃。

0: 他又会了。
1: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2: 你让他猜对了，肯定都在他的底裤里啊。
3: 真心英雄
0: 叫什么？
3: 真心英雄，
4: 这个笑容写个自信。哎
5: 呦，太自信了，
0: 真的得是他开这扇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我们的真心英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谢谢。
0: 你没事吧？你胸闷吗？
3: 没胸闷
0: 吗？

0: 太棒了，
1: 欢迎梁晶晶乐队。看到这个乐队有没有想到自己的？
2: 想到了，
3: 好亲切，
1: 谢谢你们，再见，
4: 拜拜。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4: 3000元。
1: 听说你还用音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这些心脏知识是吧？
2: 对，我有一些音乐的这些音乐科普，
1: 我们一起听一听他自己编创的一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好不好？
2: 你是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2: 你是血压和心率，

0: 达标，
1: 血糖达标。
0: 意识教育运动都与你相拥。
2: 其实这歌唱到这儿就结束了，还有一句，还有一句。

0: 医生说的，听到了没？看看开门大吉，看看小尼，你才能够快乐和健康，这是医生给我们开的方子啊，请遵医嘱，好不好？刚才你歌曲里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提炼一下吗？
1: 我刚才弹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叫冠心病的二级预防啊。A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你有了冠心病，一定要吃抗血小板药物，叫阿司匹林。B 的话就是我们的贝塔受益阻滞剂，就是控制我们的心率，让我们的血压降低一些，心率降低一些，对心脑血管的刺激就会小一些。C 的话就是我们的血脂和血压一定要控制达标。D 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血糖。最重要的一点 E 就是我们的教育和运动，一定要通过这种规范的科学的运动方式降低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0: 特别好，都记住了啊，一会儿我要抽查的，好不好？各位同学，好吧，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1: 选虎吧。哎呀，
0: 早知道我就不说二三四连的。
1: 所以说我们小妮老师是好人呀。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虎，请准备。
2: 真的是四号门啊！
0: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做
1: 《蓝莲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蓝莲花。

0: 哇，好听！欢迎许和斌，你好，
1: 丹妮哥好。
0: 你来自东北，
1: 是对。
0: 你说几个你最爱吃的东北菜，让他判断一下，为了保护心脏健康，有冠心病的人该不该吃？
1: 酸菜炖那个白肉，
0: 酸菜炖白肉。
2: 酸菜的话，如果是用盐腌的，太咸的话，还是偏高盐。
0: 高盐不行。
1: 炖那个大骨棒，
0: 骨棒行吗？
2: 高脂饮食，
0: 高脂也不行。
2: 对，脂肪含量太高了。
0: 锅包肉，
2: 锅包肉也一样，
0: 也不行。
2: 对，
0: 粘豆包蘸白糖，那个贼好吃啊！
2: 您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0: 我现在开心，我怕将来你给我开心。还有什么？
1: 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冷面呀、啊。
0: 冷面，
2: 哎，这种冷面倒是可以。
0: 冷面还可以。
2: 对，
0: 尤其是荞麦冷面。
2: 荞麦冷面是这种谷物的或者粗粮的。富含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而且搭配的蔬菜呀挺多。
0: 对对，冷面配炸串最好吃了。一口冷面，一口炸串，
2: 平衡一下是吧？
0: 我们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但也别忘了去享受生活中的那些美食。
2: 对，
0: 适度，适度，适度啊！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6000元，
0: 还没有用求助呢啊！继续来，选哪个？
2: 选一个大一点的，
0: 住，请准备，是几号门呢？7号。
3: 哇，7号还可以。
0: 请按下门铃。

0: 还是会唱。
1: 拥有如果对你够不够，他可以追逐不认输。
0: 他不会把十二扇门都开开吧？
2: 我们回家吧。
1: 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3: 风雨无阻
4: 叫什么？
3: 风雨无阻吧。
5: 决定
3: 决定，
0: 走了走了，我们回去了，回去了，
5: 那开了，
3: 好，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猴、鸡，还有十一。
2: 蛇吧。
1: 蛇啊。蛇，请准备。

0: 会了，唱
1: 挥手再拜，祝你们愉快。
2: 他又会了，
3: 还好我没听过这首歌。
1: 一个人活得精彩，
2: 全是他那年代的歌。
0: 歌名叫
1: 一个人的精彩。
2: 哇，好像是。哦，
4: 他这个名字都知道啊？
1: 确定吗？确定。
5: 怎么怯生生的呢？
1: 确定。
5: 调高音量，调高音量。
1: 一个人的精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6: 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吴映香，你好。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哎，
1: 唱歌跳舞对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
2: 唱歌跳舞的话，一方面身体能达到一个出汗的这种机能的一个改善，代谢体体的废物呀，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一种效果。还有一个通过情绪的宣泄，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不爽都喊出来。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台手术，其实很明显，你的心跳就是在按你的固定的频率上跳动的，就像一首歌一样，你的节奏不能乱的。所以我们心脏可能一会儿60，一会儿80，其实这个人体和音乐它是相通的。
1: 说的特别对，唱歌是需要节奏的，生活也是有节奏的，工作也是有节奏的。
0: 没错。
1: 所以人生最佳状态就是你的节奏保持一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太会说了。
1: 你看看，我这主持的节奏也还可以啊。
0: 完美。
1: 谢谢吴映香，谢谢
0: 谢谢。谢谢，加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哇
3: 哦，太羡慕了。
1: 来吧。继续选择兔、龙、羊、猴、鸡。
2: 羊，
1: 万一是大的呢？
2: 没事，我儿子属羊的。
1: 儿子属羊，
2: 对。哦，
1: 羊，请准备。
2: 哇！哇！还好，也不是很大。
1: 这儿子真是十全十美啊！
2: 基本上号都出来了。
1: 10000元，来吧，请按下门铃。

0: 我压根没听出来，
1: 听过叫什么？唱唱不出来了。你唱，你试一下，万一呢？噔噔噔噔噔，刚刚听了一轮像冰雨，
2: 应该不是，
1: 没有一点头绪，这真的没有头绪。还要求助了，
3: 我求助吧，好，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种？
2: 场外亲友，
3: 谁？一路
2: 向前，微子医生，
1: 林大学第一医院秘医院区的急诊科医生，也是我们。
3: 搞科普的老师，
1: 他好像也在网上做了很多的短视频。医学科普，
3: 我们来会一会这位医生。
1: 哎，没问题，
3: 读心，
1: 能对，写着呢，眼睛里边能
3: 相信他哈，
1: 相信，
3: 好，这歌您听出来了吗？
4: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3: 您确定没问题？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我有点紧张。您之前也来过开门大吉吗？
0: 对，我之前去过开门大吉。
1: 您最后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吗？
0: 拿走了，我当时是11。
1: 您知道这首歌吗？
0: 看得最远的地方。
2: 看得最远啊、
3: 哦？不是这个，旋律很像。
2: 看得最远的啊，确实是个调。
3: 不对，
1: 你们还有别的答案吗？
0: 没有，对就对。不对咱就走，对了咱也走，不对咱也走。
1: 好的，他的答案是
2: 看到最远的地方。
1: 好，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我相信威子老师。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了。哎呀，
1: 吉
2: 吉
3: 有
1: 哇，错的，
3: 好遗憾，
1: 不是、
0: 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3: 我的心脏都痛
0: 了，没关系没关系。
1: 没关系什么呀，我们都快哭了还没关系。就是因为相信了您，要您刚才不是那么斩钉截铁，我们就换一种求助方式了。
0: 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没关系。
1: 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地方，
1: 手足照亮模样，不是。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高爽。
0: 听过这首歌吗？
3: 真没听过，
0: 真没听过。但这首歌你看，跟你又有联系了。什么牵着你的心跳啊，牵着我的心跳，
1: 左心房哈、
0: 啊。所以歌名叫做，
2: 上班了，
0: 还是不知道，
3: 还是不知道。
0: 歌名叫什么呢？
2: 千万次想象。
0: 千万次想象，我们也没有想过你是这个结局啊。刚才一个人的精彩呢。
3: 对，没事，我很知足了，能见到小尼哥，能把我的科普视频在这么大的平台上去给大家去讲，其实我已经赢了。
0: 特别好。你自己脑海当中千万次的想象，你想看到的一个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3: 可能未来肯定是没有那么多重的病人，大家可以得病、但是不要重到那种急性心梗倒地啊，急性脑梗倒地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在推崇一些科普视频的这种发放，让大家多看一些正规的科普视频，了解一些预防知识，然后降低这种发病率，这样的话能缓解家庭社会所有的这种压力。
0: 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全部
3: 清零零。
4: 我们带着这股冲劲儿，咱们继续向前冲。刚才跟我说中间是不是？那中间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可以吗？
5: 可以，
4: 来吧 ，C 位走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6: 没有，你顶到了。
4: 来喽，即将继续挑战的是，
5: 手心都是汗，
7: 我也是，好紧张啊。
4: 七号，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8: 大家好，
0: 欢迎你。
8: 你好，你好，终于见到最帅的

0: 男人呢？
1: 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最帅的男人了。
2: 这个评价，我一时有点招架不住。
0: 最帅的，
2: 要说央视最帅，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一下。
0: 世界最帅的，
2: 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0: 对对。
2: 那你的标准跟我妈是一样的，在我妈眼里，我也是最帅的，
0: 永远最帅的。
2: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叫袁孝新，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是一名90后村主任。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村主任，我就想着给我们家乡的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给他们改善适老化的装备。
2: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0: 好。
2: 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我的天哪！一、二、三、四、五，你这也一点都不留情面啊！你六号门还在。
0: 那我选鸡。
2: 鸡。请准备。嚯，六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总想猜这个。
1: 唱。
2: 想说其实你很好。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3: 暖暖。
1: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的，
0: 猜对的。
1: 开门。
0: 大。
5: 大。
1: 吉。回答正确，暖暖。这个你知道吗？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0: 你好，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淇。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暖暖，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特别好。怎么当上村主任的？
2: 因为我是在村里面长大的，就是我这些年发现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就想回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呢，就被我们的组织跟村民看上了，然后我们就选我当村主任。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压力太大了。到后来呢，经过一番的思想争斗，就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支持我，我想着既然大家需要我认可我，那我就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这一试就试了两年了。
0: 两年干得怎么样？
2: 其实村主任真的是蛮难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邻里调节，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还是两个村民他们之间争厕所，
0: 最后怎么解决的？
2: 到现场来，我们去跟他们划分一些界限这些东西。还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家电维修，
0: 你还得修家电，
2: 村里面都是老人嘛，他们家那个电视没有那个频道啦，然后手机没有声音啦，然后这个没有网络啦，都要管。就是2025年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直播拍短视频。现在我眼下最最着急的就是把这个柑橘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重庆巫山县的夏庄村的启程。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干嘛来的，
2: 我在后面可着急了，
0: 是吧？
2: 我怕我
0: 就想上来，
2: 我带了柑橘，
0: 他答得越猛你就越着急，是吧？
2: 对，
0: 这样我有个条件，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加油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猴，还有11。
2: 猴，我自己属猴了。
0: 猴，请准备。9号，不怕吗？
2: 反正就8、9、12了，没差了，没差。
0: 行，没问题。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没听过，感觉完全没听出来，
2: 我完全没有任何，
3: 我也没听过。
0: 你试一下，哼一下旋律。
2: 你相信吗？
1: 那么有方向。
0: 干嘛呀？
1: 可能是听过，但是旋律有点不熟悉。
0: 求助吗？
1: 求助我的亲友吧。
0: 这样，我们让你看一眼表情，好不好？
1: 好，
0: 来。哎呀，你们这个严阵以待的，整个就是个直播间呢，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换一种方式吧，
1: 原音重现吧。
0: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歌名叫《高难度的歌》，好厉害！是我是如此相信，周杰伦的什么？
1: 刚才都唱出来了呀，他唱的啥？他的口齿有点不太清楚，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2: 不是我说的啊！
0: 不，吐字有点不太清楚。
2: 歌名叫啥？
0: 如此相信，就叫如此相信。
2: 哎，
1: 等你下课，蒙一个吧。
2: 等你下课。 他连等你下课都知道这歌名，
0: 虫子们还在等着你呢，我这听到他其他歌的，我没有听这首歌，
2: 也听他的歌了是吧？
0: 对，
2: 那我只能宣布，很遗憾，杰伦也。

0: 实杰伦已经很帮你了，原音重现能直接把歌名丢到你脸前。
1: 对不起了杰伦。
0: 你还吐槽他？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刚才听你唱了几句以后，他说我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雨下一整晚。
0: 雨下一整晚。直到你唱到了副歌，他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我是如此相信。我昨天略过了。
0: 他看了很多歌手的很多歌曲，他恰恰就把这首歌给跳过了，
1: 也很幸运呢。
0: 咱这个城市叫什么？
1: 巫山的柳河尔齐城。
0: 那这个送给杨小杨吧。
2: 好的，
0: 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不好？
2: 也祝大家都心想事成，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杨小杨，谢谢，
2: 谢谢。
0: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帮乡亲们宣传，把这个橙子能卖出去，千万不要滞销，拿上来吧。
1: 这个是我们的巫山的柳河尔齐城。
3: 我好想吃。
0: 有什么特点？介绍介绍。
1: 我还是用首歌来唱几句啊。
3: 欢迎来到夏庄村，带你摘新鲜脐橙，果肉饱满，汁水多，我们看得真不错。
0: 没事，你的歌声不停，我的嘴不停。

0: 一年，我们的这个特别就是我这歌里面替你饱满，汁水多，是不是？
1: 你都不用说了。你去看我的嘴停不下来，你就知道橙子有多好吃。
0: 我们这个里面刚开始是微酸，
1: 跟一般的橙子不一样，它这个剥皮剥特别方便。
2: 好想吃啊！
1: 又好吃。
3: 我切的好吧？
1: 是我们的乡亲们种的好，还有我们家乡的水土好，这一切，所有人的努力，凝结成了这果树上一颗颗饱满的橙子。
0: 来自巫山的介绍。
4: 祝福你们今年的橙子大卖，加油！那好吧，家里梦想基金奖池里8000元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
5: 当瓜果飘香，最是吉祥。也希望大家借着这股吉祥，我们也好运来继续闯，好不好？
6: 好，
5: 来吧，雨露均沾一下，这一列也出一个，好不好？
7: 可以，
5: 来吧，来吧，继续闯，把这份吉祥、喜庆都一起传递下去。
2: 是谁呢？
5: 来吧，即将出场挑战的是。5号，怎么是我？加油，好不好？梦想有门，
8: 开门大吉！
5: 加油！
1: 你好
9: ，Hello， 小明哥，你好，
1: 欢迎你，
9: 你好，
1: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名奋斗在一线的舞蹈老师，我叫张丹。
1: 张丹老师前段时间有一段特别出圈的视频哈，这表情好丰富，干嘛呢？这是走错了是吗？孩子们，哎呀，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生气？哎呀，高兴了，哎，好嘞，哎，表情特别投入。你当时是在给孩子们做指导吗？
9: 对，是我们年底的汇报。

0: 的学生家长都在台下看着，然后为了给他们呈现最完美的一个孩子的表演，所以我在台下拼命的指挥他们，让他们做到最极致。
1: 他们都接收到你的信号了吗？
0: 可以啊，孩子从台上可以通过我的表情传达，然后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表现了。
1: 很可爱的一位老师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0: 给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学校所有的孩子买新的舞蹈服。
1: 自己的孩子多大？
0: 12岁了，马上
1: 跟你学。
2: 是吗？
1: 他有学舞蹈？
0: 对，
1: 跟你学？
0: 对，跟我学。哟，
1: 那你肯定能教得好了，自己的孩子。
0: 没有，人家都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教不了。
1: 跟你撒娇你就心软了？
0: 对呀，那搬腿就别下不去嘛，狠不下去手呀。
1: 毕竟是亲妈呀。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开哪个？
0: 那我相信大家，选龙。
1: 龙，请准备。龙是12吗？8号。
0: 哦，谢谢大家，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怕伤害我。可是我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0: 继续唱。
1: 后面不会了。
2: 谁跟我说话？
1: 当当，还是懂了，还是懂了，
2: 老哥。
0: 还是懂了，
1: 还是懂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那我就开了。我开吗？
1: 开。
0: 开不开？
1: 开。
0: 开。开。开。
1: 开。开始懂了。哎呀，终于反应过来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始懂了，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什么人都能被你教的会跳舞吗？嗯，
2: 应该是吧。
1: 像我这种四肢不太协调的人，以及像聂诗这样有舞蹈天赋的人，
0: 没有，我是一个跳舞会像跳广播体操的人。
1: 那就对了，来，要的就是这样的。
2: 那我今天就带你们俩跳一个小舞蹈。
1: 太好了，老师，
2: 就特别好看的一个小花朵。

0: 爬树。
1: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我觉得他的背后，他全身都有表情，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好的，谢谢谢谢聂石小朋友。
0: 戴老师，对了，小尼哥，我给你带了小礼物呢。平时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哪个小朋友表现得好，老师看他后背立得最直，我就会给他贴一个漂亮的小贴纸。
1: 好的。
0: 好啊，我们今天给我们漂亮的小贴纸爱心奖励给
1: 我们小尼哥。贴在我的脸上吧。
0: 那贴在脑门上。哇！
1: 我说贴在脸上，你贴在脑门上。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张老师，我们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呀，当然。
1: 好的，我们选哪个门呢？

0: 十一。
1: 那我选十二还是选十一呀？选十二啊，
2: 犹豫了。
3: 十一是两万，十二是三万，
1: 那就十二吧。
3: 决定了。
1: 那就开大了，十二。
3: 行。选择十二号门，错。勇气可嘉，请准备。十二号门，加油！三万，请按响门铃。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你们好，海豚你们好，
1: 佳妮哥哥好，
0: 你还笑，姐姐的钱都没了，全清零了，这有你们的责任吗？确实也没有。来告诉姐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向阳而生。
2: 向阳而生了，
3: 太厉害了
2: ，向阳而生。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我们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谢谢你们。有什么话对你的孩子们说？
4: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状态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以后做任何的事情都能严谨，然后努力，积极向上，可以越来越好。
0: 我能感觉到张老师在讲述这段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我觉得他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是特别特别纯粹的。今天虽然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家长们会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大家。
0: 35000元，
4: 来，没关系，
0: 抱歉，全部清零。继续加油，掌声送给张丹老师，谢谢。
4: 谢谢小尼哥。
5: 剩下的11号题，加油啊！看最后一个，花落谁家？来吧，
6: 抓 C 位那个，
7: 中间，
4: 对，中间吧。
5: C 位可以吗？
8: 可以。
5: 正中间，来，让我们开一开，能够让医生都冰封起来的门，会是什么样的一扇门？
7: 好紧张。
5: 来吧，最后即将打开这扇冰封已久的11号门的人是。四号，那祝你梦想有门，
8: 开门
5: 大吉，加油！
0: 你好，
9: 向尼哥好，
0: 新婚快乐，刚刚结婚，
9: 对，我是去年8月17号办的婚礼。
0: 这是
9: 我父亲。
0: 这是你啊？
9: 对。
0: 你怎么？你唱的是豫剧吗？
9: 豫剧《苔花巷》。
0: 嚯！那你爸也是演员是不是？
9: 他是非常著名的豫剧演员。哇！在前面的那个新郎官。哦，
0: 看到了。嚯！好特别的一场婚礼啊。
9: 是的，
0: 在河南是不是唱不了豫剧就结不了婚啊？
9: 没有，
0: 唱得真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大家好，我是贾元，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
0: 你还在上学？
9: 我研三
0: 就已经结婚了。什么专业？
9: 民族声乐。
0: 那他是干嘛的？
9: 他是医生。
0: 哦，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9: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
0: 别开门了，我们喜欢听八卦。怎么认识的？
9: 就是有一天我发高烧了，我两个闺蜜就陪我去医院，然后我就碰到了她。她是检验科医生。然后她给我扎手指，当时我也很紧张，她很有耐心，就是等着我，也没有着急。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0: 是
9: 就这样。
0: 哦，她看着你的眼睛，你也看着她的眼睛，
9: 一下就是。心动了一下，被电了，
5: 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0: 然后他就咔扎了下去，
9: 扎了下去。
0: 然后呢？那会儿心动了吗？

0: 我跟我两个闺蜜说他长得好帅啊，然后闺蜜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1: 对，然后一个就立马帮我写你好给家里微信吗，闺蜜帮你写的是个字条。
0: 对，然后另一个闺蜜呢就一起撺掇我啪啪啊，
1: 然后纸条就递过去了。
0: 所以他接受了，
2: 就是我们两个人眼神对视的时候互相相中了对方，然后一起走到了现在，
1: 一见钟情啊，
3: 太浪漫。
0: 如果你当时没有被撺掇着勇敢的，
1: 那就没有了。
0: 后来的没有，
1: 因为我不是那么主动的人，而且最神奇的是那天他也是帮别人值班。哦，缘分来了，倒都倆不住。
0: 无数种的机缘巧合，推着你们两个人逐步的靠近彼此。
1: 是的，缘分的。
2: 啪
0: 的一下，那针扎进了心里。
1: 扎进了心窝，我很。
2: 哇，
3: 好浪漫啊。
1: 你跟你老婆也是要认识的吗？并没有。我最后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跟他结婚，是因为他为了我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然后所以为了我就一起回了河南，所以我爸爸妈妈对他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
0: 想看演新郎官也没让我们看啊。
1: 他在。
0: 老公很帅，很秀气，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你像儿媳妇儿，他像亲儿子。小伙子，你挺会扎哈，一扎扎出个媳妇儿来。行了，哎呀，今天你是来开门的哈，聊半天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愣是忘了。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爱人买一把吉他。
0: 来吧，那就赶紧进入正题。11号门请就位。2万元，加油，
1: 加油，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说着。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往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1: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0: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0: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1: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0: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金，有八八金，还要有做九八金，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2: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做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0: 传统的纸，
2: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0: 这个
2: 基本上已经没去了。
0: 嗯，所以说
2: 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0: 是是是是是是，
2: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是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

0: 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十几万的残疾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1: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2: 至少有三五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
0: 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0: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0: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0: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这个关键时期，这个对花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0: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

0: 建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环球综艺秀，优秀传统文化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有请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有请。

下面这个节目呢，我们的舞者将会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就上次。

0: 帅，
1: 超帅，
2: 太帅了。
3: 好帅那个一个天，
0: 这是要书法吗？哇，
4: 书法，
0: 哇，
3: 九州一笑，哇，
4: 九州一笑，
3: 九州一笑，
0: 哇，好大的扇子。
3: 好帅，
0: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

0: 下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我们老师
0: 我们老师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谢谢唐伯虎，
1: 感谢。来，我们掌声有请昊天，北京凤乐团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有请。

0: 你看他们都是那脚趾头平衡这
1: 个，那一个脚趾头，嗯，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没法拿脚趾头去平衡它。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35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
3: 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4: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

0: 来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 po 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路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1: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那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瞎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柏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3: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柏阳的支持度不到30%，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柏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 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

0: 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2: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鼠，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鼠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要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这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鼠的消息、治鼠的方法、治鼠的效果、治鼠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二月到四月，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它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3: 有党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1: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0: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潭，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4: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啊，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

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

0: 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三五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1: 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2: 这个歼三五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三五战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三五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三十五 A， 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三十五 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三十五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你想一想，因为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三十五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没有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三十五，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暂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1: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3: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

0: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2: 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3: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2: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4: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

0: 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用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的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